0: 慢啊！
1: 哇哦，哎，这是你这属于撞的时候是对冲，
0: 对，
1: 你时速五是吗？比如说像小时候做题目的，
0: 嗯，
1: 啊，小明时速步行平均时速呢180公里每小时，小红这个骑车平均时速是80公里每小时，
0: 还要过多少时间才能追上他？
1: 请问他们两个互相对迎头撞撞的话，大概作用力是多少？
0: 答：我有病啊！我迎头撞，我看着他这绕道走。
1: 质子。
2: 海上门口今天早上有那个城管执法人员在那边引导交通，不给乱停乱放。
0: 嗯，挺好的，
1: 好事好事。
2: 但是刚才走到门口，有一个小伙子下来，把车就停在路中间，下车买早饭，而且还不听执法人员劝阻，有的就走，直接去买早饭。
1: 哎呦，
2: 他也不理人家。这样的人不听执法人员的劝阻，就应该直接贴个罚单的。
0: 质子啊，我跟你讲，大概率这个执法人员他不是交警，
1: 他是城管，
0: 他很有可能要么是城管，要么呢是韩上的，可能是。
1: 按照如果是执法人员的话，肯定是城管了。
0: 城管是可以，他不是之前不是有联合执法是可以协调的。
1: 城管的这个，因为必须要联合执法才可以
0: 啊。对，
1: 而且城管以前管的是什么呢？马路牙的上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占道经营的。
1: 那个时候时间，城管贴过罚单的，就马路牙上面。后来好像也没贴了。
0: 不也被骂的吗？
1: 嗯，
0: 哎，
1: 好吧，这种就直接给他车锁上去。
0: 对，如果
1: 直接喊个车过来给他报废掉。
0: 如果他是执法人员，他就有执法权，对吧？
1: 哦、对
0: 这样的人，哎，我能讲什么呢？我行我素惯了。
1: 对，这说实话，真的，就你直接罚两次，以后就老实。
0: 对，人家其实是好言相劝，你不听，对吧？那
1: 哎，这边不管停车、啊。
0: 对，就是我对你太，我跟你好好说话，你以为我好说话，那怎么办呢？
1: 对吧？
0: 对，
1: 来，山草先生发什么呢？我看一下。
0: 嗯。
1: 前面看了一辆三奔子，
3: 这不是在我家那边吗？就是原来那个
1: 叫摩托车的那个偏三轮。
0: 哦，巴嘎车是不是？
1: 这个车对，这个车在副驾驶应该装一挺机枪。
0: 哥哥，你为何不戴头盔？被我逮到了哟！
1: 哎呦，真是啊，
0: 真是的嘞。
1: 然后呢？他说什么？
0: 山草也说了，对，现在的新能源不敢说所有，大部分的，就是如果去维保、都会提供同一个品牌的汽车。对对对，我讲的就
1: 是
0: 这个意思。是的啊。
1: 为了让品牌车主多体验该品牌其他车型，增加可能好感。
0: 那冒昧的问一下，我六能不能换个9出来开开？
1: 你得发生交通事故去维修。
0: 他说了维保，保养也可以。
1: 保养我迅速给你搞好了，你还来搞？
0: 你迅速，那我赶着回去做节目啊。
1: 那
0: 我也快，我也要
1: 安排我的销售顾问送你。
0: 来，我七点钟卡的点到他们那。
1: 冒昧的说一下，三没开门。
0: 我跟他提前预约是可以的，
1: 可以啊、
0: 他都跟我说过的啊，就可以提前。然后我说呀、不行了，我七点半要上节目了，你搞一台 M 九哥哥给我开开。
1: 你主要要开 M 九的哥哥
0: 啊？对，我要试试啊。对。
1: M 九不重要，哥哥。
0: 哥哥是小易还？
1: 我说我去南京保养车辆，当时滁州没有极客，你开的是极客，
0: 滁州现在有极客嘞。
1: 去了保养之后呢，想去转一转，给了两个方案，第一是给他一辆车开，第二是给他叫打车服务。
0: 那你选了什么？
1: 他应该选的是给一辆车开，估计。
0: 但是我说实话，你看我现在贼不怂，但是你要是真给我一台陌生的车，我可能
1: 对，
0: 就是会脑补好多大戏，我反而有点害怕。
1: 听众说，划重点，电车需要保养哪些东西？
0: 要啊，
1: 除了油以外，其他都要保养啊，对吧？
0: 对啊，它只不过
1: 电行也要保养，
0: 就是你得走这个流程，对。
1: 但是时间不长哎。
0: 对对对，而且花不了多少钱，
1: 对，
0: 确实是。
1: 所以你还出去转转，你本来又五分钟时间。
0: 你管我啊！我回趟滁州，
1: 就要体验车辆。
0: 哎，对对对，这挺好的。那说明极客等，包括问界啊等等这些的新能源，包括理想，我估计都有这种服务，对吧？
1: 而且呢，
0: 挺好，
1: 有些燃油车品牌也有这样。
0: 就是为了让我多体验一下它其他车型。哎，这个理由真好。
1: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目前的新能源车啊，更新换代比较快。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希望这些车主呢，每过两年就回来换一台车。
0: 确实是的，我身边的人他们开电车没有超过三年的，
1: 对吧？
0: 真心话啊，当然了，
1: 两年就过来换。
0: 有人不是说是不是不好了，后悔了？真不是，对，那个只能说不一样吧，对，可能就是就在我就说你就纯有钱吧，那怎么办呢？真的，真的，真的啊！山草说我要了一辆顶配的001，我的小怪，你怪近的。
1: 既然体验嘛，咱们就体验好一点。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这个是你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还是？
1: 应该是在其中有选择嘛。来，哎呦，我就管你这都让人找到啊！
0: 特意给我们找了一下。
1: 天池休闲浴场。
0: 这是白云旁边啊。凤乐菜场，凤乐菜场那个楼，
1: 对，不是野上婚纱那个楼吗？
0: 农贸市场吗？对对对，
1: 不是野上婚纱那个楼吗？

0: 个曾经开过休闲浴场啊。哎呀妈了，我也不买菜，
1: 好像
0: 我不知道。
1: 我还认识。
0: 哦。
1: 死去的回忆，好，来去拍一期节目。
0: 好，感谢失控的胖子，谢谢。我知道是试驾车呀，就试驾车，那我不能挑里面最贵的那个吗？
1: 应该是在这个矮子当中选一个吧。嗯。好，来继续刷新啊，道路信息啊。
0: 好的。
1: 这个时候我们来跟各位聊聊我们的信达典当吧，好不好？
0: 好的，汽车、房产、黄金，在您遇到急事儿的时候，需要急用钱的时候，拿到信达典当去啊，三选其一就行了，怎么方便您怎么来。
1: 哎，没错。
0: 质押或抵押，把钱带出来是救急的。
1: 对。
0: 如果是汽车，那如果你绿本在手的话，你的车辆根本都不需要交给信达。
1: 就你全款车。
0: 哎，你还可以照开，对不对啊？
1: 车子然后给他们去弄一下之后呢，钱也给你，
0: 哎、
1: 车子也在你这儿，
0: 你还能继续用。
1: 但是你别想着走了。
0: 对，这个他也你
1: 有一万种方法。
0: 是的，然后如果说你不是全款车辆也没事儿，那就停到他们的指定车库里面去。
1: 他们车库呢，这个定期帮你打火。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这是你要去提车的时候呢，帮你清洗干净。
0: 是，绝对不会出现就是最近飞哥在跟进的一件事儿，从今年上半年一直到现在的，就那个消失的理想，就现在有一种讲法是可能是二押三押，现在被搞到哈萨克斯坦去了。
1: 我的妈呀！
0: 对，就是因为他那个车主的权益。他没有经过这个现任车主的同意，就把那个什么 APP 的什么权益弄着，这个确实有点恐怖。所以说实话，大家用新能源车的，一定要把自己这个权益，人家说权益是你这个车的第二把钥匙，很重要。
1: 而且这个 4S 店好像还不认这个东西，不认那个警察，好像就讲什么什么，我只认现在目前正在使用车辆的人。
0: 那怎么可能啊？对吧？
1: 所以现在目前在闹沸沸扬扬。
0: 是，这个我们也不好评价，因为我们不知全貌嘛。
1: 差点太远了啊！
0: 对，所以说还是信达靠谱啊。
1: 24小时服务电话是13155032111。
0: 嗯，同时它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一个信达珠宝，然后最近金价不是波动蛮厉害的，然后又降了一些吗？好多小姐姐就趁低价入手了。
1: 嗯，
0: 你不用担心这个价格。还再降怎么办？那你等高的时候，你想出手，随时可出手，7天无理由，你还可以换款，好吧？这个统一联系信达的客服13155032111。
1: 大牛把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调出来了，
0: 所以啊，
1: 估计已经是下河。现在一边，我跟你说都能感觉到。
0: 今天天还不太热，那我抱抱吧。
1: 停车停旁边。
0: 对。
1: 从口袋掏出一支烟，颤抖的时候点上，点了3次没点着。
0: 那是帕金森。
1: 然后猛的吸了一口，然后
0: 哎呦，来看看咋整。
1: 有个听众在我们这个求车大道上正在行驶，
0: 他本身也是在快车道上。哎呦，我的乖乖，
1: 这个人
0: 贴着，也没戴头盔，
1: 疯了吧？
0: 逆行，
1: 这也，哎呦，这万一碰到什么算呢？这是，明显我们这位听众车子是手抖了一下，
0: 还好旁边是虚线，他也就那个了。他就是实线，他也得压线，他不可能逮着这个人撞啊。
1: 他还好，这位听众子看到了，提前看到了。
0: 哎，
1: 这个大哥感觉有点像去买西瓜一样。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这瓜包甜吗？
0: 哎呦，这个小怪，
1: 跟那个造型是一样的
0: 啊！对对对，还露个小胳膊啊！
1: 哎，
0: 生命只有一次啊！对对，真的。
1: 这
0: 人说什么呢？
1: 就没了。
0: 对对对，而且本身也是快车道，你咋想的？我的天！
1: 来，一位小姐姐车友说想去皖南川藏线玩两天，有没有好路线推荐一下？最近不建议您去啊。那个被上次被水冲垮的咖啡店又被冲掉了。
0: 啊？
1: 最近好像那边又发
0: 水了，又下雨。对。
1: 皖南川藏线那个越南湾，包括其他地方水还挺大的。不建议最近去玩啊。这个周末应该问题不大了。对。那个咖啡店不是吗？2.0，现在3.0了。
0: 哎呦。他是不是建的那个位置就
1: 岸边上？
0: 那难怪啊，
1: 没办法啊。
0: 对，
1: 那估计他建设的东西应该是不会花很多钱，就是那种非固定的，应该不会花很多钱，冲掉冲掉吧，无所谓的啊。
0: 对，
1: 好吧，这个最近要去玩的话也可以简单啊，导航这个叫皖南川藏线东入口，啊，从宁国北下高速之后直接就到了，非常简单，
0: 很近是吧？很方便。
1: 欢迎各位到我老家去转转啊！
0: 但是你提前其实很方便的，就是你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或者是比如说宣城文旅啊之类的。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它因为大水的原因不能接待游客，他会提前公告的。
1: 或者是你抖音去搜皖南川藏线，搜各种各样的博主
0: 啊，对，
1: 他们都是民宿的
0: 老
1: 板啊，在现场直播的。
0: 对，
1: 然后你进直播间之后跟他聊两句。
0: 对，
1: 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包括这次去，为什么这个后来跟我们导游一块商量一下，就是还是正常进行。就我在直播间看的，对方说没事，
0: 他为了让你来，他能讲有事吗？
1: 真的都开着的。
0: 哇，
1: 后来去了确实开着的。
0: 是，只你不能玩，你不能怪我，我是开着的。
1: 开着的。这个导航去那边，然后呢，走的是哪几个？我跟各位说，皖南川藏线就一条线，好吧？

0: 啊，青龙湾、楚家滩，然后呢，六道湾、水墨汀溪、月亮湾没了。
1: 嗯，相对来讲，可能六道湾会堵一下，
0: 就这么简单一条线，
1: 月亮湾会堵一下啊。
0: 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景点，星罗密布的自己看，
1: 对吧？
0: 红山林之类都自己玩。
1: 其实楚家滩还很少堵。对吧？包括那水墨汀溪，
0: 基本上堵得很少。
1: 是，所以你自个儿看，你要是非去那个六道湾和月亮湾的话，那你就做好准备。
0: 今年都不堵。
1: 对，讲起来是的。
0: 人少。

0: 吃了一丢丢，早两天转好上路了，走一二园门口走，没看到小孩，也没看到宝妈，有点小失望。
1: OK、嗯，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在滁州市装修，先去创意装饰看一看。
2: 没错啊，
1: 97年就成立的公司，
2: 全国的连锁店，
1: 我就比他大11岁。
2: 哦，我的天哪！嗯，
1: 深耕29年时间了，
2: 是
1: 全国干了多少家呢？128家的直营公司，在滁州也入驻7年时间了，
2: 嗯，不容
1: 易啊，是一个直营公司，
2: 对的，
1: 不是加盟商，
2: 哎哎，
1: 好吧，所以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公司面积15000平，装饰公司全都是一线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进去之后您逛这个叫做家居商场，
2: 一站式的商场了，是的，
1: 商场都不用去了，其实
2: 对
1: 啊。然后呢，有15套的不同风格的一比一样板间，
2: 您可以看，你看中哪一套，然后叫设计师跟你聊，对吧？
1: 复制带走 cosplay，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电话咨询一下。同时呢，所有的优惠全部写在合同里面，报1054，还有额外的优惠政策。
2: 这个额外的政策是升级为全屋艺术期，这个不得了啊！
1: 电话咨询。25959992595999，
2: 地址世贸大厦1-2楼。
1: 对，世贸大厦里面啊、哦。

0: 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4: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3: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5: 那一大嫂，一个听众搞了一箱酒是吧？明绿叶，
6: 绿毛，
5: 53度的酒哦，53度应该是绿毛啊。
6: 哦，
5: 官方售价1280。
6: 对对对，
5: 然后有听众说，这个是一级致癌物，麻烦寄过来，让我跟胡真一块帮你检测一下。我觉得有道理。
6: 然后有车友说，怪难得坐一次公交车，上面全是老年卡。很正常，早老年人这个点有点应该是买完菜回来了，对吧？
5: 早锻炼回来之后了，
6: 是的。
5: 而且这个点为什么没有别的卡呢？因为它只有一个老人卡和学生卡，学生这个点不上学。
6: 对对对，
5: 好吧。
6: 但是学生补课可以用，哎，
5: 补课可以用，但是补课没这么早吧？估计。
6: 我的妈了，还没那么早，这个点搞不好都有人下课了，我得管。
5: 哎，雄风启动说，我现在目前在医院，我看怎么。
6: 哎呦，怎么了？
5: 哎呦喂，他说
6: 血薄的绝。
5: 说老郑。

0: 钱需要保养了
1: 啊、哦，意思就是他老是出去挣钱的、嗯，身体也要照顾好，也要保养。
0: 血糖有点高，
1: 对对对，嗯，血糖高啊，血糖高。其实血糖高本身不可怕，但是就是变成糖尿病之后，他的叫什么来着？并发症很严重，
0: 哎、
1: 很可怕、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控糖。
0: 毛豆说：第一，勤喝水能控糖，换粗粮。睡够觉，慢吃饭，情绪稳定，爱吃素，常散步。
1: 来，这些我一样都做不到。勤、喝水还凑合吧。
0: 能喝能喝能喝。
1: 换粗粮，但是我不存在换。
0: 勤喝奶茶的能做到。
1: 亏。但是这个粗粮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就直接当饭吃啊。
0: 玉米啊。
1: 我知道啊，那我都是吃完饭吃的。
0: 那个这紫色的米叫什么呢？
1: 紫米啊。
0: 紫米可以吃。
1: 哦，有啊，紫米有时候煮饭，那也不能天天吃啊。
0: 燕麦也是、
1: 嗯、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
1: 睡够觉，那我估计做不到。慢吃饭，我是真做不到。我吃饭超快。
0: 情绪稳定。
1: 情绪稳定我觉得还行吧，现在没什么能影响到我了。爱吃素你猜吧，我可能做到，我得骂了。
0: 人类进化到食物的顶端，
1: 你知道我吃素的，
0: 我是为了吃羊。
1: 长散步就在家就上上下下楼梯算长散步不？
0: 你看你微信步数吧，你
1: 五千，每天都是四千多五千多，
0: 很稳定，
1: 还行吧，我觉得啊、
0: 都爬爬楼、
1: 确实
0: 上楼下楼跑个二十多次。
1: 我们隔壁频率的那个主持人之前跟我聊过的、他说他就不太能理解我那么爱吃甜食，就是甜品啊什么的嘛啊、然后为什么我血糖比他低？我说低血糖这个东西不是说完全就是你吃
0: 甜
1: 的，
0: 跟甜食没有那么
1: 有关系，但不完全不直接、对对对，
0: 包括好像是还有遗传吧？
1: 啊，对他可能就是可能家里面有
0: 身体问题
1: 遗传的、
0: 或者是你喜欢吃甜食，它跟糖关系不是很大。
1: 我喜欢吃的甜食应该是糖分比较高，
0: 高归高，但是它可能不是那样子，不是那个特别的。
1: 对对对，其实跟你三餐不靠食很有关系，就是你没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或者说三顿并两顿，两顿并一顿，然后或者哪一天一下吃个四五顿那种，
0: 对，
1: 都属于不靠食。这种
0: 还是要这个就是常规化、
1: 对，
0: 理性化。
1: 对 对, 对、但是像我这样肯定也不好，就因为现在的女孩子她控糖不仅仅是为了控糖尿病的糖，她是说糖是衰老的。就爱吃糖的人特别容易老
0: 啊、好吧，
1: 就都拿这个吓我了，我都不理他，爱咋咋地吧，真是
0: 狗不理吧的，
1: 就是跟不开心相比，老就老吧。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觉得人生重在体验。你跟我说老怎么样，包括什么医美啊，说再见吧，你哄不了我一分钱，真的。
0: 像有些明星这辈子没怎么动过刀，也没做过医美的
1: 啊。对，我看他变好得很，
0: 老了以后皮肤就很好。
1: 对啊，
0: 特别是那些最经常弄的。
1: 对啊，
0: 老了以后你看明星就知道了，
1: 是
0: 明星多有钱的时候。
1: 对啊，就当时确实很好看，好个几年之后你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0: 来看一个交通事故。
1: 哦哟、
0: 这小姐姐坐电动车上面，这还挺可爱的啊。
1: 小姐姐你这个造型你腿这样稍微侧一点，这样显腿长。
0: 显腿长一点。
1: 哎对对。
0: 怎么拍照去吧。我都被撞了。
1: 这是谁跟谁撞的，这是。
0: 杭州路清流路口一辆老头乐。
1: 和
0: 电动车。
1: 电动对。
0: 应该是的。
1: 你别想，之前我还动过买这种老头乐的念头。你看这紫的多可爱，好
0: 可
1: 爱，对吧？
0: 昨晚我就骑老头乐
1: 啊，是这样子的吗？
0: 超可爱。
1: 哦，他这个不是顶配，
0: 四个人
1: 啊，这能剩下四个人啊？
0: 他这不是顶配，他
1: 是带帘子的，
0: 软门。
1: 这个便宜一点哈，
0: 这个便宜一点。
1: 哦，
0: 杭州路新德路路口注意避让啊。
1: OK， 收到，来小伟阳。
2: 我感觉今年这个4S店哦，这个去年还是前年一样的，不是台风就是雷阵雨，反正下着。这就没有了，
1: 你想多了吧？
2: 过去了，有没有感觉到？
1: 宝，你想多了。7月15号才入伏，
0: 我知道，就是
1: 30天40天早呢。
0: 但今年的温度都不高啊，
1: 你别急啊，
0: 30度出头啊。
1: 我建议你们撤回吧，别嘴不怂，这回头热的让人受不了。
0: 我看了一下这个，
1: 这才哪到哪？
0: 央广的40天出头天气预报
1: 啊，
0: 这40天内温度
1: 都没有超过
0: 35度左右。
1: 对对对。
0: 那夏天还可以啊。
1: 我跟你讲，我信不了一点啊、真的，哪年都有人这么嘚瑟。
0: 但是秋老虎达40度，你敢信？
1: 就是啊，那年不也是吗？
0: 秋老虎是哪一天？
1: 秋老虎入秋以后啊。
0: 入秋以后、
1: 那8月8号以后。
0: 8月8号。
1: 对对对，一般是8月8号啊，8月9号，人早着呢，不要那么嘚瑟，真的。哎呦，我的乖乖。
0: 真好。
1: 就像阿根廷嘚瑟，嘚瑟完不就把自己冠军嘚瑟没了吗？别嘚瑟，知道吗？
0: 快撤回啊！
1: 要敬畏天气，真的。
0: 最近一段时间天气不是很好，老开火还挺多。
1: 哎。
0: 来听一下，
3: 我正在约周燕早
1: 上
3: 好，来报个路况。
1: 嗯，
3: 单子出来上出车大道，途经龙兴路，来上凤来大道，现在在药铺工业园这边。
0: 药铺
3: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0: 好的，谢谢。
3: 到我们单位了，要干活了啊！
0: 好好干活吧。小老头儿开心啊，
1: 对，干活使他快乐。
0: 你就不要搞开心一家人了，你开心小老头儿，
1: 他快乐，我们也跟着快乐，因为他的快乐确实有感染力啊。
0: 我们的快乐也可以去别地方去体验，比如说树冠上的心跳挑战，
1: 哎，飞跃丛林，或者是我们的拉山森林漂流。
0: 我的妈，真的黑线这不要玩，真的
1: 啊，这是 给你难出阴影来了，我要挑战一下。

0: 昨天我腿都软，
1: 可是那
0: 就是他玩过以后啊，第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抖走
1: 啊，
0: 第三天
1: 爬山一样吗？
0: 腿软。我昨天回家上楼都上不了。
1: 你是不是故意的？
0: 就是因为他一直要蹲着，那个子高是吧？将近两米。然后呢，
1: 谁不是将近两米呢？
0: 但是呢，各位说一下，就小朋友也可以玩绿线和黄线，小朋友很简单，好吧？但是呢，有种挑战自己的感觉啊。
1: 黑线怎么搞？全程蹲着怎么讲呢？我没理解。
0: 就因为我个儿高。
1: 那照你这样讲，那航男不难受死了？
0: 航男就卡里面卡着了，我说啊，就是想挑战自己的话，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1: 它是什么呀？它是难度系数高还是时间长？
0: 难度系数高。16个关卡。有些关卡我都害怕我掉下来。
1: 真的啊？底下没有就是兜着你的东西吗？
0: 有，但是不稳。上面有个绳子，反正你掉不下来是肯定的。
1: 掉是掉不下来，但是看着害怕。
0: 但是呢，你这个安全绳啊，是穿裆的，就是如果你要真掉下来挂了哈。
1: 刚死了，
0: 疼，
1: 累死了。
0: 我那兄弟，下面兄弟跟我说的，奶奶挂了肯定很疼，女孩子没有什么死。
1: 什么下面的兄弟？
0: 树下面站着的工作人员。
1: 对，我知道，我意思就是你怎么还带着你兄弟去玩是吧？
0: 就
1: 工作人员就也是你兄弟了啊。
0: 那也弄不下来。啊，有时候需要的话去狼牙山漂流。狼牙山、飞跃丛林双猫王牌啊！
1: 对，但是跟大家讲，你要听工作人员的安排，就是让你比如说做好防护啊。
0: 他们这个非常安全，
1: 对，
0: 都是那个欧标的一安全设备。
1: 说白了，只要你服从他们的规则，一定是安全的。
0: 对，
1: 那就怕有的人他喜欢抖机灵，或者就觉得啊，我不怕什么的，千万别
0: 你抖下不来，它上面是锁死的，
1: 耶，
0: 锁扣的那个。
1: 好的，
0: 好吧，另外呢，好装修啊，2026优质生活一个好装修，好装修好的身上家可能很舒服啊。
1: 没错啊，这个无论你是怕增效。怕没有售后，怕公司跑路，你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轩尼世家是当地的老牌装修公司了。
0: 对的，
1: 郑重承诺，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
0: 没错，
1: 清单明细报价无恶意增项，核心工程它还终身质保，让你售后无忧。
0: 有需要的话，电话咨询3088000，轩尼世家厨修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莱安店东信华府三栋的商业楼，好吧？哎呦，今天终于有人拍了四车连环车，还没解除啊！我说三四车这个事故就解除不了，你看到没有？
1: 哎呦，这像叠叠乐一样，我的个乖乖！
0: 四辆油车，
1: 拖车来了，哎，
0: 还真是的，
1: 一台新能源都没有。
0: 中间那台是，
1: 也不好讲，
0: 特斯拉，
1: 像特斯拉，对，这个圆滚滚的后背像特斯拉。
0: 三个油车围着新能源干嘛呢？你们这是？现在绿星十字路口，拖车已经到了啊！
1: 对，
0: 四车连环追，
1: 不让特斯拉的 FSD 给我用，这是
0: 不知道。前面还有车是过来救援的吧？比亚迪 F0，好吧。感谢军哥啊！
1: 好的，收到了，站右边车道，看出来了，谢谢啊。
0: 右边，左边，
1: 左哎，
0: 左
1: 左
0: 左
1: 左
0: 左
1: 左左
0: 左左边啊！哎，让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同事左左的，还记得吗？
1: 哦，左美满
0: 生小孩。石斤
1: 哦，我知道，所以取名叫石头，
0: 石头
1: 小怪真厉害啊！
0: 叫石啊，估计。
1: 来，佩瑞的讲过了吗？
2: 路况，镇江路到输出大道，到常州路，到徽州路，到杭州路，到苏州路，到上海路，
1: 我的乖，你真能绕。
2: 到汇丰路，汇丰大厦楼下右拐，一路畅通。
0: OK， 谢谢，今天早上跑这么多路啊，这拉客人的话挣老钱了，就是啊，一趟不得挣个七八十、啊。
2: 一品居在王一兴旁边，在王一兴旁边天然居对面。
1: 哦，那我就记成王一兴对面，我记反了，就在旁边。
2: 对温水域后来改成亭城洗浴，
0: 不认识。但我们是永远记得对温水城。
1: 对，
0: 萌说是谁啊？这萌怎么又改名字了？老喜欢在群里面改名字哈。
1: 来爱理不理说这个呀，上海路与淮河路交叉口红绿灯发生个交通事故，小轿车跟电动车撞了，
0: 就这个事还没解除掉。
1: OK， 速度进桥的时候啊，
0: 货车掉了大铁棍子下来，
1: 因为那个视线就是由亮进暗，不容易看得到，
0: 哎，对
1: 对吧？是蛮恐怖的，
0: 一定要慢一点啊。
1: 对，最后说一下我们的南京海底事件啊，茶派冠名的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就是花一样的钱，你不仅有日场、有夜场、通晚，然后还有这个 NPC 的。全时段的互动，还有精彩的演出，抖音和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南京海底世界优惠购票就可以了。
0: 对，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了解一下啊。
1: 好，
0: 来这首歌送这个，好久没听这首歌了。
1: 什么、啊、
0: 浪漫满屋的主题曲命运
1: 啊、Rain 比我还 Rain 呢。
0: 对，就那个 Rain 2
1: Rain 2不好吧，
0: 张杰吧。
1: 哎呀烦死了。 你这么找到的？
0: 只要能看到有明星跳舞的，下面都有人在发。

0: 啊，他的表情包，
1: 你不要这样，这个事儿不就不能翻篇了吗？
0: 翻不了，
1: 是现在演唱会都不开了，你们还这样？
0: 已经有这个抖音的博主，就是模仿谢娜和张杰，现在在很火。
1: 你们不怕被告啊？
0: 下面评论就是你跳的比张杰好。
1: 其实说实话，张杰就正常唱歌，其实
0: 没问题的呀。
1: 你包括那一届出来的陈楚生，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唱跳型的，他打吉他，人家不知道拿冠军吗？
0: 就是啊，
1: 对吧？
0: 你不要跳舞了，跳吗？
1: 而且。陈楚生现在也跳舞，但是陈楚生跳舞真的不油腻，
0: 不油腻，
1: 对吧？就你看他就是，就不是那么的，就是矬矬的，
0: 每次
1: 不讨人厌啊。
0: 各种各样一些很优质男明星穿，比如透视装干嘛跳舞，下面评论说，下面就发张杰那个图，就是要让在后面音效的图，哎，这个好，这个好，
1: 不要啊。
0: 下面旁边还有评论说，不要让张杰看到，因为他会买的，真的。
1: 就是我们找就扬长避短嘛，对
0: 呀、
1: 啊，对吧？对嘛？对嘛？对嘛？对嘛？扬长避短嘛啊！
0: 你那扬短避短，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了。
1: 好了，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我们看到降水稍微有些
0: 缓解了、
1: 但是天气预报这周都是有雨的，所以大家随时带好雨具吧。
0: 接下来还要迎来高温天气，我们都提前的做好准备。而且7、8月份大家会觉得相对来说漫长一些，除了孩子们都在家里面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假期了。如果你不休年休假的话，你可能要等到9月份的中秋节才有3天小长假。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闲暇之余安排了自己的假期，中秋国庆，如果能够把这个假拼好的话，最多可以休13天，所以也冲上了热搜啊。不少网友表示完美的无缝衔接，那如果能安排的话，您可以去好好的考虑一下。
1: 没错，那这个翻看2026年的日历哈，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让上班族疯狂心动的拼假故事。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年2026年的中秋假期呢，是从9月25号的周五到27号周日，一共3天时间。中秋节是不需要补班的。国庆节的话呢是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这中间呢有几个是工作日的，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呢是3个工作日的时间，
1: 也就是说你3个工作日请3天假呗。
0: 对，
1: 所以呢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

0: 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了，确实这个还蛮值得期待的哈。那有的网友呢，确实已经开始提前安排了，
1: 但是我都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
0: 过意不去是吧？
1: 因为有朋友说，你同不同意不知道，反正公司单位能不能通过这个还另外一说呢啊。当然也有网友提议说，能不能把中秋国庆也给连到一起呢？反正就是怎么样安排的都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提前在2个月之前就开始计划自己的长假安排呢？是不是也有人开始准备真的去冲一冲这13天的休假了呢？好好的休息也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回来好好的工作嘛，对不对？好，接下来时间里面呢，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最新 LPR 的这个利率呢也出炉了。我们来看一下7月20号央行公布了最新的 LPR， 一年期 3.0， 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 3.5%。
0: LPR 自2025年5月20号一年期和五年期分别降低到10个基点之后呢，截至目前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没有改变了。
1: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的数据，LPR 从2019年8月改革以来，经历了多轮的下调。2020年到2025年一年期的 LPR 累计下调10次，累计下降了115个基点。那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累计下调了10次，累计下降了130个基点。
0: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在7月15号的发布会上明确释放信号，虽然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但是短期内进一步降息的预期不强。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刚需的朋友来说，如果你单纯的在等利率下调再去考虑买房的这个情况呢，就没有必要这么的去执着了。当前 3.0 左右的这个利率水平已经是非常友好的一个窗口期了。那么对于存量房贷的用户来说呢，利率环境也趋于稳定了，短期之内大幅下调的可能性在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0: 而站在全年视角来看，货币政策始终坚持稳字当头，精准发力，后续仍可依托各类结构性工具持续降低企业与居民的融资成本，下半年存在灵活调整利率的操作空间，市场各方不必过度纠结单次 LPI 变动，应当长期跟踪金融调控节奏与楼市支持政策，立足自身需求，合理安排资金，客观看待行业平稳修复节奏。
1: 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城市更新方面的一些话题。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来说一说再也不会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到底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国内的城市更新迎来了关键性的转型。根据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国家层面重磅出台城市更新155规划，搭建起覆盖量化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全周期配套政策的完整五年实施体系，配套的城市体检前置机制、存量土地盘活、更新资金闭环监管、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统计等制度，同步明确了落地的路径，补齐了长期以来的机制短板。
2: 与此同时呢，行业发展逻辑同步迭代，市场逐步摒弃过去的重开工、重投资、轻长效运营的旧模式，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强化资金绩效，聚焦长期运营实效，成为了行业共识。城市更新正式迈入了规范化、精细化、全周期运营的全新发展阶段。
1: 本轮的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标志着我国城市更新工作从试点探索、粗放推进，转向了体系化、制度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阶段，也成为新阶段人民城市建设的核心抓手。根据相关人士分析表示，规划呢从房地产的转型、民生改造、内需激活、数字治理、资金保障多维度搭建完整的落地体系，设置系统化量化考核指标，丰富多元政策工具箱，将全面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带动行业实现规范化、可持续转型。
2: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监测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多地密集出台城市更新配套政策、专项规划与实施细则，核心变化在于政策不再停留于宏观方向指导，而是形成可落地、可考核、可监管的完整执行体系。
1: 其中呢，2026年5月出台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是核心里程碑，首次以国家级五年专项规划的形式，明确2030年阶段性目标与2035年远景蓝图，规划十项的核心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与14项重大工程，为全国城市更新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2: 与此同时，国家配套制度持续补位，确立先体检后更新的核心实施逻辑，推动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储备深度衔接，系统性扭转以往各部门分散申报、单体项目零散推进的传统项目生成模式。
1: 在规划土地政策方面，通过设立土地混合利用正面清单、微更新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建筑功能转换过渡期等细则，破解存量改造中用途调整、产权登记审批繁琐等行业的痛点。
2: 资金闭环监管要求持续强化，严控同一项目多头申报、重复申领财政支持资金，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将考核重点从单纯投资规模转向项目资金平衡、实施成效与全周期风险防控。
1: 此外呢，地方层面的制度建设同步的向纵深推进。根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初以来，地方层面公开样本中共梳理城市更新的相关政策规划及实施机制有59项，其中省级和直辖市层面30项，市级层面29项。
2: 其中呢，山西天津等地的城市更新条例正式施行，安徽、河南、重庆等多地加速推进立法工作，让城市更新摆脱阶段性专项行动属性，迈入

0: 入法治化、常态化的发展阶段。
1: 目前各个城市也都在努力当中，随着政策体系全面落地，2026年上半年，城市更新行业逐步脱离单一工程建设的浅层开发模式，市场主体、资金资源、项目资源实现了高效对接，行业正全面地迈入策划、融资、建设、招商、运营、资管一体化运作的全新发展阶段。

0: 核心的关键词。
1: 其中呢，北京聚焦精细化统筹，上半年推出了1321个年度更新项目，总投资超过了1000亿元，同步落地政策，激励工具箱与土地价款核定细则，重点推进片区综合更新，新增低空经济配套、评级两用设施、历史街区活化等新型更新场景，实现从单点改造到片区统筹、功能复合的升级。
0: 上海则立足存量产业、空间提质，持续推进低效工业用地盘活，完善工业用地二级市场机制，同步发力商务楼宇换新，聚焦改造后的产业导入与功能升级，推动存量空间的提质增效。
1: 那么你像这个广州深圳将存量非居住的楼宇盘活作为了核心抓手，也成为了全国城市更新存量改造的先行示范。
0: 这是各个城市的一些相关的细则。所以呢，有专业人士也指出啊，目前城市已经进入到了存量主导的时代，城市更新正式成为我国新时期城市内涵式增长的重要动力。
1: 城市更新呢，要以高质量和可持续的方式来推进。高质量就意味着不再是大拆大建，不再是房地产主导，而是人民城市主导。通过更新更好的盘活存量空间，补足配套短板，使得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2: 喂，小朋友，你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

0: 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关于房价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啊。国家统计局呢所发布到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数据，数据显示20个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较5月份增加了4个，创下2025年5月以来新高，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6: 从这个涨幅来看呢，徐州和惠州是领跑的，新房价格环比均上涨0.4%，沈阳、上海、杭州、宁波、厦门、深圳、无锡紧随其后，涨幅均为0.3%。
5: 但是回暖并不是全部的，北京成为了唯一环比下降的一线城市，降幅为0.3%，在一线城市中掉队，二三线城市则仍在调整通道，但是降幅有所收窄。
6: 那么投资销售端的数据也是依然承压。国家统计局同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8%，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分别下降11.6%、13.6%。
5: 不过呢，积极变化正在积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当天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上半年数据看，政策成效逐步的显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4个积极的变化。一是一线城市商品住宅价格环比连续4个月的上涨，那第二呢，就是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4个月下降。三是二手房交易已经成为住宅交易重要的组成部分。四是房地产市场的预期有所改善。
6: 那么下个阶段呢，要继续的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5: 全国房价整体跌幅持续收窄，6月份70城新房价格环比下跌0.2%，同比下跌3.5%，同比跌幅较5月收窄0.1个百分点，为今年以来连续2个月收窄。
6: 一线城市房价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6月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较5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的是0.3%、0.2%和0.3%，北京下降0.3%。
5: 同比来看，回暖趋势更为明显。6月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1.3%，降幅较5月收窄0.4个百分点。其中呢，上海上涨3.1%，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2.1%、2.6%和3.6%。北京降幅持平，广州和深圳分别收窄0.7%和0.9个百分点。
6: 二线城市也是走出了下跌的通道，6月二线城市新房价格持续的环比持平，而5月份下降为0.1%，同比下降3.1%，但降幅收窄是0.1个百分点。
5: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较5月收窄0.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4.2%，跌幅持平，未再扩大，这也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6: 没错。那么更直观的是呢，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增至了20个，在70城中占比近30%。三线城市徐州和惠州新房价格均上涨0.4%，为6月涨幅最大的城市。徐州二手房价格也环比上涨0.1%，新房二手房价格连续2个月实现了齐涨。
5: 根据当地人士表示，徐州的新房价格涨幅迅猛，主要受到几个高端改善楼盘集中上市拉动，成交均价被结构性抬高。目前呢，徐州新房市场以地段较好的改善型洋房、小高层为主，产品持续升级。虽然价格高于二手房，但是去化压力不大。
6: 6月份，沈阳、上海、杭州、宁波、厦门、深圳、无锡新房价格均上涨0.3%，南京、广州、南宁、银川均上涨0.2%。
5: 二手房市场的复苏节奏相对缓慢，6月份70城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3%，同比下跌5.6%。其中的一线城市环比上涨0.3%，已经连续4个月上涨。二线、三线城市环比分别下跌0.3%和0.4%。二线城市环比跌幅较5月扩大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跌幅持平。
6: 那70城当中呢，仅9个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较5月减少1个，表现向好的主要集中于核心城市，其中呢，上海、广州以0.4%涨幅领涨，深圳上涨0.3%，宁波、无锡均上涨0.2%，北京、沈阳、重庆、徐州均上涨0.1%。
5: 值得注意的是，三类城市二手房价格同比跌幅均出现收窄，说明市场已经具备了筑底企稳的基础。那其中呢，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4.9%，降幅收窄了0.9个百分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同比下降5.5%、3.2%、6.1%和4.7%。那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同比分别下降5.4%和6%，降幅分别收窄0.3个和0.2个百分点。
6: 从供给端来看呢，典型城市二手挂牌量正同步收缩。根据易居研究院的统计，截止到6月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成都和武汉8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为123万套，较2025年12月末减少9万套，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28万套，降幅达19%。
5: 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投资销售端依然承压的情况。

0: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降幅扩大0.1个百分点。
1: 市场层面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总价性价比高、户型得房率较高，而且位于核心城市、配套较好的房源销售情况依然不错，而其他房源在去库存方面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0: 积极信号呢，就是商品房库存保持出新趋势。六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631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0.9%，已连续四个月同比下跌。其中，待售三年以下面积56167万平方米，下降3.55%。
1: 这是投资端和销售端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么，政策端呢，依然还在持续的发力。就在7月1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首次将住房消费列入到大宗耐用商品的消费范畴，并且提出了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好房子、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系列部署。
0: 那么这一顶层设计为住房消费打开了新的政策空间，后续配套政策落地值得密切关注。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

0: 满堂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士装饰，
2: 我家就是雅士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士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1: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4: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5: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6: 妈妈，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用完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7: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4: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8: 来，各位听众，话不多说啊，十点到了，各位，十点到了，抓紧时间，大麦网挥 BA 啊，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抢票，抓紧时间抢啊！不知道有没有了，好吧？有这个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这个我们1054车友群当中，你看我们这个周龙和先生啊，我们的大葡萄啊，小傻啊，倩啊，刘洋。这个 AV 啊等等一系列听众都抢到了，不错了，恭喜恭喜恭喜啊。然后呢，这个什么时间比赛，跟各位来聊一下滁州赛区。哎，没错，挥 BA， 这是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 BA 的滁州赛区。哎，将会在本周六的晚上啊，这是礼拜六了，各位啊，礼拜六的晚上19点正式开赛，滁州体育馆，哎，滁州 VS 宿州，哎，热血开赛。宿州的不知道技术怎么样，哎，要是再赢的话，那我们就主场4连胜了。 上次已经三连胜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滁州队说实话现在目前啊排名应该是前列，嗯，不错不错，成绩非常稳定啊。赛事比赛啊，各位朋友们啊，这个主场有我廷臣必胜，这是我们主场球员们啊，滁州号称魔鬼主场，就来滁州的队伍没有一个赢的。呀呀呀呀，合肥的不敢来。但是我们这个上次因为这个台风过境啊，我们这个跟合肥的比赛呢将会放了最后一天，就九月份啊打比赛，但是我们是客场，好吧？对，希望这个能够获得最终的一个好名次啊。是开球时间是19:30，对，应该没有这么晚吧？应该开球时间应该是7点，差不多差不多，因为前面还要这个运动员的入场，然后呢还有一些舞蹈之类的啊。入场时间呢下午5:30就可以进场了啊，欢迎各位早点进啊，这个上次很多人都是卡着点来的啊，早点进，实名预约入场，凭预约二维码啊，如果现在目前还没抢票的话可以再看一看，我估计这个点应该是没了，哎，有限，数量有限，因为它是一个篮球的赛场啊，只有几千个座位吧，座位不是很多啊。这个本次活动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进行啊，老胡也会去现场，好吧，礼拜六的晚上啊，咱们不见不散啊，我帮各位抽奖啊，然后再开个场啊，后面就有我们的 MC 老师啊带各位一块呐喊助威啊，再次在我们的广播里面喊出我们滁州队加油的口号，各位预约一下啊，滁州你们喊加油啊，廷臣你们喊必胜，好吧，都广播听众的朋友们一起来一遍啊，你们在广播喊就行了啊，来滁州廷臣，嗯，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听不到你们的呐喊声呢，嗯，一人一证一票啊，小朋友也要预约实名，对，就各位如果真是以前抢过票，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大麦网的规则就是你提前可以把你的身份信息，比如说你的你老婆孩子的这个你的爸爸妈妈的想去预约的话，可以把姓名身份证都放进去输进去，然后呢直接点预约就点人就行了，非常方便啊。实名制电子票无法到场的各位，如果各位预约上了以后啊，说哎呦不好意思，这个礼拜六有人请我吃海鲜，礼拜六出差没空去玩怎么办啊，在大麦网上要把这个预约的一个请就是门票给他退掉啊，因为你今天预约来了你没来是吧，对，我们这个现场检票呢，检不到你的票，你没表示你没来之后呢，屡次的爽约将会限制本赛季的购票资格，也就是说这一个赛季今年你都不好预约了，哎，然后呢这个票务信息仅官方渠道啊，不要去到别的地方去买之类的啊。这次比赛呢我们看一看啊，因为滁州市上一次呢是补强啊，补了一位范大将军啊，这个范成林是吧，对，一场比赛真的他是一个非常壮而且有点小胖的一个男士，哎，以前打过 CBA 的啊，但是呢这个男士呢有人都以为他是比如说中锋啊，比如抢篮板啊，或者干嘛内线之类的，结果他是一个外线投手，他是一个重炮，三分投的准的一塌糊涂，上场比赛投了十几个三分，走到前场唰一个三分，走到前场唰一个三分，太准了这一次。所以我们这次跟苏州比赛的话，我们要关注一下啊。但是他这个可能说什么说是不是因为防守不太好啊？都各有所长吧，对。如果您跨市来看的话，从外地过来啊，到滁州站啊，或者滁州北站换乘公交车啊，然后呢，绿色出行，滁州市，我个人建议特别步行啊，或者是公交车，或者是骑车来，哎，低碳又省心啊，特别骑电动车也方便啊。礼拜六看了一下，天气不错，嗯，天气没有下雨啊。公交出行，图书馆站2路、6路、12路，滁州6中站5路、12路、25路、K1路都可以到达我们的县城啊。篮球是个好东西，我来看看有没有篮球的歌曲啊。斗牛要不要？我记得有歌曲啊，但是那首歌听起来有点不是太好听啊。法老唱的街头篮球，嗯啊，算了吧，嗯，我来通过这个，好，现在目前把我们这个赵爽给请出来，为什么请赵爽了？哦，就是无双啊，不好意思，对，因为我们这个微信的这个叫 QQ 音乐啊，都是无双的一个账号，篮球看看有没有什么歌曲，篮球摇无敌，篮球火，怎么会点到这个东西？篮球，其实篮球歌曲还是挺多的吧？对，周杰伦有首歌吧？我记得周杰伦的歌曲啊，杰伦，叫斗牛是吧？对 ，OK， 真有啊！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我是胡真，稍后再见。

好这个。好久没听这首歌了，我天哪，真的是周杰伦的专辑，这首歌《斗牛》，还可以啊，对，以至于他在好多的歌曲当中，好像都把这个中间的一段，为什么女朋友常常叫你，却还让我出糗？你说，大声说，都是有贯口的，是吧？对，好的，各位朋友们，上午时光还是没错呢，这个时间呢，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对。很多人说了，这个最近这个地方好玩吧，可以去玩吧，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狼牙山今天晚上开市啊，大朋友小朋友都爱的。7点钟第一轮水枪大战，8点半第二轮水枪大战啊，然后呢还有兑换币啊之类的啊，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小朋友还抓鱼活动，哎，是收。

一些小钱不多啊。这次是聊一个能让各位夏天晚上能够满血复活的地方，狼牙山东门夜市。哎，第二届叫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季夜市已经再次的启航。哎，从今天开始了，又来了啊。最早7月8号就开始了，我的天哪，一直到8月30号。你说啊，那这不是一个暑假吗？没错，每天都有啊，除了礼拜一，除了礼拜一啊，还有特殊天气，天气太雨特别大也不行啊。对，每天下午5点半准时开市啊，完全免费，不要预约，带上好心情，空着肚子就去了啊。为什么空着肚子？现场吃喝玩乐游购娱都有。对，80多个精致的摊位啊，回字形路线一字排开，什么小龙虾啊、小烧烤啊、土鸡锅都有，小火锅，嗯，滋滋。

我的口水，一口下去，暑气全消，还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演出，还有年轻人超爱鸡尾酒啊。有人说，那鸡尾酒能不能跳成无糖啊？就没有酒精，可以的，对，只要到位都行啊。连姐好友串，天哪！而且还有我们幺零五四合作伙伴啊，我们的宋朝香氛在现场，带给我香香的感觉啊。还有一些演出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原创音乐大赛啊之类的啊，有需要的话可以逛一逛啊。还有这个文创集市的一些小物件啊，而且我还有很多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别忘了我们在晚上今晚就可以去狼牙山东门夜市，不见不散，好吧？来一首歌送给各位，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出州，带各位吃喝玩乐。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慎
4: 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

0: 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8: 来，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10:24啦，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道忧愁周，我是主持人胡真啊。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各位分享更多的事情啊，就有任何一些包括我们身边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刚才跟各位聊的是那个叫做我们的狼牙山的活动啊，很多人也是去过了，去过之后发现哎真的很好玩。对，这就是我们1054为朋友们介绍的东西啊。挥别听刚才一个听众发消息说没有约上票，我说你10:30了，你肯定是约不上了。对，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提前预约，预约好吧，对，提前预约，或者是你真想看比赛的话，你可以干嘛呢，可以加入到滁州球迷的群啊，每次他们会在群里面去组织人来一块儿去聊天啊，一块儿去在现场呐喊助威。但是呢，他们这个队伍的这个方阵呢是提前要准备好，而且要需要彩排的啊，因为现场要喊嘛，对吧。每次去那几个戴头套的都会出现，那哥们戴两个头套，然后只要对方的这个客场的对，比如说上一届黄山发球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做出一个搞怪的表情，就在篮球场上是允许的，对吧？很有意思，把头盔戴上，在一个男的啊，在那搔首弄姿，又摸胸又摸屁股的，就是让对方球员看看能不能这个。分个神，对吧？或者噗呲笑出来，然后发球发不进，那我们就 OK 了啊。好吧，我们来聊一聊，滁州有好多好玩的地方。来，各位进山吗？有7-8处，22度的清凉秘境，不仅是吸氧、溯溪、探洞全部安排，在空调房闷着，不如扎进滁州的青山绿水当中，感受一下古木遮天的林荫，感受一下叮咚作响的山溪，恒温清凉的溶洞，还有层峦叠翠的林海。

有几个地方我们来跟各位啊，拉拉山就不介绍了，因为太好玩了，是太熟悉了，是吧？明光老家山、定远、大横山、黄甫山、蓝龙窝寺、凤阳狼象迷谷、天长甫山、全椒神山啊，这些地方，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还想带听众去一趟凤阳的这个狼象迷谷和九山洞啊，太好玩了。那狼牙山就不细聊了，有狼牙山必打卡的，不用讲的，很溯溪的可以吧？对，没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水啊。而且我跟各位说啊，狼牙山现在目前跟你，如果你很久没去过了，像我这样就是很久很久没有正常的去玩过狼牙山了，你们一定要去啊。变化很大啊，包括南天门变化很大，好吧，啊，都可以去玩啊。这次有一个叫誉为华东西双版纳，哎，皖东绿肺之称的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滁州避暑的天花板，森林覆盖率高达96%，哎，负氧离子含量远超市区，主峰海拔399.2米啊，山不高，但是却是浓荫，就是这个景区啊，进去之后你一点太阳都晒不到，特别舒服，好吧？还有夏猴脊，哎，而且他们那个就是植物园啊，打造的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夏日必打卡啊。在黄甫山旁边有一个必打卡项叫金甲溪森林漂流，山谷的溪流呢贯穿全程啊，清潭叠瀑。错落分布，溪水的冰凉沉啊，又清澈，而且呢，树荫是全覆盖的，体感常年22度啊，所以夏天去玩这个很厉害，不用担心晒的，你知道，一点晒不到，哎，就一点都晒不到啊，狼牙山，好吧，哎，然后呢，避暑推荐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南京海底世界啊，这个进去之后真的全程空调啊，因为海洋生物它就是冰冷的，所以呢你在那里面都是有冷气开着的，比如水母公园、水母馆啊，还有这个戏精大派对的演出啊等等一系列全员 NPC。我准备考虑在礼拜天啊组织我们听众一块去玩一套啊，今天马上开始招人嘛啊，有需要报名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什么水母精灵啊带各位一块去啊，派你当海王啊，可以互动演唱，而且还有很多东西，就是你可以游客可以担任现场发号施令的一个人啊。怎么买票呢？抖音微信公众号去搜南京海底世界，现在南京海底世界夜场票特别便宜啊，不超100，好吧，有想买票的话抓紧时间啊。今天我再跟这边对接，看看具体是什么样的费用带各位去玩啊。千万不要错过这种好机会，好吧。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信息啊。对，有人说这个看拍了一段是老头乐是吧，说能不能让他挪一下，真挪不了估计啊。这个没有号码，没有车牌号啊，就算老头乐有车牌号也挪不了，对。什么瞒报警，让警察叔叔过去抬啊，真费事啊，没办法，好吧，对。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有听众呢发张照片，我看一下啊，这照片发过几次了，又重新发没有必要啊。好的，我们继续1054正在直播啊，这个一道游滁州，有要装修的吗？对，再问一下啊，合作伙伴没办法，有不那人。滁州市装修现去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的啊，距今29年时间，马上就30年了，对吧？明年就30年了。全中国的100多家的直营公司啊，在滁州市7年时间了已经啊，很多人说了啊，七年这么久了，对，没错，他已经开7年了，各位啊。2019年开业的吧，对吧？2019年开业的啊，当时候这个还没有口罩时期啊，开业的一年之后遇到口罩时期，你说哎很艰难，但是扛过来了啊。好啊，一楼和二楼以前不是售楼部吗？啊，全被他们揽下来啊。为什么呢？就是它里面打造了一个15套的楼啊，一楼和二楼以前不是售楼部吗？啊，全被他们揽下来啊。为什么呢？就是它里面打造了一个15套的一个1:1的不同风格的实景样板间啊，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都有啊，欢迎各位去选购一下啊。最近做活动就是硬装、软装、家具、家电一品类全部搞定啊，就是不用逛别家，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咨询啊，报1054，还送的是全屋艺术漆啊，帮你家油漆换成全屋艺术漆，电话是25959999259599啊。来一首歌，李圣杰《手放开》送给各位，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OK， 10:35了。对，今天的时间过得也非常快啊。嗯，还有很多朋友们在跟我聊股市的情况，这可不姓聊啊。对，我其实说实话，很多的事情也跟各位说，比如说像最近特别火的体育彩票啊，世界杯结束了，对吧？对，体彩也是购买需谨慎啊，这个玩一玩可以没问题，增加点小刺激，买个几十块钱、20块钱、30块钱，像我这样买个40块钱的啊。输了就输了啊！有些人花重注啊，花了一下子花了几万、十几万、20万的啊，买一场比赛的这个胜负啊，最后呢好了啊，结果被资本收购了。今年不乏这样的人出现啊，都说什么诸葛亮来了都得丢2万块钱才能走啊。今年的比赛呢，说实话看的有点看不太懂，哎，看不太懂，嗯，对，好吧，最后还好啊，至少不是阿根廷夺冠了。这场比赛其实各位应该有看的吧，嗯，很多人说了阿根廷全场比赛零射门是什么概念啊，就几乎没有球队这样干过，就没有球队零射门过，很神奇啊，很神奇啊。梅西被限制之后，阿根廷整个就像没有发动机的一个汽车是一样的，哎，然后呢阿根廷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就是比赛以后用手掐别人对方脖子。哎，输球就输人，真的没有必要啊！啊，我们送给各位一首歌啊。这个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带各位一块儿今吃好吃的东西啊。如果你饿的话啊，千万不要听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美食由安徽啊这个带来的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吃的是安徽一点豆成精的徽州第一怪毛豆腐。这是什么东西？毛豆腐好吃吗？对。可能毛豆腐是那种就是啊，徽州这边好像都喜欢做这种，比如臭鳜鱼啊、毛豆腐之类的一些东西啊，那一块来品尝一下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

0: 享生活。社区里无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智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
4: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5: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带你游安徽。
6: 今天我们将带您品味点豆成精的徽州第一怪毛豆腐。徽州第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这句民间俗语说的便是一道徽菜毛豆腐。毛豆腐徽州各地都有，是黄山最有特色的美食之一。将豆腐切成小方块，然后撒上少许盐腌制一下，放在太阳下晒干，或是用炭火烘干保存。由于气候比较湿润，几天后长出了雪白的绒毛，由于豆腐上长着毛，便取名毛豆腐。歙县披云山庄有限公司餐饮总监、非物质文化遗产徽菜传承人曹向忠介绍说，
7: 实际上这个毛啊，它是一种食用菌、有益菌，类似于香菇、木耳、金针菇、天然发酵啊的，还有丰富的氨基酸和维生素 B12。 这个毛豆腐啊，根据季节不同、温度不同，这个毛也就是这个菌丝有长有短，有兔子毛、有蓑衣毛、有老虎毛等等。可能大家最有疑问的是，哪一种毛的毛豆腐最好吃、口感最好？现在我从事毛豆腐烹饪有20余年，也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研究发现毛色很光泽的，上面有那种孢子的，也就是说发酵健康的毛豆腐味道都非常的好。
6: 由于毛豆腐是纯手工制作，且制作工艺繁琐复杂，制作时间较长，让人们吃上这口鲜香绵软的头道鲜 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曹向忠说，这毛豆腐过去是专门招待贵宾的，
7: 只有贵宾来了，我们才能上地地道道的麾下的一个经典一个作品，就是我们的毛豆腐。毛豆腐的口感，它两面煎黄以后成熟的口感是外脆里糯，回味口齿留香。
6: 曹向忠说，毛豆腐的制作过程不同于普通的水豆腐，从原料到工艺都较为讲究。
7: 那么这个毛豆腐在发酵之前，在做豆腐的时候选豆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他选的是我们徽州啊皖南山区的六月黄或者八月白，这个黄豆只有山区才有，因为它是长在高山上的豆啊，一定要研磨成豆浆。豆浆在煎这个豆油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讲究，就是毛豆腐的口感的一个主要条件之一，豆油不能煎得太多。按照我们的这个经验，一锅豆浆比如说100斤煎直径80厘米的豆油只能煎6张，如果煎多了这个豆腐里面的口感就不太好，如果煎少了毛豆腐的发酵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它有过多的油脂的存在，它发酵有些部分发酵是不成功的。
6: 好的徽州毛豆腐得从优质黄豆食材开始，点卤做豆腐到发酵长毛，煎烤火候和器具用的农家菜籽油，每个细节每道工序都有极高要求。毛豆腐家常的烹饪方法是将发酵后的豆腐放入平底锅煎至两面发黄，再加入调味品烧烩，香气溢出后涂上一层辣酱，一碗鲜香微辣、质地软嫩、香气独特的毛豆腐出锅了，挑动着你的味蕾，定会让您食欲大增。曾经有人说，徽菜非菜，每一个菜系的传承发扬都离不开文化底蕴的支撑。徽菜的魅力不仅体现在地方特色美食上，还凝聚着徽文化的精髓。而说到这毛豆腐，还得从朱元璋说起。当年朱元璋兵败逃至休宁灵溪，饥不择食，吃出了毛豆腐。
7: 这个话说明朝初年，朱元璋无意当中发明了这个长毛的豆腐。他为什么发明了这个长毛的豆腐？就是他带兵打仗，落败于皖南地区这边，然后逃到我们徽州这边，祈祷了有好多的豆腐。那么过几天，这个朱元璋在这看这个豆腐的时候，发现他已经长毛了，舍不得丢掉，怎么办？于是乎，开始条件很艰苦的，是用炭火烤的这个毛豆腐吃的，感觉味道非常的好，因为人到了饥饿了，吃什么都好吃。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长毛的豆腐无意当中就给朱元璋发明了，从明朝初年一直流传到现在。
6: 朱元璋做了皇帝，油煎毛豆腐变成了御膳房必备佳肴，现今起名为虎皮毛豆腐，成为享誉世界的名菜。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让这道来自徽州的普通却又独特的美味家喻户晓。毛豆腐这种藏在深闺中的美食惊艳了全国，名扬神州大地，在全国各地热销，成为黄山的一张新名片。无数黄山人也用小小豆腐块叩开致富的大门。黄山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管理科科长胡生波介绍说，目前毛豆腐年产值约1亿元，多以小作坊生产为主，这对于农民增收、乡村振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8: 我们从政府这一块，一个是挖掘我们这道菜的这个内涵，我们在各种活动上呢宣传推广这道菜，包括在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啊来宣传，然后在我们一些文化旅游产品的这个设计当中啊也推介这道菜。在生产销售这个环节呢，我们鼓励一些企业的申报我们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比如说安徽老字号啊，这个毛豆腐它的这些品牌也是越来越响亮，也带动了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市民和游客这块有良好的口碑。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想借鉴这种徽州侧骨鱼的生产方式，引入标准化的这种生产，来进一步做大这个毛豆腐产业。

0: 现如今去黄山旅游的游客必点的一道徽州传统名菜肯定有毛豆腐，这道鲜美可口的美食也成为久居外地的徽州人心头魂牵梦绕的家常美食。那么在哪儿能吃到最正宗的毛豆腐呢？涉县披云山庄小鲍徽菜馆老街第一楼徽州区城坎罗氏毛豆腐，都是当地特色的毛豆腐推荐体验店。而屯溪老街这条长约1000米具有宋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步行街，也是名店名吃荟萃，游客几乎能吃到徽州所有的特色美食，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毛豆腐。涉县披云山庄有限公司餐饮总监、徽菜非遗传承人曹向忠说，吃徽菜不只是吃美食，更是品文化。
1: 我们最重要一点，能让好多的客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真正感受到的不仅是菜肴的一个美味，更能感受到是徽文化，不仅是一块做好的毛豆腐上来，还有一个徽州的小二挑上一个骆驼蛋，然后在边烹饪边品鉴美食的同时告诉你小小的一块豆腐还有博大精深徽文化的一种体现。
0: 氤氲三月，春暖黄山，一场春雨浸润过后，山色青青，云雾缭绕，如仙境一般。目之所及，绿的松叶，黄的花朵，色彩缤纷，任性点缀着，把黄山装扮得分外妖娆。春光明媚，平越徽州正当时。如果您想体验世界遗产经典徽味之旅，不妨走西地景区、红村景区、红村阿菊、黄山风景区这一条路线。如果您要来一次印象徽州文化徽味之旅，不妨沿着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黄山市城市展示馆、中国徽菜博物馆、徽州糕饼博物馆、屯溪老街或黎阳印象街区、徽州古城余梁老街，去追寻梦中的那抹青砖黛瓦马头墙，去品尝那魂系梦绕的徽州独有的毛豆腐。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

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圈圈，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1: 跟着这首健康歌一起活动活动你的脖子，活动活动你的手腕。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的中午，今天节目开场的背景音乐呢是健康歌。刚才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昨天节目开场的时候也和各位分享到昨天身体也不太舒服，然后今天基本上已经恢复的八九成了，所以说心情也非常的不错。昨天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昨天是因为其实周末的时候这个右侧腰就特别特别的疼痛，然后后来去做 B 超发现右侧好像有点肾积水，然后呢我的反应还比较强烈，而且伴有这个呕吐症状，所以吃不好，然后又疼，浑身没有力气，然后昨天跑医院跑了这个两次，但好在现在大概已经恢复的这个八九成了，所以现在觉得哇，不疼，然后不难受，能够睡个好觉，能够好好吃饭不吐，真的太幸福了。所以在这呢也希望大家都要保重好自己的这个身体。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在节目的开场，我们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是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31度，其实比昨天要高几度。昨天很多小伙伴尤其是早出晚归，包括晚上出去散步的话，发现哇，昨天晚上真的特别凉爽，因为昨天这个晚上大概8、9点的时候，外面的温度好像最高也就25度左右，特别的这个舒适啊。但是我们关注到今天升温了，而且今天太阳出来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明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呢预计是有雨的。预计22号明天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而且不仅是这个滁州，我们关注到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伴有雷暴大雨要来了。大范围的这个雨要来了，我们看到今明天7月21号到22号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呢是有大暴雨，需要防范这个一些灾害的发生，包括华北啊东北多地多雷雨出没，局地雨势强烈，需要注意防范。所以刚才说到，你看明天滁州是有中雨，局部呢是大雨到暴雨，大家明天这个要出门的话稍微这个提前一点，还有就是出门记得带好雨具。那么在今天中午，我已经看到很多小伙伴点播了一些好听的歌曲，一会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在节目的开场，我们先为各位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梁山伯与朱丽叶。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咱们的主持人胡正也把这个周末1054线下活动和各位分享了。就最近咱们的线下活动真的非常多，比如说出去玩的话去了皖南川藏线，对吧？然后呢还组织了这个功夫女足这个观影团，然后很多小伙伴都积极参与。那么这个周日呢，咱们1054线下活动又来了，南京科技馆加南京海底世界一日游，这个海洋世界全新升级，吸金大派对，海洋真人 NPC 巡游，互动游戏阵营票兑换超多好礼。那么说到南京科技馆，一共5层，每一层呢都有不一样的科学展示，而且依旧是空调大巴来回，不需要你开车，你可以喊上家中的这个小朋友啊，包括你的这个好朋友，然后亲朋好友，然后一起前往。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扫刚才主持人胡真发送在各个车友群当中的这个图片，然后有个二维码可以直接报名。如果你不在车友群当中，想要报名参与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在后台说我想报名本周日的南京科技馆加南京海底世界一日游，都是可以的。刚才也关注到48群，看到 YMXL787 他说好惊喜啊，周日又活动了，欢迎大家可以这个积极的报名哦。包括刚才也看到这个车友群当中有很多车友在讨论这个本周六的一个活动啊，本周六是这个2026年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但我刚才通过大麦网看了一下，目前这个票已经售罄了，哇，大家手速真的很快啊，因为是从今天这个10点钟开始这个预约这个抢票，然后约满即止，现在不过1个多小时，对。 到了，这个票呢也是这个免费的。再和各位说一下，这个比赛的时间呢是7月25号，本周六7点半。哎，和我们周日的活动也不冲突，正好你可以去看一个这个篮球联赛，然后周天呢再带孩子去南京海内世界加南京科技馆。这个票呢都是实名预约入场的，凭预约二维码安检入场。然后此次对战呢是滁州队对战宿州队。那么这是一人一证一票，儿童呢也需要实名购票。如果你要是屡次爽约，将限制本赛季购票资格。刚才说到了，目前来看的话，大麦网这个票已经售罄了。那么抢到票的小伙伴呢，这个7月25号7点别忘了前往滁州市体育馆，让我们一起为滁州加油，滁州主场不见不散。然后后面的赛程我们也简单和各位关注一下，刚才说到7月25号本周六是滁州对战宿州，8月15号滁州对战宣城，8月30号滁州对战铜陵，9月13号滁州对战芜湖。滁州加油。好，赶紧来听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梁山伯与朱丽叶送给各位。

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梁山伯与朱丽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刚才收到别轻易的 Snail 发过来的这个问候，他说最近中午好，这段时间忙，收听节目互动比较少，没关注到你不舒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的，谢谢。你也是。然后也关注到咱们的后台，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小伙伴们好，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天下有情人》。好的，也看到豆豆哥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我想点播一首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谢谢。好的，快乐至上说李欣周二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的是张宇的爱情条约，没问题。莫名其妙说李欣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首戚薇的巅峰歌曲外滩十八号，因为这个周末准备去上海转一转，哇，出去玩喽。也提前祝你这个旅途愉快。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周华健的天下有情人，送给各位。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小喜。
1: 李静，周二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也还好，等一个家人才回来，没有一下，等他回来了我们才吃的，都出过了，所有的家人都上车了，现在都开到仓库里面。今天还好，等仓库里面还好。中华县的歌曲。
0: 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周华健的《天下有情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了这个星期天咱们1054线下活动组织各位前往南京科技馆加南京海底世界空调大巴来回，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刚才主持人胡真发送在车友群当中的二维码，可以直接的扫码进群报名。如果不在车友群当中想要报名此次活动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如果你要是这个星期天有事，然后又想前往南京海底世界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公众号啊，也可以预约这个提前买票。欢乐暑期玩转海底，也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吸金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NPC 互动剧情盛宴。那么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然后高颜值的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还可以看到反串美人鱼等候大家，你也可以沿途的和他们自由的合影打卡，然后参与一些这个小游戏的这个互动，成功通关的话还可以获得各种的小礼品。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业。那么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本活动呢每日开启白天晚场模式，你看日夜双场精彩不停，欢迎大家前往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畔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好了，下面进入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哇，
1: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时刻墙。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时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来关注的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周二快乐。”我想点播的是张学友的《我不明白》。好的，然后也看到青鸟小蜜蜂，他说：“根据静静开场曲《梁山伯与朱丽叶》，点播《梁山伯与祝英台》。”他说：“哎，好像不叫这个名字吧？”同窗。共读枕三载，彩蝶风飞九徘徊，歌名好像叫做梁祝。好的，那么赶紧继续为大家送出你们点播的歌曲来。现在听到的歌曲呢是豆豆哥点播的《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送给各位。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是从7月15号这个正式的进入。那么在7月15号当天的时候，我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很多车友在说，哎呀，可以这个三伏好好养生了。然后有很多小伙伴说，哎呀，又到了一年这个最佳的这个减肥的好时机。说到减肥的话，最近能看到一个女子极端节食减肥，一个月饿瘦20斤，却确诊重度脂肪肝的相关内容，让靠节食减肥反倒吃出脂肪肝这个话题引发关注。那么在这个浙江杭州的40岁徐女士就有着几乎一致的经历。为了控制体重，她长期保持极低油的清淡饮食，每顿饭呢只吃水煮菜，几乎完全不摄入荤食，体重快速下降的结果让她十分满意。可是呢，在最近的常规体检当中，她却被查出患有脂肪肝。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在很多医院啊，尤其是脂肪肝门诊并不少见。不少人他的体型呢，他是偏瘦的人群，也同样查出了脂肪肝。部分患者在该门诊的全部就诊人群当中，大概占了10%左右。所以说大众普遍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完全不吃油脂，不碰肉类，脂肪就不会堆积，这个肝脏就不会堆积脂肪，其实并不是啊。那么为什么节食减肥反而会诱发脂肪肝呢？其实核心的原因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导致肝脏的脂肪运输车无法正常工作。除此之外呢，当身体进入这个饥荒应激模式时，全身的脂肪呢会集中的向咱们的肝脏涌入。所以说科学减重并非节食强大，这个强度越大越好。有几点这个医生的这个建议大家可以简单记一下。比如说要控制速度，每周体重下降的维度呢维持在 0.5 到1斤区间就可以了。因为短时间如果快速暴瘦的话，会直接引发身体代谢紊乱，同时呢造成咱们的肝脏功能损伤。这个稳步推进的减重节奏才是真正高效而且安全的方式。还有就是三餐要黄金配比，比如说新鲜的绿叶蔬菜要达到1/2，鸡蛋呀，鱼虾啊，这个豆腐啊，优质蛋白呢要占1/4，玉米、红薯、糙米之类的这个全谷物的粗粮要占剩余的1/4，杜绝长期全素的饮食模式。还有就是别盲目忌口，真正需要严格控制的是奶茶、甜品，包括油炸食品和各种宵夜，完全不必刻意避开一些优质蛋白之类食物。还有就是每周呢累计完成150分钟的日常活动。此外呢，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3点呢也是肝脏开展代谢的黄金时间段，所以说尽量还是避免熬夜，因为不会干扰肝脏的这个运转哦。同时医生提醒大家，不要乱买减肥药，也不要盲目的打减肥针，更不要长期极端的这个节食。这种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肝肾功能损伤，比如说会出现月经紊乱呀、脱发呀这些不可逆的伤害。减肥从来不是自残式的饿肚子，而是和身体好好相处，健康瘦下来才是真正的美。所以说无论是这个胖还瘦，我们的唯一目的还是那句话，健康。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是爱情条约，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宇的《爱情条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我来找一首歌当做我此时说话的背景音乐。这首歌呢，非常的这个经典，也是今天咱们这个听友点播的这个歌曲《梁祝》。因为这个《梁祝》呢是这个轻音乐，没法在节目当中这个和各位这个听到，我们只能作为这个背景音乐。不然这个一直放这个轻音乐的话，马上技术部的同事就要过来说：“哎，电台怎么了？怎么播放轻音乐了？”必须要有人这个说话，所以我们就一边说话，然后一边这个听听看这首《梁祝》。那么下面呢，又到了今天的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你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昨天这个猜歌竞争非常激烈，我看昨天好多听友都发这个语音消息，比如说徐丽芝啊、女婷、呼啦圈圈，然后也有这个前两位文字发送过来也很快，比如说何荣刘啊，然后向左向右。然后今天呢，我们依旧开启今天这个互动环节。今天这首歌稍微有点难度，不知道今天各位能否猜到。昨天猜歌第一是徐丽芝啊，其他听友也要好好加油。那么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由这位歌手作词作曲并演唱，最早呢是90年推出，然后94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同时呢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然后也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是90年代传遍苏北的怀旧金曲。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来了。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

0: 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州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黄安演唱的东南西北风。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今天前两位依旧是语音发送，那么究竟谁更快一点呢？这两位都是小姐姐，一位是雨婷，一位是呼啦圈圈。我记得上周呼啦圈圈好像夺得了三次中华小曲库，然后女婷也夺得了。那么今天7月21号周二，本周第二工作日，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女婷，三秒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东南西北风，
0: 回答正确，很稳啊、哦！恭喜听友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第二位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呼啦圈圈，两秒的语音消息听听看。
2: 东南西北风，黄安，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何荣柳也回答出来了，快乐之上也回答出来了，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还有向左向右也回答出来了，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勤劳的小蜜蜂台说黄安歌名叫做东南西北风，中间没发财没白皮有红中，歌名有点长，哈哈哈。那么在此刻呢，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太厉害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还有两首听友点播的歌没放到，一首呢是张学友的我不明白，还有一首呢是咱们的听友莫名其妙点播的外滩18号。因为这个库里面我看了一下没有找到张学友的我不明白，所以说我们现在赶紧来听听看。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学友的《我不明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暑期带娃去哪玩？你还在为孩子暑期怎么安排发愁吗？这个夏天，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带你玩转趣味暑期，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还有这个荷塘挖藕农耕体验、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这个春晚选拔，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当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那么6到13周岁均可报名，如果想报名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咨询电话，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因为是微信同号，来记一下153-5714-1343153-5714-1343。好了，转眼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刚才提到的依旧是咱们的听友点播的，莫名其妙点播的这个戚薇的《外滩18号》，因为他这个周末准备去上海转一转。这个周末各位有没有什么这个出行计划？节目开场也说到了，本周日南京科技馆加南京海底世界一日游，1054再次带各位这个出发。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大概11点左右主持人胡真在车友群当中发的那个图片，然后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进群报名。如果不在车友群当中想报名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是空调大巴来回，不需要自己开车，你可以喊上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前往南京海底世界加南京科技馆一日游，当天往返。好了，在这呢也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3: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4: 找时间和好朋友。

0: 繁星每月一次，
1: 常回忆留住记忆中美好的时刻每月两次，
2: 常微笑保持心情的愉悦每天三次。
3: 您的消费为零元，
1: 请拿好您挑选的商品，谢谢惠顾，再次期待您的光临。
0: 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用金钱购买，把握自己的人生，体悟生活的快乐。
4: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5: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3: 我是巫双，
5: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3: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6: 好的，中午时间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巫双。
6: 我们是
3: 好事成双。
6: 巫双今天回来了啊。
3: 是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我回来了啊。这个利用周一的一个小小的时间啊，带小朋友出去玩了一趟，我就赶紧赶回来了。
6: 对对对，
3: 因为其实我看到你昨天的话题了，就是周边有什么比较好的两日游？
6: 对，这个话题我在节目里说了，
3: 对，
6: 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巫双出去了，是因为群里正好有人在问，
3: 对，正好有人在问，
6: 正好有人@巫双和小夏，
3: 对对对，然后问完了之后，其实我就觉得像我推荐的，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徐州的这个欧乐堡海洋世界，我推荐大家真的两天就够了。为什么？我简单和大家说一下我的行程哈。
6: 徐州那边比我们这凉快吗？
3: 不凉快、
6: 哦，
3: 非常热，因为我听我好像昨天那我们俩发微信的嘛，
6: 对对，
3: 因为我有问你，
6: 徐州下雨了，
3: 对，徐州大太阳，太阳还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徐州的温度也比就是这两天高，但是昨天就是你们不是说下雨的那一天嘛，就是星期天那天，其实温度还不错，整个天都是非常阴，但是星期一那天就是昨天天气非常热。我是这样子的，我是首先呢是在就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推荐你们来选择哈，我是在网上面就是抖音上面团购的欧乐堡海洋世界，它是里面就是住宿、然后再加上海洋馆再加上童话世界三个在一起，就是你去的时候去玩的时候，人家也会问你是酒店客户吗，我说是，你办那个入住的时候就把你的票全部绑在你的身份证上面，然后你去玩的话你一定要带上你的身份证，你刷身份证的话你就可以免费进入刚才我说的这三个地方了，一个是住宿一晚上，还有就是海洋世界，还有就是童话世界，它是可以反复进的，就是这两天内你可以反复重复进，但是呢就是海洋世界还挺大的，但是旁边那个童话世界就没有那么大吧。我还是挺低估这个徐州的，因为一开始我是在网上先搜了一下欧乐堡，他们说啊有没有人避雷欧乐堡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我点进去看一看，这样我能不能避雷，后来我就说我看他们说这个欧乐堡特别小，然后我就点进去一看，然后我就真的自己走进去看了，
6: 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啊。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就是武双刚刚说了一个词儿，就是在抖音买的，就我其实很少，因为我很少刷抖音嘛，所以抖音买的东西我买的特别少，没想到现在是这个，我发现啊真的就是各大的套餐都会在抖音上卖啊。
3: 对对对，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我入住的那个欧乐堡酒店，它总共有7-8层，然后其中呢第三层的时候它就有两个主播就在那里就在直播，然后它里面会有优惠券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为什么第一天没有去海洋馆，因为我了解我是第一天1点多到的，然后下午我又吃了一个中饭，我又在那个徐州吃了一个非常火的那个什么地锅鸡嘛，然后呢等我吃完饭的时候3点多到酒店的时候，酒店前台是工作人员也是这样推荐你的，说我们的海洋馆其实虽然讲6点钟闭馆，但5点半就不给别人进了，而且5点多以后天开始慢慢暗下来的话，像有一些动物它可能就要睡觉，或者它就不能进入到兴奋的这个阶段，所以他建议我们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就不要去海洋馆，就去那个童话世界。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到徐州去吃徐州特别特别有名的烧烤，然后第二天一大早上我们再去的海洋馆，这就是我两天的一个行程了。
6: 哎、是是是、啊。
3: 然后下午3点多钟就回来了，然后到家也就才6点钟的样子。
6: 是。
3: 我个人觉得这两日游的话，如果说去这个地方完全可以，为什么？我觉得有吃有玩，因为徐州是一个真的很不错、很好吃的一个地方了。
6: 对，昨天我跟。

0: 床聊天的时候，他给我拍了好多照片，我看特别可爱，
1: 对，
0: 孩子特别可爱，同样的这个动物也特别可爱，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能亲自就是动物可以拿在手上，放在身上，
1: 是的，
0: 跟他们玩一玩。我自己对这种就是动植物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说也跟大家推荐一下，马上我们这个周末可能举办的这个南京科技馆加海洋世界的一个行程了啊，
1: 是的，
0: 可能去徐州远了一点啊，但是南京绝对是一天就能搞定的。
1: 对对对啊，这个南京毕竟我们开车的话一个多小时，然后有人问了，你要开车去徐州多长时间？3个小时10几分钟就能到，就从滁州的话就能到那个酒店。但是我推荐大家，如果你们家人少的话，或者没有更多的压力的话，不要开车。地铁就是高铁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徐州了。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到徐州，比如说我在路上特别巧，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到外地去能遇到认识的人。我到了外地，
0: 看来这知名度传遍全国了。
1: 我到了外地，我在那个欧乐堡童话世界，就是玩那些什么跳楼机的游戏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熟人。我一看，哎，我们家小朋友幼儿园的同班同学的妈妈，就是
0: 都夏天都出去玩了。
1: 对，然后后来我一问，她不是，她老公就定居在徐州。他们一家是在滁州上学，然后暑假的时候就会到徐州。然后我正好就问他吃的干嘛的，然后他就告诉我哪哪好吃。所以我就觉得哎挺好的，就这个城市至少是让你觉得有吃有玩，所以我还挺推荐咸城区的。然后他也告诉我了一个事情，说你要是去的话，不建议就你要去什么苏宁呀，去什么万达呀，去什么他那些比如说有名的商超，哎，扫共享单车。哎，而且他那个共享单车，我发现他那共享单车不像我们滁州的共享单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扫过。他那个共享单车前面可以有站的地方，就如果你带一个小朋友，对吧？你扫完了之后，
0: 现在共享单车
1: 他可以站在前面，
0: 又进化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也挺好的。
1: 所以他说我们，他特别建议我们就是能扫共享单车，
0: 对对对，
1: 就扫共享单车
0: 去一些特别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商圈啊
1: 的时候
0: 地方，
1: 他说停车都找半天。
0: 对对对，
1: 啊、
0: 但能扫到那个电动车更好，就更省力啊！
1: 遍地都是电动车。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今天的话题啊，
1: 是的，
0: 或还有我们的天气情况。同时呢，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夏天我仿佛看到了，我身边人都出去了，但是我看了一圈，包括吴双刚刚说的，到处都是能看到带家长的孩子，我想、那算了吧，等他们上学我再去吧。
1: 对，
0: 就是会、首先是热，其次就
1: 是
0: 人太多了。
1: 但是你要去的
0: 话，就比如说我其实我也心动了，你这给我介绍这海洋乐园，我查了一下。非暑假非节假日才100多一点，
1: 对，
0: 结果你们要160-170，
1: 我们带着住宿带着那个要999，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六个人吧，就是光住宿2000，反正
0: 对
1: 啊，
0: 夏天我决定把美好的夏天留给小朋友
1: 啊，真是这样想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真的不是因为便宜吗？可以去，因为那个海洋馆很好玩的是
0: 对对对，
1: 我真的以为都是海洋世界，后来发现里面有猴子
0: 是是是、啊、
1: 真的。
0: 那接下来
1: 的
0: 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本来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看着那个我睡觉之前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手机的天气预报，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这个每个品牌可能不一样啊。我昨天晚上明明看今天是雷阵雨，然后今天
1: 换了吗？
0: 今天大晴天啊，
1: 是，
0: 结果今天大晴天，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每天中午的这个滁州是气象台都会在11点左右，
1: 对，
0: 就发布一个最新的一个午间预报，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本地的天气预报。
1: 是的，我感觉有可能是被吹跑了啊，来。关注一下滁州，今天下午是多云到阴天啊，夜里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呢是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了。
0: 对，
1: 哎，我好像这个温度是有一 点下降的，
0: 肯定是降雨的、
1: 啊、
0: 不然不会的、这个最高温度才28度啊。那同样呢，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中午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中到中等的这个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呢东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啊，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是30到32度了。这个温度，我个人感觉还行。
0: 对，全省都在降，都会有一个降水啊。你看

0: 下，就是这个星期的情况，基本上这个一直到周四周五都会有一个降雨的一个过程，也请大家注意防范一下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
1: 嗯，是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也是在网络上面找到的。咱们大家都知道民以食为天，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东西，有的人真的是无从下嘴，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无从下嘴的东西，这个恶心这个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
0: 像我有人说什么不吃螺蛳粉啊，不吃什么这个臭豆腐啊，我都特别喜欢吃。我相信臭豆腐也大部分都
1: 能接受，
0: 接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有的东西就很多人接受不了，比如说虫子，
1: 虫子，
0: 对不对？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听众留言说跟虫子相关的一些话题了啊。
1: 哎，刚才就是听众里面讲到的这些蚕蛹，你能接受吗？
0: 我说实话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对，
1: 那你去点烧烤的时候也没有，
0: 没，对对对，虽然我看到有，只有一些烧烤有那个
1: 蚕蛹
0: ，啊，但是我没点过，
1: 没有点过，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
0: 但我应该不会讨厌吃，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是纯蛋白质的，
0: 对，然后还脆脆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应该不会讨厌吃虫子、啊
1: 对对对，而且加上大家如果都吃的话，你应该会觉得不会有心理上面障碍，
0: 是, 是，
1: 但是真的刚才他们说的里面有一句话是我真的完全不会吃的，他们讲的是那个。讲的是对，就是这个听众55群的听众叫讲讲7710，他说的活珠子，我是真不敢吃。但是刚才有个听众讲毛蛋，它里面其实没有这个小东西，
0: 其实跟那个鸡蛋一样，
1: 对，
0: 只不过是比鸡蛋里面硬一点。
1: 对，那毛蛋我会吃，
0: 对 对, 对，
1: 就我觉得鸡蛋是有好几个形式啊。首先最完整的肯定是鸡蛋，然后就是毛蛋，然后就是活珠子，就是里面有半孵出小鸡又没孵出小鸡的，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小鸡，这是一个鸡蛋到鸡的一个形成。但这里面呢，活珠的这个形式，我是真的是不敢吃。
0: 我看到另外一个答案，这个我真没吃过。我一般不会，我跟你说，我一般基本上不会吃一些什么生鱼片啊，或者活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我们的花心说，无双啊，活章鱼系在上颚上的。
1: 哎呦，这个，我跟你讲，活章鱼我特别能接受，但是它不能
0: 接受不了，
1: 它不能系在我的上颚上。其次，我不能看到它，就你让我一下吞下去，我愿意。但是我看到那种情况，我就有点恶心，受不了了。
0: 我挺喜欢吃章鱼鱿鱼的，就是那个，特别是鱿鱼须之类的。但是活的我是真受不了，特别是海产品、海产品活的
1: 就你不太能接受，
0: 就是我觉得
1: 那三文鱼你也不吃，
0: 对，我不怎么吃。
1: 哦，那是不是这样看来就是
0: 我觉得
1: 我还好，
0: 就是我从小就不爱吃，然后其次是以前看过一部关于这个就是吃什么什么这些是生的东西，然后那个虫子都钻到眼睛里，钻到脑子里面去的那种纪录片，哎呦，再也不敢吃了，你知道吧？
1: 是吧？那你
0: 就恶心，
1: 那你可能是因为被那个所影响了。
0: 对啊，就还是听大家啊，这个大部分特别是。淡水鱼它寄生虫最多的、海水鱼稍微还好一点点啊、来就是这个东西大家还是尽量少吃吧啊。那这个华明定制说的这个东西我从来没见过。
1: 叫螺蛳粉炖带鱼。
0: 哪有这种东西、
1: 这是你自己创作的吧？
0: 哪有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最近我家附近夜市啊有一个叫牛杂的，特别好吃。它就是
1: 牛杂好吃的呀。
0: 对对对，然后里面会
1: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牛杂王。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一个火锅里面全
0: 是
1: 牛杂，然后你还可以加很多的东西。
0: 对对，我们家那个小摊牛杂，然后它会放一些比如说白萝卜，然后那些粉丝什么之类的，它就是纯牛杂，特别好吃。但是它这两天突然改了，就改成牛杂螺蛳粉。
1: 哦，牛杂螺蛳粉啊！
0: 但是我在想，这牛杂我也喜欢吃，螺蛳粉我也可以，但是为什么我就这个牛杂螺蛳粉听着那么不想吃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它改了，反正它改了以后我再也没去吃过啊。
1: 是的。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些，其实牛杂是好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牛杂螺蛳粉听就怪怪的了，
0: 对对、
1: 就总觉得螺蛳粉里面就应该放。鸭掌就行了，
0: 对，牛肉就应该吃一个新鲜筋道，一放螺蛳粉那种就是呕出来的那种。
1: 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如果韩国人来了一定会觉得你们浪费了食材。我有没有跟你聊过，我在很多年前就是滁州，那时候滁州有很多家那个韩企，然后呢我真的是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也找他学
0: 啊，是滁州韩企，我知道
1: 很多，然后我
0: 滁州确实很
1: 多韩企、啊、我跟他学中文，他教我韩文，他跟我学中文，我教他韩文，我们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然后有一天我跟他说我们家明天烧牛肉，
0: 对不对，你说的还是不对，
1: 他跟我学中文嘛，我跟他学韩文嘛。
0: 你刚刚说的是他跟你学中文，你教他韩文，都是你教的、
1: 都是我教的，是吗？我这么厉害吗？然后我那天就跟他说，我明天要邀请你来我们就家里面吃这个牛肉，然后他很开心，因为在韩国的话其实牛肉很贵，
0: 对，因为他们地方小嘛，
1: 对，
0: 就没有什么牧场，
1: 他还比较多嘛。然后他来了之后看到我们家牛肉炖粉丝惊呆了，因为他觉得牛肉应该就是那种烤的，
0: 对，一定要切成 很薄的片，
1: 对，然后加上一些就是比如说大蒜，加上一点辣椒，再加上一点紫苏叶。
0: 所以中国的很多人包括留学生去韩国以后就不太瘦，就韩国必定会瘦啊。
1: 对，
0: 就是韩国他们是怎么统计的，他们把海带都算肉
1: 啊，
0: 他们海带都算肉
1: 啊，
0: 海带严格来说是一种菌类啊，就是像蘑菇一样，它是就反正他们海带都算肉啊，就不太能理解啊，还有他们肉还特别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说一个你觉得

0: 是的，首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已经给我们留言了，但我看了一下这时间点，可能哪一首歌都放不了了。这个勤快的王国瑜说，两位主播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
1: 经典歌曲。
0: 对，然后呢青春奋斗吧说了，中午好，好是成双组合，我想点一首谭咏麟的青春梦。
1: 哎呦，都是梦啊，是中午要睡觉了吗？是。
0: 然后快乐至上他说了，贤臣无双周二中午好，点播一首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他也顺带回复了话题，说毛蛋活珠子我觉得还行，小拳鸡我是真吃不下去。
1: 刚刚 我记得那个就是彻底成鸡蛋了，应该是叫拳鸡。
0: 拳鸡我也吃不了。
1: 对，就是。
0: 但是活珠子我也吃不了。
1: 哎，我怎么感觉活珠子跟拳鸡是一个东西啊？都是那个鸡已经完全
0: 不
1: 了差不多。
0: 活珠子还是在蛋里面的，拳鸡是已经有鸡的形儿，就已经破壳了那种。少拳鸡嘛，对不对？那种感觉啊。
1: 懂。
0: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哈，但是我看了一下时间点，就一分半的时间，确实是送不上歌了。那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的这个话题吧。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哈，他私信我了，他说这个东西他真是不愿意吃，烤鸡屁股，谁家有烤鸡屁股？好像真有，东北那边好像真吃。
1: 我们这边不吃，
0: 我们这边不怎么吃。
1: 而且你现在去一些什么卤菜店啊之类的，你跟我说我家里有狗，会把那个鸭屁股什么之类的，
0: 我们初中话叫鸭臊子，
1: 对不对？直接就全部打包给你了，一个塑料袋都一大塑料袋都给你啊。
0: 对，然后你知道我这次去徐州的话，他们这两天徐州有一个叫扶羊节，然后徐州有非常好的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吃羊肉，然后羊肉有一个地方他们说非常好吃，你知道是羊的哪里吗？
1: 哦，
0: 羊眼。
1: 哦，羊眼，
0: 羊眼是不是
1: 很少吃？
0: 很少吃，我觉得几乎没有人吃吧。
1: 但羊眼睛挺大的，
0: 挺吓人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十字的
0: 脸，是不是？那个
1: 眼瞳，
0: 眼瞳是吗？
1: 对对对，很奇特啊。
0: 但是
1: 很少有动物是这样子的。
0: 对，但是真的会有人吃羊眼，然后还有人吃猪眼睛。但是我小时候，讲真的，听到别人吃眼睛，只听过人家说吃鱼眼睛的，我也接受不了。
1: 鱼眼睛没什么好吃的，反而是鱼眼睛旁边那块肉挺好吃的，
0: 嫩，对
1: 不对？特别嫩
0: 啊，
1: 眼睛特别小，咬一口什么感觉都没有。
0: 是你有空你去吃一吃羊眼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跟大家聊到啊，你觉得恶心的小吃无从下嘴的那种是什么呢？可以在群里艾特贤臣和无双，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

0: 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3: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2: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3: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2: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3: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4: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3: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好的，中午的12:26。
6: 12:26啊，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没错没错啊，刚刚就突然卡了一下嗓子，就所以说啊，还是这个也要活动活动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星辰，
6: 我是无双，
5: 继续跟大家聊今天的话题。今天聊的是啊，这个嘛，这个你觉得恶心的和无从下嘴的一个小吃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路灯说北京豆汁儿啊，这时候该有我们的听众上那个
6: 对
5: 胡真的那张图了。
6: 是的，是的，是的，胡真，我觉得看到的话就应该会出来了哈。然后刚刚有听众也说螺蛳粉了，我说这个怎么下不了嘴呢？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图片，他说闻着臭。我跟你说，我真的很能理解大家，因为我当年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也接受不了，非常非常难闻。但是后来，就是我爸爸有一次就是带我吃了，而且我们家螺蛳粉是我爸爸带我吃的，而且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全家福，
5: 是是是，
6: 鸭脚，然后还有什么小零卷，还有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买的好好的。然后我就说，哎，我爸既然能吃，我有什么不能吃的？我当吃下去第一口的时候，因为真的很臭，
5: 对，
6: 然后哇，怎么这么好吃？
5: 而且最近我看到很多台湾的朋友在代购，
6: 螺蛳粉是吗？
5: 因为在台湾被禁了，这个原因特别的。
6: 因为什么臭？
5: 就是不是因为有一款零食好像是辣条还是什么的，他打了一个宣传语，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是四舍五入你就是我的人，本来是一句土味情话，那台湾当局受不了了，对吧？很多零食
6: 我懂了，
5: 很多零食都进了，你知道吧？但是我很无语，你知道吗？
6: 然后刚才包括听众我也说了，我说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人各有爱好啊。他说很多人喜欢吃，但我不能接受那股味儿。但是我就是公平的说一句，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你只是闻起来，但是你吃起来其实不是那个味儿，
5: 对
6: 不
5: 对
6: 啊？
5: 对啊，这个9979的这个车友说，听说我也喜欢吃，当然喜欢吃啊。我跟你说，我特意买了好多吧，
6: 好多包，
5: 再加自己下。
6: 哎，你是不是会有一些品牌的选择？因为你除了到店里面吃的话， 其实
5: 我一般我不挑，我一般都是去那个什么、那个折扣店、什么李子柒的什么雷麻的。
6: 其实我个人觉得李子柒不好吃，我觉得我真推荐你，我觉得臭宝酸我觉得吃的最好吃的了、
5: 但是螺蛳粉有一个东西我不太能接受、但所有人都觉得好吃，就是炸蛋。
6: 哦，里面放上那个就是炸的很
5: 就是鸡蛋拿那个
6: 皮的、
5: 那
6: 个、
5: 拿
6: 那
5: 个漏勺、就鸡蛋搅拌以后拿那个漏勺淋到热油里面去、
6: 我懂
5: 然后就变成一个巨大一个面饼一样的一个鸡蛋、那个东西
6: 吃不到任何蛋的感觉了，对不对？
5: 我吃一口我就觉得特别的腻的慌
6: 啊。哎，那你不会，那滁州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全椒肉丝面，它也是这种样的蛋，你知道吗？
5: 没那么夸张，
6: 没有那么夸张，是吗？
5: 那个就是普通的煎蛋炸蛋，那个这个就是现在流行那种炸蛋，真的是一个鸡蛋给你炸，就是一碟子那种感觉啊，就是那个油特别特别多、
6: 是的啊、然后刚刚听众讲到，就是贤臣说那么好吃，然后听众说看来你也吃，是的。然后他说我就跟他说嘛，我说其实它闻起来是一个味道，但是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了。他说是不是就像榴莲，闻着臭，吃着香？你看
5: 榴莲也臭吗？
6: 你看我
5: 就很多人味觉不一样啊。
6: 对我你看我跟他，我这时候我就能共情了，因为我就是吃不了榴莲的人了。我你看我能吃螺蛳粉，但
5: 我
6: 吃
5: 不
6: 了
5: 榴
6: 莲，
5: 因为从来没有吃榴莲这个习惯啊。
6: 对对对，而且
5: 但是我觉得榴莲
6: 也没觉得榴莲多好吃，是不是？
5: 我也没觉得榴莲多臭，它那个味道就是那种很刺鼻的香气，也没有不能算是臭味，就是那种很刺鼻的香气，就是那种劣质香水的那种感觉啊。
6: 对，
5: 我没觉得是多臭啊。
6: 是的啊，然后刚刚还有听众问啊，就是说到北京豆汁儿，然后刚才有一个我的朋友私信我了一个话题，他说你说的那个羊眼，我在抖音上面还是电视上面不记得了，说那个地方人吃羊就吃羊眼。我跟你讲是哪个地方，新疆他们那边吃那个羊头就会嚼给，然后就吃那个羊眼。他说除了那个以外还有烤鸡屁股也是。
5: 对对对，
6: 他说还有一个不知道你节目里面能不能播啊，这个地方在浙江的东阳，你看来你看一下，叫童子尿蛋，
5: 就我好像听过。
6: 但是你知道这最可怕是什么？这个蛋真的是用童子尿煮出来的，而且他
5: 我听过、
6: 那个、
5: 我记得小时候就
6: 吃过那个蛋，还要喝那个汤，你知道吗？我是真接受不了。
5: 喝那个汤就算了吧。
6: 我跟你说，我觉得他隔着皮儿煮，我都有一点接受不了，因为你知道卤鸡蛋它卤的最终还是会进到那个皮里面的。
5: 童子尿真的是一个
6: 很大补的吗？
5: 真是个中药啊！我跟大家说，不要迷信一些很老的中药材，其实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医学界和医院都不采纳以前很早的，比如说《黄帝内经》之类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医书了啊，里面有些很离谱的案例，比如说寡妇头就是床头的土也是一味中药，据说含阴气，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里面各种各样离谱的这些这个所谓的中药材特别多啊，咱们不要随便再吃，咱们还是就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一点啊。
6: 你讲出来好阴间的感觉。
5: 对，还有什么？就是河里面的水，春天捞上来是一种中药，秋天捞上来是一种中药，冬天捞上来又是一种中药。
6: 我知道。
5: 你说跟谁说理学？
6: 这就包括人家讲的那个夏天在露水上面、荷叶上面那个，不也是一种吗？
5: 对
6: 吧？
5: 你说跟谁说理学啊？
6: 是吧？是吧？所以你看啊，挺好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然后刚刚有听众说，我就说我不吃榴莲哈。然后这个听众33群，他说啊，你真的很神奇。他说能吃螺蛳粉的人不能吃榴莲，是这样子。我不是不能吃，如果你给我吃，我愿意吃一口。你让我把它当成一个像苹果、水果那样吃，我是不愿意吃的那种感觉啊。然后还有他说，虽然我不吃榴莲，但我能接受榴莲酥。榴莲酥就是像那种什么梅花酥一样的酥糕吗？那种感觉。
5: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特别喜欢吃一个就是刚刚像酥一样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炒货店卖的那个就是秋葵干。
6: 秋葵我也不吃。
5: 秋葵干
6: 我也觉得秋葵很恶心，
5: 没有黏糊糊那感觉，
6: 但我秋葵我也觉得它很恶心。
5: 我不知道为什么炒锅店那个秋葵干超级好吃，就非常好吃。
6: 它是烘干透了，
5: 对，
6: 所以你觉得
5: 干透了、
6: 对不对？
5: 外表像个小辣椒一样。
6: 哎，就像这个，就像我家小朋友不吃那个香菇，还有各种菇，他就不喜欢吃菇。但是你知道有一种叫香菇脆， 就是菇把水分蒸发完了，然后再撒一点什么椒盐，哎，他们就愿意吃菇，哎，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5: 但是这种东西啊，就是它含水分的时候，会有其他的营养元素和饱腹感，
6: 嗯，
5: 但它榨干了以后，热量是爆炸的啊！
6: 哦，对对对对对对，
5: 大家再少吃一点，
6: 对，千万不要大家觉得说什么啊，我能够吃这个什么，我反正吃的是也是水果，我吃的也是什么蔬菜，不，那个热量爆高，
5: 对，那个比饼干什么炸鸡不热量都高、啊。
6: 我有一次就是减肥嘛，然后我就把那个蘑菇干，我就发给我那个减肥的。

0: 这个老师，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能吃吗？他说你就吃一个解解馋。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热量爆炸。它其实就跟膨化食品酥脆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们
1: 再来聊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也不算是小吃了，但是它和在很多的小吃里面都算佐料。
0: 嗯，
1: 特别是在我们的川渝地区啊，
0: 啊，
1: 像鱼像猫一样的女人，她说那是鱼腥草
0: 啊，
1: 没错，是这样的啊。就我对鱼腥草的记忆就是我没有在四川吃过，因为我在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逛那个大型商超的时候，错把鱼腥草当成那个
0: 菜
1: 啊，
0: 嗯、就是，买回来，
1: 这个，然后买回来之后炒了一下，整个盘子都扔掉了，没有一个能吃下去啊。
0: 是，然后刚刚我们的听众不说到了叫鸡屁股嘛，然后我就说好像烤鸡屁股是不是哪里的特产，然后我是小磨蹭59群的听众，他给我回复了说这个好像是宿州的。他说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在那边学鲁菜，吃鸡屁股的人特别多，我爸讲他那个时候已经吃够了。我知道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那边是好吃的，还有就是可能做的做法不一样，但我印象应该不是宿州，应该还有就比较北方那种，就是真的是是哪儿啊？是徐州吗？还是哪儿？还是
1: 就按道理说，
0: 他专门还不叫烤鸡屁股，叫烤什么别的？然后你要跟他讲，人家会
1: 还有一个艺名是吧？
0: 哦，好像蚌埠，是蚌埠，就是你去的话，你他的菜，他比如说他单子上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介绍，你看到那个不认识的，千万别点，说明就是鸡屁股。
1: 就鸡屁股东西，说实话啊，就是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好吃的，因为它基本上都是脂肪和皮，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是因为它毕竟还是那个部位吧，就是很多人觉得心理上不舒服不干净啊，这都能理解啊，都能理解。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个留言啊，这个如果你也想留言的话，不要忘了在周周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比如说刚刚我们的这个拉山山草，他就说呢，印度的街头美食所有啊，他应该去过，然后但是网络上最近互联网上也很多印度零食这个街头小吃的一些制作方法，真的就纯手抓呀。应该是我不知道印度人爱不爱干净啊，就很难爱干净，然后他们皮肤又黑，就是那个时候抓在食材里边捏，把那个汁捏出来的时候，你很难觉得那个东西想吃下去啊。就包括一些博主经常在印度拍的什么干净又卫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梗啊。
0: 对，
1: 非常非常的看不下去。
0: 哎，你这两天有刷到那个抖音是这个印度的吗？印度他们弄的那个人墙，我过会儿找那个新闻带你看一下，真有意思。那个人墙都倒得不成样子了，但他们有专门的那个什么特别的介绍了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十里八乡说的真多呀，他说苦瓜、折耳根、猪眼睛、羊眼睛、青蛙，不是
0: 青蛙，牛蛙吧？我觉得青蛙可能有点确实是接受不了了，对不对？
1: 我特别接受不了，因为我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还有说鸡屁股恶心的，然后还有醉舞龙盘，他说呢，这个猪头肉里面有猪眼，你不吃吗？猪头肉哪有猪眼？
0: 有猪眼，有猪眼，偶尔你会能看到猪眼。
1: 我们家经常
0: 买，因为猪头肉里面就是耳朵和脸上的这一些的一些肉嘛，它切得很碎。
1: 我很少看到。
0: 你可能他盛给你的时候都没有给你那块，那块你特别明显能看到是那种就是眼睛的那个横截面。我不能这么一说，我都觉得我很恶心啊。
1: 对对对啊，但是猪头肉还挺筋道的，别说啊，挺好吃的啊。还有人说鸡头。然后鸡头还好吧？
0: 鸡头我也不吃，但你是吃的吗？
1: 吃的，
0: 吃鸡冠那个位置，
1: 对
0: 吗？
1: 因为什么鸭头、鸡头我都吃啊。
0: 哦，你吃鸡头？
1: 对，
0: 我小的时候不吃鸡头，因为他们就跟我说，就是人家讲吃翅膀会飞，吃爪子会梳头，然后吃鸡头有人求。
1: 就我因为我挺喜欢吃这些的，然后我觉得里面就挺精巧，但是我就慕名去成都吃了一下兔头，那个兔头是真硬啊。
0: 兔头你喜欢吃吗？
1: 不喜欢吃
0: 啊。
1: 它味道也就味道也不算不难吃，
0: 对，
1: 但它特别麻烦，那个兔头特别硬，你拆不开。
0: 对对对，
1: 不像我们这边的那个卤完了以后
0: 一掰就开了。
1: 对对对
0: 对，它那个兔头很硬，它的那个脑骨很硬。
1: 对 对, 对，
0: 我今天真的是在你讲的兔子好玩啊，正好我们正好把歌曲调出来，马上我们来放歌。我在放歌的同时，我来跟大家讲一个，我这次到那个欧乐堡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搞笑的是什么？我竟然看到有就是他那个动物园里面展示兔子，展现小狗。我老公说了一句话，真是没有动物可以展示了。然后我妈妈，我说。妈妈，你来看个兔子，你知道我妈妈说什么吗？说兔子真的是很脏，很脏，很脏，很臭，很臭，很臭。
1: 然后还有，我记得那个有个动物园说，这个这里是熊猫，骗人是小狗，然后里面是个黑白的小狗，
0: 全是小狗啊。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之一。
1: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3: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4: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5: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6: 我是无双。
5: 刚刚啊，终于我们今天话题聊到了重口味的东西来了啊，
6: 这是真重口味啊，
5: 没错没错。这个我们的食神才是唐牛，他说呢，这个台湾也吃鸡屁股叫千里香。真的吗？
6: 原来那个歌，
5: 周杰伦是原来喜欢吃这个吗？
6: 有一点不能。
5: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香料啊。啊，好，来关注一下。
6: 你以为是香料吗？我以为只是一个名字罢了啊。
5: 来关注一下啊，我们这个他又说呢，昨天在抖音上刷到的，扬州的仿爆胎。
6: 仿爆胎是吗？
5: 仿爆胎，
6: 它这个跟
5: 豹子的豹，
6: 仿是模仿的仿，
5: 对啊，
6: 对不对啊？
5: 然后他说呢，主要原料为羊胎盘，这个我还稍微听说过啊。那这个他，但是接下来这个我有点受不了。他说还有江苏淮安的春潮涌动，主料是蛆，说以前是凉拌。
6: 你读出来你难受吧？
5: 说以前是凉拌
6: 啊。
5: 然后我特地查了一下，我说不会忽悠我吧？结果我查了一下，还真有。它这个名字都挺文雅的，叫春潮涌动，还是一个这个艺名，一般菜的名字啊。的杨，他们淮安本地人，他们这个，海岸啊，这个海岸不是淮安，是江苏
6: 海岸的一个美食，对对，
5: 南通市的海岸县。它是个靠海的。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叫做。
6: 肉牙是不是？
5: 炒肉牙，
6: 炒肉牙啊，
5: 就是，
6: 就你听肉牙感觉还不错哈，对不对啊？
5: 这个本地叫炒肉牙，就是蝇蛆，懂的都懂，苍蝇的幼虫啊。
6: 我看了一下，我真的是接受不了。他说在海岸不仅人吃，鸡也吃，是不是啊？
5: 哎呀。算了，这个中午吃那就不跟大家说了啊。然后我们浅色月初也说了啊，你都吃过哪些巨恶心的小吃？没吃过怎么知道？无从下嘴，就非要吃一下才行，是吧？
6: 对呀、啊，哎，就是你看着那儿不就不吃了吗？哎，我刚才看到一个特别奇葩的留言，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留言是我目前为止哈，就是没有听到有人有重复的。这个小吃叫做叫什么？刚才我想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是一个圆圆的，然后它里面是有鱿鱼的还有墨鱼的，那叫什么来着，就好多人会喜欢吃的， 我得想一下，我刚才看到那个人评论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吃这个，因为我觉得是好吃的。
5: 没错没错、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吧，稍事休息一下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3:03，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我是星辰，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如果想点播歌曲或者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聊的话题是有哪些你无从下口感觉很恶心的小吃呢？刚刚确实有些听众说的这个东西，只能说啊，现在这个网互联网上什么都有。
2: 是的，是的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大家我也是长知识了，你知道吗？刚才有听众说这个小耿啊，他是在12:47说榴莲，我曾经一个人吃过半个啊。然后无名么么哒说，有一次把榴莲放在微波炉加热一下，一个小区的人都上门绝。然后胡真回答说，隔壁老太说，请问你在家热食是吗？哎，好像我前两天也看了一个，是广东的吧，他是也是热什么东西，旁边的邻居就直接报警了，因为以为他在炖尸体，就那个味道很重很重很重了啊。
1: 对对对啊，不至于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近发生的一些这个新闻啊。哎呀，这个天热真的是让人受不了。那这个事情呢，也是因为天热导致的。
2: 是的，
1: 7月18号，在黑龙江的双鸭山，因天气炎热，男子钻进了冰箱乘凉，没想到卡住出不来了哈，只能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最终消防丝滑的救出了被困男子。
2: 他怎么能躲在冰箱里面出不来了？
1: 他类似冰柜的那种冰箱。
2: 那他怎么能出不来了呢？
1: 我也在想，
2: 我知道了，有可能跪进去的时候腿和腰正好卡在他那个位置里面，有点堵住了那种。
1: 或者说这种柜子就是你外面先好先，里面退不好退、
2: 啊、有可能啊，
1: 这样的啊。
2: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会不会里面有冰，他整个人就是人家说的那种粘住的那种感觉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哇，你看他被拖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动不了
1: 但是幸亏带着手机啊。
2: 是，
1: 就是现在中国人去哪都带手机啊。
2: 是
1: 幸亏他带手机在里面玩。
2: 你看这个男子，他的手都已经被冻僵了，你看手都冻的就是
1: 冻。对对 对,
2: 对，
1: 就刚救出来的时候已经这个手指头已经动不了了。
2: 对对对对对，你看啊，所以说你乘凉一定要方式方法，这怎么能进冰柜呢？我是在
1: 对呀、啊、这怎么想的呢？
2: 是是是啊、而且你知道这个冰柜啊，它直接是冻的，所以它对它的影响应该是蛮大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不是那种保鲜的冰箱，
2: 它不是冷藏，
1: 它直接是那种以前雪糕的那种冰柜啊。
2: 嗯
1: 那你要不然你不怕费电，咱们就打个开个口子坐在旁边呢、啊、
2: 对对对，
1: 也可以
2: 是啊，你实在不行你就拿那个空调对着自己脸吹呗，对不对、
1: 将来这件事告诉你，工作之余要活动活动了。怎么回事呢？近日广州29岁的何先生因为长期久坐突发腰痛，起初呢以为是普通的腰肌劳损，未料两天之后症状急剧加重，出现了双下肢麻木，大小便完全无法排出。于是呢何先生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这个就诊，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合并马尾综合征。马尾综合征是什么东西啊？那最后呢经过微创手术才转危为安。
2: 哎呦天哪，这没想到还真挺严重的呢，对不对、
1: 就看到这个新闻蹭的一下就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你知道吗？
2: 对对对，就是人家不说了吗，久坐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窗外，久坐的话也可以从就是去就板凳里面起来了哈。
1: 我之前我买电脑桌的时候看到网上现在很多那种升降座，就它会完全升起来，升到大概1米多，
2: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站起来办公。
2: 嗯，
1: 我在想究竟谁需要这个，但是我后来发现还有很多人买，确实很多人买那种
2: 很高的那种桌。我家就有这种升降桌。然后我有一次去我的朋友家，他家的书房特别有意思。你印象中的书房是不是桌子就应该在这个位置，然后周围是书架？他们家不是，假如说他们家书房是一进门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他们家是边上直接弄成了像麦当劳肯德基那个边上的东西。他说我们看书啊写作业干嘛的就在边上一排，
1: 我直接打在墙上，
2: 打在墙上打了一个那个柜子，然后只是一个板子凸出来，他们家的凳子就像肯德基麦当劳那种高的凳子一样。我说你这儿太像吧台了吧就除了看书以外太像吧台了，而且特 特别适合小朋友写作业。
1: 嗯，
2: 就他们家不像人家书柜是打一边，他们家是书桌打一边，就打一排，打墙边上那种啊。
1: 没错没错
2: 啊，
1: 将来这件事儿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关注一下，一次性吞下了18粒退烧药，刚刚满18岁的这个泰林。被泰林泰啊，被
2: 秦林泰啊，
1: 秦林泰被父亲秦华紧急送往了医院。经过输液治疗之后呢，这个秦林泰回到家中，秦华问儿子为什么要吞这么多药，他拒绝回答。秦华告诉记者，儿子服药前已经沉迷网络游戏多年，近日更是只要回家，每天躺在床上玩游戏到凌晨3-4点。他猜测儿子服药跟网游有关。就我看下面评论说，游戏说。我吗有没有考虑过儿子为什么不跟你说话呢？
2: 对，就是像一般这种新闻出来的时候啊，作为家长的我们呢，其实也要反思。
1: 我能理解家长，就家长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2: 对，
1: 他总得怪个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1: 总不能怪自己吧。
2: 哎，你现在有没有这种就是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程度？
1: 是的是的。
2: 就作为父母，就是你也很想帮他，但是无足下手。但是呢，作为孩子，你又觉得父母不理解我们。哎，这个新闻给我的感受就是，还好孩子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1: 只是退烧药啊。
2: 但你知道18粒退烧药也不得了，因为里面有什么布洛芬，然后像我知道我们家小朋友他发烧的话，那个退烧药都比如说是4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再隔着吃，像你一下吃这么多的话，对人体的身体的损伤还是非常的大的。
1: 对，我看这个视频啊，是一个18岁的小帅哥，我说真实话，要让我回到我18岁，那我可开心了。吃什么药、
2: 啊？吃什么退烧药啊？对不对啊？让我回到18岁，我连网都不上，我真的是要去感受大好河山的。
1: 对，
2: 18岁的时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了啊。
1: 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则新闻。近日呢，在湖北的武汉，有工人师傅称呢，在14层的这个高空作业的时候呢，副绳疑似被人割断。我的天哪，他目前已经报警处理了。7月19号，周师傅告诉记者，7月17号，他和同事师傅在60层高的居民楼外涂料。我看哦，对，湖北武汉这个那个小区挺有名的，都是60层，
2: 60层的那种是吗？啊，我天哪，等个电梯得等多久啊？对不对啊？
1: 然后呢，这个他们说呢，一人系主绳，一根副绳，就一个人呢有一根主绳，一根副绳，主绳用于承重，副绳呢系在安全带上，防止坠落。主副绳从楼顶放到地面，大概有200多米啊。周师傅说呢，当天中午下班，主副绳还好好的，下午6点左右，他们在14层作业的时候呢，谢师傅发现他的副绳断了，而且14层以下的绳索都不见了。
2: 天哪！下午6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在14层作业的时候，谢师傅发现他的副绳断了，而且14楼以下的绳索不见了。并且呢，副绳末端有被刀割的痕迹。两人结束作业下楼寻找，没有找到不见的绳索，于是就报警了。主要是你知道，我看到这个他的视频，他正好身上应该可能带着一个什么摄像机或者是全程记录的东西。那个角度，说实话我真害怕。
1: 应该头戴式摄像机啊，这种工作我绝对做不了。
2: 不行，不是说恐高不恐高，我特别害怕人，就是人家说的脚不挨地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恐高。
2: 对，就是恐高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我还是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1: 是是是啊，
2: 像这种的话，其实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故意伤害了，对不对？你想看这么高，
1: 这非常严重啊！
2: 对啊，这么高楼14层下来呀，你把人家绳子如果真的是找到人是割断的话，
1: 是这样的，他们从楼顶，他们在上面是他们14层以下的那个绳子被割断了，而且没有找到，
2: 对，
1: 是不是？哎。
2: 那你这个起诉其实寻找好找，对不对？
1: 这
2: 监控你都好掉，
1: 窗外面这是什么绳子？哎呦，正好我家需要，
2: 哎，
1: 一截下来吧。
2: 啊，干嘛？你需要绳子干嘛？自杀吗？我都，
1: 你这个有点损了。
2: 不是，那咱是不是这意思？说、
1: 啊、
2: 虽然我说话难听啊，但是你人家那个绳子肯定是有用的吧？你怎么就能给人家割下来呢？对不
1: 对？
2: 还是说你现在量大肉有点早了吧？是不是啊？
1: 好，将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转错钱，很多人就一开始在银行办理这种业务的时候，都心里担心过这件事
2: 啊，对啊，
1: 是不会转错啊。
2: 嗯，
1: 那近日呢，市民王先生在银行自动取款机上 这个转账汇款时忘了核对卡号和姓名，
2: 嗯，
1: 鬼使神差的把40,000元存款转给了一名陌生人，
2: 嗯，
1: 更让人着急的是呢，这名陌生人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2: 哇，那这40,000块钱还能找回来吗？
1: 大家都知道那个卡号和姓名都是要对的，你是怎么
2: 全部都转错的，对不
1: 对啊？
2: 那么王先生第一时间发现自己似乎把40,000块钱转错人，立即到柜台，打印了回执单，并且是报警求助。此时再仔细核对，是发现自己把卡号输错了一位哈。那么接到报警求助呢，属地。

0: 以大桥派出所的民警联合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刻核实了陌生人的身份，结果让人一惊，就是这位陌生人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那么当民警刘先生打电话联系上陌生人的儿子刘先生的时候呢，刘先生一开始根本就不相信有这回事儿，就感觉可能像一个假的新闻一样，怎么会有人能给自己的父亲，
1: 我父亲都去世那么多年十几年了，
0: 对，
1: 你给我转错钱了，
0: 你现在再给我打电话，那很难不让人相信是一个诈骗。于是呢，为了让刘先生相信钱转错人这回事儿，民警带着王先生从杨浦赶到了刘先生所在的宝山区，当面解释哈。那确认是王先生转错钱之后，刘先生也是主动来到银行，
1: 哎呦，
0: 办理了相关的手续，当场归还了
1: 这
0: 四万块钱。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为了表达心中的感谢呢，王先生还专门给大桥派出所的民警蒋克宁赠送了一面锦旗，再三感谢民警认真负责、高效为民的工作态度了。
0: 是的，其实我知道，就是这个民警同志已经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他要两边的去了解核实，然后还要得让。让这个刘先生去到银行办理手续，因为也不好办，你得带着可能比如说家里面老人的一些信息，所以在这个
1: 银行肯定会问你，
0: 对，
1: 为什么要转你父亲这个银行卡里面的钱。
0: 我跟你说，还好只是四万、五万、十万，可能当天都做不了。然后网友辣评哈、啊，说刘先生在九泉之下，支付宝到账四万元。
1: 刘先生说：“天地银行不认啊。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13:14，我们继续来听点歌曲哈。如果不听歌的话，我们可能今天歌又放不完了啊。来，《快乐至上》1000个伤心的理由，同样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好的，一首好不听的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
0: 这个现在呢还是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啊，中午的时间真的是大家感觉这个以往发的都是食物，但最近好像大家去的地方还挺多的。
1: 是的是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好不好。刚才好像在我们的55群哈，我们的可可在群里面说，刚刚贤成介绍新闻的时候问到什么叫马尾综合症，他说给大家普及一下，他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导致的马尾综合症，就是指突出的椎间盘组织压迫马尾神经根，引发弯曲感觉障碍、膀胱直肠功能障碍及下肢运动感觉异常的临床症候群，属于神经外科的急症。这种类型的腰椎盘突出不适合保守治疗，要外科处理了。
0: 那其实大家听这名字，我们中国的病其实很好理解，听这名字大家知道该是就是你的脊椎尾椎的那个位置，
1: 屁股椎了啊。好，进段广告，广告回来接着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

0: 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2: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刚刚我们的55群的听众就是给我们分享了这个之后，其实我也特别就是我隔空能不能看个病啊，贤成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小可可，你如果正在
1: 对对对介绍了这个马尾综合征啊，
0: 对，
1: 这个一种急性的这个疾病，那就是也是神经科负责的。
0: 然后我接下来想看个病，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可可，像我们家小朋友前两天应该讲是一个多月前还是两个多月前，在学校就是不小心走路的时候，他是跟别人可能推搡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到地上了，就是整个是屁股都在地上。然后他现在呢，你要问他有没有明显哪里难受，没有，但是他比如说坐下来之后再起来就要比如说像要这样就崴再起来，就起来很麻烦。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哪难受，他说我就是屁股疼。然后我说那你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我不用，我躺躺就好了，就我总觉得他还是有点难受的。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要不要去拍一个片子，或者要不要到比如说像到您那里去看看有没有哪里的损害。因为他现在就比如说我们小孩起来，十多岁的孩子站起来就站起来了，我们站起来他起来得就是磨半天，他说胃他磨上来他就觉得他疼。所以我想问一下啊，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去医院看一下会更好一点哈。
1: 这个还是建议啊，建议你直接带
0: 去医院看，
1: 带去给可可看吧，就是还是要现场看啊。
0: 是拍片子吗？因为我害怕是不是要拍一个什么片子之类的东西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来关注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哈。最近小动物也是在网上火了啊，这个两个小兔子在打架的视频也是在网上就
0: 好可爱哦。
1: 7月16号在青海，网友拍到了两只高原鼠兔在路上打架，引发了这个热议啊。视频拍摄者表示，停车看到两只高原鼠兔打架，画面又新奇又可爱，等到他们打完我才离开就是我说
0: 还得看人家打完分胜负。
1: 对不对
0: 、啊、
1: 高原鼠兔确实挺可爱的，因为他们那边鼠兔呢，因为它长得像兔子但是很小，而且
0: 像小老鼠一样，对不对？
1: 说实话有点残忍，就是它跟高原上的草原一样，是所有食肉动物的食物
0: 哦，它是最低端的那一个，
1: 但
0: 他
1: 们繁殖特别快，
0: 我知道了，它迅速的繁殖，兔子好像繁衍就是很快，对不对？
1: 是是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动物的新闻。
0: 好的，这则新闻呢是发生在美国的哈。7月10号呢，一名游客在美国的黄石公园遭到了一头野牛的攻击，并且顶飞到2米多高。哎呦，这个视频看着跟 AI 似的，我跟你说啊，伤势是非常严重的了啊。
1: 是。然后来关注一下，该游客当时和家人散步，和野牛保持距离，但野牛突然冲向两人。事后呢，其他游客上前驱赶野牛并报警，伤者呢已被就医了啊。那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数据呢，野牛是黄石国家公园内伤人最多的动物，超过了灰熊、黑熊以及任何的野生动物。
0: 就是
1: 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食草动物啊。
0: 对，他说美国这个美洲的野牛是极具攻击性的，有任何游客在任何时候遇到的时候，一定首先要保持冷静，其次就是一定要远离它。不过我们了解到，所幸这个老人现在是情况稳定，再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也是有个重伤了哈。
1: 大型食草动物，它体型就那么大，对不对？
0: 是。
1: 你别以为它不吃肉就去惹它啊！
0: 是，你想看被这个撞一下也不得了，对不对？
1: 刚刚我们聊到了啊，什么食物你最受不了？刚很多人说螺蛳粉，说那个臭味。那接下来这个也是因为一个臭的食物引发的新闻。那广州臭屁醋的杀伤力有多大呢？7月14号，广东中山的陈女士在家煲汤，小火慢熬一个半小时，邻居误以为是尸臭，直接报警。当事人表示很无奈啊。民警做完笔录后离开，陈女士告诉记者啊，这个臭屁醋又称长寿醋，口感独特。酸臭交织，越吃越上头。
0: 你首先看它这个名字，臭屁醋，对不对啊？但是网友说，像这种臭到了身体都恶心的程度，应该可以作为生化武器了吧？
1: 刚刚还有在群里说啊，就是你用那个微波炉热榴莲，整栋楼都会报警，你看这不就报警了吗？
0: 是，这纯是报警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条来自于咱们安徽六安的新闻哈。近日呢，在安徽六安有群众报警称电瓶车的电瓶失窃，民警快速侦查抓获了盗窃嫌疑人。落网之后呢，嫌疑人 人当场发誓不再偷盗，而民警呢现场又出示其他去年被抓的时候同款的发誓视频。我跟你说，你要不发誓啊，民警都想不起来去年抓的是你。你一发誓，民警说哎呦想起来了，好像去年也有一个人这么发誓的，是不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是
1: 啊，嫌疑人被当场打脸，目前呢男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网友说呢，吸金小偷的誓言保质期只有一年。
0: 我跟你说，这是被你逮到了。
1: 对，这种人就是你听他说话都是一点这个
0: 没有诚信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啊，是想发誓随时发誓。
0: 嗯，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我们的群里贤诚和无双了啊。
0: 好，
1: 这首歌是我们豆豆他点播的，他说想听一首来自刘若英的新歌，
0: 叫你从春天走来。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刚刚无声说这首歌第一次听，那确实因为它是刘若英的新歌，你们也听到她的声音跟以前不一样啊，
1: 好
0: 像虽然听出来是刘若英，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明感觉是这可能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的歌曲了。
1: 是，我那天也在想一个问题，说你说歌手是不是年轻时候的歌和现在的时候的歌，
0: 当然当然当然，
1: 真的有区别哈。
0: 不仅仅是包括他的音色啊，更多是就是他所处的这个年龄的心境不一样，就你明显能听出来啊。有些歌手他年轻时候唱的歌一点都不好听。
1: 是的，
0: 等他这个
1: 年老反而有味道了，对不对？
0: 也不算年老吧，反正他成熟之后，
1: 是的，
0: 歌曲突然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欢迎吧。
1: 然后刚刚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快乐至上他点播的歌已经播放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如果你还想点播歌曲的话，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我看外面是不是现在有一点下雨啊？还是有点阴？
0: 我刚刚听到这个听众说的啊，这个姜母鸭，
1: 姜母鸭，他还说
0: 特别好吃。
1: 你知道他还说了一个什么？他是怎么说到姜母鸭的？他是先说的那个，他说有什么想吃但是觉得不好吃的？他说沙茶面，然后他说里面放的有大肠、猪血。
0: 我真跟大家说，福建、广州那边的东西太好吃了，就没有一个
1: 很符合咸城的口味。
0: 没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不好吃的，
1: 是不是啊？啊，我跟你讲哦，就是每个人吃的地方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吃的那个面比较也还很，他的那个面我知道为什么你不喜欢吃了，因为他那个面是炒面的那种面，他下面条的那种面是炒面的面，这是我吃的，我点的里面就是一点菌，一点个鸡肉，但是我老公的那里面就有猪大肠、猪血，
0: 对对对，
1: 他们那边这种一定得吃，包括还有那个福州的那个叫什么捞化。他们都很喜欢吃里面的那些有海鲜啊，还有大肠、长头的这些东西。
0: 就刚刚说到这个姜母鸭，我第一次吃，我真的就有点觉得哇惊了。就它，你看着它是那种就酱油的那种特别浓艳、浓油赤酱的感觉。
1: 哦，对。
0: 但你吃的味道没有那么浓。
1: 对对对。
0: 反而有点新鲜的那种感觉，然后再配
1: 上。然后有一点生姜的味道。
0: 对 对, 对, 对，非常好吃啊。
1: 你的姜母鸭是在泉州吃的，我的姜母鸭是在厦门吃
0: 的。而且我挑
1: 的
0: 是那种路边的店，就是那种我看了一下，是一家学校门口，然后排了好多好多。人的那种当地人的店、
1: 哦、那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刚才抱猫睡觉鱼他也说姜母鸭很好吃、哎，我跟你们完全相反，就我觉得姜母鸭很一般，因为首先我不太喜欢吃鸭子这种，
0: 它没有什么味道，是不是？
1: 对，然后再加上我吃的那家生姜味太重了，你知道生姜味很重的话就会影响我觉得它的口感了、
0: 哎、这就不一样了、我特别喜欢吃姜味和那个蒜、我吃菜我会专门挑那个大蒜吃，那个大蒜泡了那个肉汤以后特别好吃、
1: 真的
0: 稍微再软一点特别好吃
1: 啊、你看这个抱猫睡觉鱼听到了吗？你可以跟那个贤成一起组团去了。
0: 哎、是是是、啊。
1: 哎，你去泉州吃姜母鸭了？其实泉州更好吃的其实是牛肉。哎，我有听他们吃过，说泉州的牛肉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想要点歌，任何的话题都可以在群里面的贤成和无双啊。
1: 是的，58群我们的听众哈，就有人叫北京豆汁儿，然后呢，我想出去玩，他说折耳根，乐多说。这个好吃，这个叫奥博，他说了同道中人，凉拌带叶的更好吃。乐多说滁州有这个吗？他说我不知道，新鲜的我是没看过。他说我都是过年回重庆吃。乐多说我是回南充吃。看来我们是58群这两位老乡啊，一个是重庆的朋友，一个位是南充的朋友。那你看这一点就能证明确实还是川渝地区的人比较能接受这个口感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
0: 也证明我们滁州现在真的是啊、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啊。
1: 是的，
0: 就是刚刚朋友说那个以前有很多韩国的厂，我就认识就是韩国的一些朋友，就是跟我们一起锻炼的啊。我真觉得咱们滁州这发展是越来越好了哈。
1: 是是是，而且前两天我不知道贤成知不知道，就是咱们滁州那个 U20 开始了。我前两天在五月广场的时候遇到了三波外国的朋友，都是年轻的小伙，他们就打包那个必胜客然后带走，然后还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应该是他们的教练，因为是一个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女生，然后呢他就在必胜客里面就跟别人交流说想要打包一点披萨，然后当时想哎怎么滁州会来这么多外国人，哦一想看 U20 是全基本上是全世界各国的一些手球的运动员了。
0: 对, 对, 对,
1: 对,、
0: 啊、
1: 对不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亚洲包括中东啊一些国，怎么说呢，那应该算亚洲，但是我们印象当中他们算中东 中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包括东南亚呀，一些国家都会来我们中国这个我们滁州进行比赛啊。
1: 是的，我看到几个小伙儿，就明显一看就很印度。然后看到时间13:40啊，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回来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电影方面的消息，因为最近这个电影啊，
0: 真的挺火的，这个暑期档很多电影的评分都不错。
1: 对，你别说，这个暑期档特别值得大家去看。
0: 是是是，
1: 就不论我们之前推荐过的八仙，还有我也跟大家讲到的就是个玩具总动员五，还有比较热议的功夫女足，对不对啊？
0: 好，来关注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秦城，
1: 我是无双。
0: 哎啊，今天已经是我们的7月21号了啊，暑期呢已经这个第一个月啊，已经过了差不多了。其实很多就6月就放假的朋友来说，暑期其实已经过了一半了。
1: 对啊，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暑期档的电影。为什么？其实这个暑期档电影很多评分都非常高，可以说是近几年以来这个暑期档票房和这个电影评分都比较不错的一个档期了。
1: 嗯，是的，是的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这个就是
0: 目前的票房，这是昨天的票房成绩啊。那排名第一的就是我们的《功夫女足》，
1: 是的，
0: 它目前的票房呢是8388万啊、这个是一个当日票房，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昨天一天，
1: 是的，
0: 昨天一天它就有8000多万的票房，它挺高的了啊，
1: 对，将近一个亿了。
0: 然后预测它的总票房可能达到30亿左右。
1: 是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第二名其实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所料啊，
0: 对对对。因为他的制作单位公司他之前并没有什么名气，
1: 他
0: 不像追光啊做了哪吒啊之类的，他叫东方梦工厂，我记得是这个四川的一个公司做动画电影的，但是这个电影我去看了，非常推荐大家，
1: 是
0: 叫做八仙。
1: 哎、啊，我当时
0: 上映对上映仅仅3天，它的累计票房就已经2.74亿了。
1: 是的，我当时看到了那些比如说暑假的电影档之外，我可能会以为三国第一部的《征洛阳》，因为你告诉我它是这个叫长安的那个
0: 三国征洛阳，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1: 对，但是它是那个叫长安三万里的
0: 对对的公司、啊、
1: 那公司，所以我一开始以为可能动画电影化、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
0: 这个其实那个征洛阳这部电影也评分也比较高，但是它题材、它毕竟是讲历史的、就很多孩子可能不太感兴趣，
1: 我懂了，
0: 家长会带着去看会觉得
1: 就是它的趣味性可能少了一些，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
0: 但是据说评分这那种压迫感，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也说的挺好的、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看动画电影就觉得我要是好玩好笑才算动画电影。
1: 是是 是, 是、啊、那第二名刚才讲到的这个八仙呢，它现在上映了只有3-4天，就是累计票房是2.74亿，那昨天一天的票房呢是4614.6万，
0: 这很高了，我跟大家说啊。
1: 而且它目前来讲的话，预计票房的总排名哈，它不一样，像猫眼预测它可能会达到15亿，而这个灯塔它的预测可能会达到20亿的样子哈。
0: 没错，那将来再来关注到排名第三的电影，就是我们无双之前也想看的啊，想你了。
1: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想看吗？
0: 因为这两个演员都比较实力派的这个年轻演员。
1: 对，我那天正好刷抖音，还看他们俩在直播了。他们俩在直播的时候在看这个电影里面的切片，他俩都哭了。而且张若楠真的好美啊，真的是啊。然后接下来是第四名，是刚才贤成简单给我讲解了一下。
0: 哎，这是一部很经典的，我相信看悬疑恐怖类的这个影迷一定都看过的。是美国之前的就很早以前的，它重映了。恐怖游轮，我这么一说，是不是有我们听众绝对有看过的啊？它是非常经典的一部这个悬疑电影啊，讲的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故事啊，在这个游轮上，我就不多多的介绍了。没想到它在这个时隔多年以后，在国内重映，票房能排到第四啊。那去昨天的这个昨天一天票房实时票房有469万啊，也就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再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它的啊。
1: 对，因为针对于好多人的片子的话，很多人好多人还是觉得我进电影院想看一个新电影，那么这部电影能值得400多万人还再重新走进电影院、
0: 这个、票房、
1: 对，我觉得一定还是愿意的。
0: 是是是，
1: 对对、
0: 然后将来这部电影，我跟你说啊，我并不是小黄人的忠实粉丝，那之前的电影我就觉得还不错啊，就没有说一定要去看啊。但是这部小黄人与大怪兽，我看到很多博主的介绍，它其实说的是小黄人拍电影的故事，里面致敬了我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电影，比如说一部电影的诞生，然后包括这个哥斯拉，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克苏鲁啊，一些这个电影元素，我看了一下那个介绍，我觉得挺有意思，我都想去看了哈。
1: 就是它其实，
0: 就如果你的观影量很多，这部电影绝对值得你去看。
1: 我知道了，它是综合起来了，对不对？
0: 它里面还说到了，就是小黄人一开始被导演发掘去演电影，但是小黄人可开心了，演的都是一些配角，然后最后呢，这个电影从无声时代，就黑白默片的时代，过渡到了有声电影，
1: 卓别林那个时代，
0: 结果发现小黄人 他们不会说台词，因为他们只会说 banana 嘛、
1: 哦啊、对 banana，
0: 然后他们就落魄了呀、嗯、从广受欢迎的电影明星突然就没人找他们拍电影了，
1: 是的，
0: 然后他们就开始想，我要不我自己拍一个电影吧，就开始就拍了一部怪兽电影、哦、就挺有意思的，他
1: 感觉你像看过了一样，
0: 对，他整个介绍了其实这个电影的发展的一个历史啊、嗯、非常有意思、啊、
1: 嗯，好，这部片子就是预计票房应该是在3.47亿的样子哈、嗯、就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哎，接下来这部电影呢、嗯、我最近看到很多博主评价评分也很高，叫群星闪耀时，
1: 这是什么片子？
0: 我直接再跟大家介绍，有点像那个星际穿越
1: 哦、
0: 啊、就洛兰导演的星际穿越，就是说以黄渤和大嫂的大嫂那个演员你知道吧，
1: 啊，徐冬冬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大嫂，狂飙里面的大嫂、
1: 高叶
0: 、
1: 高叶老师，
0: 他们的航天员是2035年的一个航天员，那时候就太空又更加发展了，他们那个飞船在这个星际里面飞，结果遇到了某个这个危险，他们回不来了，结果他们发的信号呢被90几年的这个我们的中国的这个
1: 收到了，
0: 哎，中国的这个科学家给收到了，然后他们共同合作来解决这次危机的一个过程。
1: 哦，这就是星际穿越、嗯、以前就是在那个林子里面，然后他找到了自己以前自己的那个小女孩，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然后他说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并没有仅仅就说了什么航天的这个惊心动魄呀，他还介绍了我们中国以前那些航天人，就甚至飞船都没有上天空，那些航天人的付出和努力、
1: 嗯、
0: 他们那种情怀、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评价挺高的、嗯啊、
1: 对，但是这个好像我了解了一下，他好像最后不会有纳入这个票房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呢就是昨天一天有280多万的一个上票，
0: 对对对，
1: 这个票房了啊，
0: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才上映嘛，
1: 对
0: 啊，才上映，要不他目前是点映、
1: 哦、点映
0: 7月25号才上映，
1: 要到这个礼拜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对不对、啊、
0: 这跟八仙一样，八仙也是这个，我记得我11号12号就去看了，
1: 那就是才上映啊，
0: 对，
1: 对， 对，
0: 就是他大规模他先点映，现在电影都学精了，先点映一下、
1: 嗯嗯、
0: 看口碑怎么样、
1: 哦、
0: 上座率怎么样，
1: 那
0: 像八仙就是因为上座率和口碑都太好了，他本来是20几号上映的，他提到了17号了、
1: 哦、所以我也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最终的票房没有出现，是因为现在他处在点映的，
0: 对，没有正式上映、
1: 啊、那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最后后面几个吧，这个比如说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然后就是后世四度，还有给阿嬷的情书了，
0: 哎，对、
1: 这个、
0: 阿嬷的情书还在呀，
1: 还在上映我
0: 目前票房已经
1: 达到了20亿左右了，
0: 对
1: 不对，
0: 20亿左右了 啊、
1: 嗯、
0: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后世和四度就不用说了，四度赤水嘛，大家都知道都是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个艰难的这个
1: 对
0: 抗战历史
1: 革命的过程、
0: 啊、革命过程啊、
1: 嗯、
0: 那我们后世挺有意思的，他一开始是国外拍的一个短片、
1: 嗯、
0: 这个短片其实中国人看起来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美国人觉得特别恐怖、
1: 嗯、
0: 就是说一个昏黄的像办公室、
1: 嗯、
0: 老旧办公室一样的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会觉得恐怖，就在美国的这个各个网络上有很多创作者创作这样的一个恐怖故事，就是这个后世说的是世界上是就是一个它不是真实的世界，是世界的一个夹缝，每个人都可能偶尔掉进这个叫后世的一个地方，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怪物，各种各样不寻常的一个现象，但我看完就莫名其妙，我不觉得一个黄色的办公室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在美国人觉得特别可怕。
1: 因为你小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黄色的办公室对不对哈？哎，你现在有没有看过那种就像我前两天看的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是我的妈耶，就是百科老师和马思纯老师他们演的，他们就是在一个旧的学校演，说实话我现在看旧学校挺害怕的、
0: 嗯、
1: 就是那种旧学校的那种感觉、
0: 就是、网友也解释了一下，比如说像办公室这个过道大马路，就这种你平常看到很多人，但是突然某一个时刻他没有人，你也不会在这待很久的。

0: 一个地方，这强制让你待在那儿，就会感觉很恐怖啊，嗯，就是那种就很熟悉的场景，但是突然就变得陌生的那种感觉啊。嗯，
1: 好，看到时间13:54了哈，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跟大家聊了好多哈，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电影，嗯，我觉得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带孩子进一进这个影院嘛。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周末就有这个我们这个功夫女足的一个这个大集体的观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生日可以组织下一期嘛，对不对啊？
1: 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弘扬法治精神。
8: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7: 树立法治观念。
9: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7: 坚持依法办事，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医院的座机，短短几天居然拨出了5300余通的诈骗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呢？2026年4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通信支持的案件作出判决，夏某、齐某和孟某三名被告人被依法判处刑罚，该案其他人员仍在审理中。回溯这起案件，要从当地一家医院的10几部座机突然出现异常说起。2025年5月8号，当地一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反常现象，住院部的10几部办公座机频繁占线，陆续还有人联系医院，称自己接到医院座机打来的电话后遭到诈骗。正当医院的工作人员疑惑不解时，民警来到医院调查，因为一起电信诈骗案件中使用的电话号码正是该医院的办公座机。为了查清问题根源，民警和通信运营商工作人员一起对医院的电话线路开展排查。在住院部4楼的弱电机房内，一台不明黑色设备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过核验，这是一台语音网关。根据了解，语音网关能够将传统电话的信号进行转化，在互联网上实现语音通信。然而近年来，语音网关常被境外诈骗集团利用，将境外来电伪装成国内的固定号码，以此降低受害者的警惕性。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短短2-3天内，医院10几部办公座机呼出电话高达5300多个。种种迹象表明，设备是有人私自安装在此处，而公共视频为案件的侦破指明方向。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戴着口罩，身穿近似运营商工作人员的工作服，持钥匙进入机房，并在里面停留了2个多小时。通过研判，民警很快地锁定江苏籍男子夏某，在一家宾馆内将他抓获。根据夏某交代，他没有在鄂尔多斯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这一份临时工作由同乡介绍，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上线通过境外聊天软件给他发布任务，设备邮寄、安装地址、行动路线等都是上线提前安排好的。每完成一台设备安装，夏某就能拿到3000元酬劳，路费和日常开销也由上线承担。丰厚报酬摆在眼前，夏某明知此举涉嫌犯罪，仍然铤而走险。受制于层级关系、上游人员与设备供货渠道，夏某并不知情。警方顺线深挖，联系生产厂家核实设备来源，那么查明了涉案的语音呢，它是由辽宁沈阳一家科技公司购买。与此同时，警方锁定了设备的寄件人齐某。经查，齐某通过给好处费的方式，借用出租车司机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通过伪造公司资料购买语音网关，再利用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结合聊天记录和相关证据，警方最终查明，这是一条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信传输的黑灰产业链，由语音网关销售人员、中介人员、技术搭建人员、踩点人员和安装人员等组成，专门的为境外电诈分子搭建通信通道。通过对语音网关拨打的36万余条通话记录一一的溯源，警方共查明被害人110人，涉案金额1600余万元，涉及全国21个省份、7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300余个涉案语音网关被依法扣押。2026年4月3号，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夏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并处罚金；孟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条诈骗方面的提醒。现在呢正是暑假的阶段，可能小朋友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相对于以前要稍微多一些，那么关于反诈的宣传真的要时时刻刻的去提醒他们。

通网络视频里的恐吓话术，让一个11岁的女孩小周陷入了骗局。那么骗子在对面说，你涉嫌诈骗，拒不配合将予以拘留。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下，险些掏空了家中的账户资金。7月15号晚间，浙江台州市天台县三河镇，11岁的女童小周，她呢使用平板登录某 APP 练歌，房间内一名陌生的网友自称广西公安，谎称小周卷入了诈骗案件，要求线上配合核查，自证清白，否则将会采取拘留措施。涉世未深的小周心生恐惧，完全听从了对方的指令去操作。骗子步步设套，先令小周取来母亲的手机，全程开启摄像头，诱导下载陌生的 APP， 要求展示微信余额，绑定全部银行卡。得知女童不知支付密码之后，远程指导其重置统一的简易密码，逼迫她逐条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遥控之下，多笔资金接连转出，转账完成后，对方勒令及时删除短信记录，规避家人的察觉。小周母亲进入房间，撞见手机持续弹出转账提醒，当即识破骗局，携女儿前往天台县三河派出所报案。经过核算，共计造成财产损失8783.74元。警方也特别提醒啊，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办案遵循法定线下流程，绝对不会通过网络视频、社交软件远程办案，不存在线上洗清嫌疑的流程，更加不会去索要任何的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指令转账、核查资金的执法行为。凡是以此为要求操作资金的，均为电信网络诈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使用频次激增，家长一定要妥善保管好我们的支付密码、银行卡信息，避免儿童单独操作绑定支付功能的电子设备，常态化的向孩子去普及一些反诈知识。尤其您家的孩子如果经常去玩一些网络游戏，那一定要多多的去留意啊！我们可以去模拟各类的典型骗局，开展情景教育，提升未成年人风险辨别与应急求助能力。

0: 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

0: 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啊。热心的帮助环卫工人撬这个卡住的垃圾箱，但是意外受伤了。那大家想一想，这个责任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2024年5月23号，刘某之到山东省郯城县某街道某压缩式垃圾站倾倒建筑垃圾，环卫工人窦某英使用遥控器操纵翻斗将垃圾倒入压缩舱，因为垃圾过多，翻斗没有办法正常的下落。那这个窦某英呢，尝试操纵无果之后，就让刘某之找人能够帮忙处理。刘某之骑着电动车离开后，打电话让其儿子刘某过来帮忙。崔某于当时正和刘某在一起，所以呢就一同前往了垃圾站。到达垃圾站之后，环卫工人窦某英说垃圾箱被卡住了，需要用棍撬一下。崔某于随即站到压缩式垃圾箱上，窦某英递给崔某于一根撬棍，崔某于尝试用撬棍开垃圾箱，但是呢没有找到支点。与此同时，窦某英使用遥控器再次尝试遥控翻斗，这个翻斗突然震动了，碰撞了撬棍，导致撬棍击伤了崔某于，崔某于当场昏迷，被送至医院治疗。那之后呢，崔某于将某环卫公司诉至了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全部损失。另外查明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与被告某环卫公司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道路清洁和生活垃圾清运市场化运行，环卫工人窦某英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好心想去帮个忙，但是没想到发生了意外，到底谁来赔偿这个责任呢？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义务帮工它是一种无偿、短期、自愿或者应他人邀请而为他人提供劳务的民间互助行为。在本案当中，环卫工人窦某英发现了翻斗没有办法正常下落后，让案外人刘某之找人帮忙处理。刘某之联系了其儿子刘某过来帮忙。原告崔某瑜呢是恰好和刘某在一起，所以就一同赶到了垃圾站帮忙。虽然环卫工人没有直接的邀请崔某瑜帮忙，但是崔某瑜在听到需要用棍撬一下的需求之后，主动站到垃圾箱上。环卫工人没有制止其行为，而且还把撬棍递给了他，我们就应该认定为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帮工合意，所以原告和被告构成了义务帮工的关系。看一下被告辩称说，环卫工人经过岗前以及岗中培训，持证上岗，规范作业。法院认为，原告主动上前帮忙时，被告环卫工人应该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其非但未及时制止，还为其递工具，并且在原告尝试撬垃圾箱时使用遥控器操控垃圾箱，导致其突然启动，存在着明显的过错。被告作为环卫工人的管理单位，应对原告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原告崔某瑜无偿提供帮助的行为是值得倡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是也应该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垃圾站周边醒目位置张贴了有电危险、非工作人员禁止操作、禁止攀爬等警示标识，原告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对自身的损害承担次要责任。法院呢酌定去判定被告某环卫公司对原告崔某瑜的人身损害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所以做出了一审判决，被告某环卫公司按比例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合理损失，共计39,779元。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们看一看法官怎么说。如果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那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呢，被帮的工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他没有去提供安全的环境，没有制止危险的行为，本身操作存在过错，那就需要按照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工作人员不仅没有拒绝，反而主动的配合，还递了工具，并且同步操作，显然是不可以免责的。
助人为乐是美德，值得鼓励，但是帮工人在帮忙的时候，我们也要对自身的安全去负责。我们应该留意现场是不是有一些警示的标识，是不是存在着明显的危险，不要盲目进入到危险区域操作，否则如果自身存在过错，那也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的。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姨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

0: 压桌菜。
1: 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8: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9: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1: 弘扬法治精神，
1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1: 树立法治观念，
1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1: 坚持依法办事。
14: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啊，是关于夫妻之间关系的。丈夫经营公司，收入可观，妻子患癌，但是分文不出，法院会如何的审理呢？刘女士和李先生在2011年登记结婚，刘女士不仅协助丈夫经营名下的公司，还长期照顾年迈的婆婆。

破。2024年10月，刘女士被确诊为了宫颈恶性肿瘤，此后常常往返医院治疗，直到2025年4月，刘女士所产生的自理部分的医疗费已经将近6万元。在此期间，李先生对妻子不闻不问，还拒绝承担任何的医疗开销，双方为此多次发生激烈争执。刘女士每个月只有720块钱左右的居民养老金，远不足以支付自费部分的治疗费用，只能四处借钱看病。既无工作能力又无经济能力的刘女士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她向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丈夫支付医疗费以及抚养费。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有互助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时候，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刘女士身患重疾，每个月养老金较低，无法满足其日常生活医疗所需，属于需要抚养的一方。李先生作为配偶，有固定养老金收入，且为公司股东，具备抚养能力，却在妻子最需要帮助时停止支付生活费，拒绝承担医疗费，其行为违反了法定义务。结合李先生的年龄状况、工作能力以及收入情况，最终法院全额支持了刘女士2024年11月到2025年4月1号期间的医疗费5.9万余元，并判决李先生按月向刘女士支付抚养费。我们看到这个案子的核心焦点就在于，当夫妻一方身患重疾，丧失自我抚养能力的时候，另一方是不是必须要承担抚养义务呢？这个义务的边界又在哪里呢？首先啊，夫妻之间的抚养义务它是法定的、无条件的，它意味着抚养义务不依附于夫妻感情的好坏，不因一方提起离婚诉讼而终止，更不以双方是否共同生活为转移。只要婚姻关系依然存续，这种法定的帮扶责任就始终存在。法律对需要抚养的认定标准做出了规定，它通常指一方因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等原因，缺乏独立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须的收入来源。同时呢，抚养义务的履行也需要考量义务人的抚养能力，抚养的限度应该和义务人的负担能力相关。那关于抚养义务的适用范围，它不仅包括维持日常生活的费用，更加涵盖了对方面临重大疾病时的医疗救治需求。抚养中的养不仅是生活上的供养，还包括患病后的医养。法官特别提醒，婚姻不只是一纸契约，更是责任和担当的结合。法律为处于困境中的夫妻一方提供了坚实的权力兜底，任何试图以感情破裂、经济困难为由完全割裂婚内抚养责任的行为都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当一方陷入困顿，法律强制要求另一方伸出援手，这既是维系家庭共同体稳定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的底线要求。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在明天下午2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一座藏在滁州、美在山水、香在舌尖、静在时光里的千年古镇——滁州定远池河镇。池河听名字就很有画面感，它因河得名，因桥闻名，因鱼鲜美，因高香甜。

很多滁州人都说，想寻古去滁河，想吃鲜去滁河，想放松那更要去滁河。滁河镇隶属于滁州定远县，距离滁州城区不算远，开车一路畅通，沿途都是田园风光，特别适合周末自驾、亲子出游、老人休闲、朋友小聚。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只有最真实的皖东古镇味道。来到滁河，第一个必须打卡的就是滁河太平桥。这座桥可是滁河的镇镇之宝，它始建于明朝洪武八年，距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座桥全部用青石砌成，9孔10拱，横跨在滁河之上，远远望去古朴大气，气势非凡。桥栏上的石狮虽然历经风雨，依然神态生动。桥面上的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光滑，每一道纹路都是时光留下的故事。很多人来到太平桥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不管是拍照散步还是静静地站一会儿，都会觉得特别舒服。当地人说，走过太平桥一生保平安，这不仅仅是一句祝福，更是滁河人对这座古桥的最深的情感。逛完太平桥，一定要去滁河老街走一走。没有喧嚣的网红店，没有千篇一律的商业街，这里保留着最朴素最真实的古镇模样。青石板路蜿蜒向前，老房子挨着老房子，有开了几十年的杂货铺，有手工制作的老作坊，有坐在门口聊天的老人，有跑来跑去的孩子，时间在这里好像都变慢了。当然了，一座让人念念不忘的小城一定离不开美食，而滁河最不缺的就是美食。说到滁河的味道，当地人会骄傲地告诉你，咱们滁河有三绝。第一绝就是大名鼎鼎的滁河梅白鱼，这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曾是明清贡品，被誉为素衣美人、水中仙子。梅白鱼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鱼肉洁白鲜嫩，没有腥味，汤汁鲜的啊，让人停不下嘴。最简单的清蒸就能鲜掉眉毛，嘿，这红烧的做法香气更浓，下饭更是一绝。每年滁河还会举办梅白鱼文化旅游节，全国各地的吃货专门开车过来，就为尝这一口独一份的鲜。滁河第二绝，滁河糕，也叫雪片糕、云片糕，是咱们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滁河糕做得特别讲究，米香纯正，片薄如纸，洁白如雪，入口绵柔，一抿就化，不甜不腻，清香回甘，老人小孩都爱吃，不管是自己当茶点，还是带回家送亲朋好友，都是特别体面，寓意还特别好，步步高升。滁河第三绝，小磨麻油，传统石磨制作，工艺古老，香气特别浓郁，不管是拌凉菜、吃面、喝汤，滴上一小勺，立刻呢这味道就不一样。那除了这三绝呢，当地的滁河麻饼，以及呢岱山板栗，还有农家特色的小鱼贴饼、柴胡豆腐，都是最地道的家乡味道。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已经立刻想开车去滁河了。那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你们有没有去过滁河，有没有品尝过当地的一些美食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出门旅游都怕人多，怕排队，怕高消费。但是呢，吃喝不一样，它安静、干净、舒服、实在。春天来到这里，看两岸的菜花金黄，看古桥流水人家。夏天来到这里，吹和风，赏河景，吃新鲜河鲜。秋天来到这里，稻香飘香，收获满满。冬天来到这里，喝一碗热汤，吃一锅鲜鱼，暖身又暖心。古镇不古，初心依旧。池河就像一位安静的老者，守着一河清水，一座古桥，一方烟火，不张扬，不喧嚣，却总能让来过的人念念不忘。从滁州出发，一路向着定远池河，不用做复杂的攻略，不用赶时间行程，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看到哪儿，开心到哪儿。看一看600年的太平桥，走一走安静的池河老街道，尝一尝鲜美的池河梅白鱼，带一盒香甜的池河雪片糕。这是最简单最治愈的旅行。如果你也喜欢安静的古镇，喜欢地道的美食，喜欢不被打扰的慢时光，那么一定要找个时间来滁州池河走一走吧。他一定会用最温柔的风景，最香甜的味道，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如果想带孩子过一个有文化的暑假，凤阳那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龙兴寺，处处都是大明起点的历史印记。从滁州市区出发，沿宁洛高速向西，全程约1.5小时即可到达。今天就让我们用2天的时间自驾走进凤阳，触摸600年前的皇家气度。如果我们上午9点从滁州出发，约10:30左右啊就能到达凤阳了。第一站呢，建议大家直奔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都知道，明中都始建于洪武2年，比北京故宫早建30多年，是朱元璋在家乡规划的明朝第一座都城。其内城工程啊，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被史学界称为北京故宫的蓝本。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午门遗址是如今保存最完好的城门，总长500多米。

你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龙凤、麒麟、狮绣球等浮雕依然清晰可辨。站在午门前，触摸600年前的城墙浮雕，感受大明王朝的起点气象。如果带着孩子啊，还可以体验景区的 VR 项目，通过科技穿越回明朝，亲眼目睹这座未建成城市的恢宏全貌。午饭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明皇陵。明皇陵啊，是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生，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明代石像生群。麒麟、石狮、文臣、武将造型逼真，雕刻精美，历经600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最珍贵的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皇陵碑，碑文1105字，如实记录了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经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自述穷家史，带孩子来看胜过在家里读10本历史书。傍晚我们可以前往龙兴寺，这里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皇觉寺，他17岁时在此扫地敲钟，后来统一天下后重建并赐名大龙兴寺，素有明朝第一寺之称。傍晚时分呢，古寺人少清幽，可以静心感受600年前的岁月痕迹。晚上呢，可以入住我们的凤阳县城，在我们的城内转转逛逛，当然了，也推荐去品尝品尝凤阳的美食，比如说地锅鸡。那第二天早上啊，大家可以驱车前往凤阳县城东的郎巷迷谷。郎巷迷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亿万年的水蚀作用塑造了沟壑纵横、明古暗涧的奇特地形，被当地人称为天然迷宫。谷中道路呢蜿蜒曲折，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兽人谷、魔腹巷等地段，我们要稍微收紧腹部，可能才能勉强挤过，颇有探险趣味。整个景区啊，游览时间呢约2.5个小时，建议穿防滑鞋啊，部分路段也比较陡。景区内呢还有禅窟寺和我们的天然溶洞，冬暖夏凉，夏天进去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其实呢，有很多朋友自驾去过凤阳，那么这2天的行程还算是非常宽松的啊。从时间上、路程上来说呢，2天都是绰绰有余，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景点。当然了，也推荐去吃我们凤阳的地锅鸡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字号板鸭啊。也提醒各位啊，在夏季的时候日晒强烈，我们要做好防晒。那么郎巷迷谷呢也建议早点出发啊，预留出2.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么在暑期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带孩子，从明中都遗址的皇家气度到明皇陵石像生的栩栩如生，从龙兴寺的晨钟暮鼓到郎巷迷谷的探险趣味，凤阳的2天就是一部鲜活的大明史。趁着暑期带孩子出发吧，把课本里的历史变成脚下的路。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3: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

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咱们一起走进安徽全椒，走进《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品读300年儒林文脉，感受一座古城的文化风骨。全椒古称椒陵，香河水穿城而过，自古崇文重教，文风鼎盛，而让这座小城名扬天下的，正是清代伟大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吴敬梓，字敏轩，号立明，晚年自称文牧老人。1701年生于全椒一个显赫的科举世家，曾祖父是顺治年间探花，家族七世为官，人才辈出。少年吴敬梓天资过人，饱读诗书，家人都盼他走科举之路，光耀门楣。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父亲为人清廉，罢官后郁郁而终。父亲一去，大家族迅速陷入家产纷争，亲人反目，人情冷暖，让年轻的吴敬梓看透了名利场的虚伪与凉薄。他不愿争名夺利，不愿同流合污，更不愿为了仕途丢掉本心。33岁那年，吴敬梓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散尽千金，离开全椒，迁居南京秦淮水亭，决意仕途，专心著书。这一走，他再未回乡常住，却把一生的观察与思考都写进了那部传世奇书《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没有单一主角，没有离奇剧情，却用一个个普通人写尽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悲喜与癫狂。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范进中举，几十年的苦读，一朝中举竟喜极而疯，可笑背后是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还有临死前还惦记着两根灯草的颜坚生，把吝啬写到极致，从淳朴少年变得趋炎附势的匡超人，道尽了世道对人心的腐蚀。但吴敬梓不只是批判，他更在呼唤理想。书中的杜少卿淡泊名利，尊重女性，仗义疏财，其实就是吴敬梓自己的影子。他讽刺功名富贵，歌颂真性情，真风骨，真文人。一部书近10年心血写尽儒林，也写透人心。人因诚而兴，诚因人而明。300年后的今天，全椒用一座城守护着吴敬梓的文脉与记忆。来到全椒，一定要去吴敬梓纪念馆和吴敬梓故居。纪念馆依香河而建，青瓦白墙，古色古香，是典型的明清园林风格，

内珍藏着《儒林外史》各种版本，外文译本，还有吴氏家族史料、文房器物，无声诉说着一代文豪的一生。与纪念馆隔河相望的是吴敬梓故居，复原了当年探花地的风貌，读书楼、庭院、回廊，一草一木都在还原清代书香门第的气息。漫步其中，仿佛能看见年少的吴敬梓在此读书、思索、成长。

奉让爵，敬子让产。吴敬子看淡钱财，不慕功名，坚守本心，这是全椒谦和向善、淡泊名利的最好体现。吴敬子生于全椒，魂系全椒，以一支笔写尽了儒林百态。全椒铭记吴敬子，传承儒林文化，以一座城延续千年文脉，文字不朽，精神不灭。300年过去，儒林外史依旧在流传，吴敬子的故事依旧在香河岸边代代相传。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一次全椒，走太平桥，逛香河湾，访吴敬子纪念馆，在书香古韵里遇见儒林风骨，遇见椒林文脉。来到全椒之后啊，一些当地特色小吃一定要品尝一下，比如说马场的羊肉面、苏沪排，还有管坝牛肉，哎，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同样，刚才咱们提到的管坝牛肉啊，也是省级非遗美食，以百年老卤和精湛的卤制工艺闻名。还有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早餐和小吃，都值得您来一趟全椒。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和风拂面，莲香满庭。就在六月份，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拉开帷幕。近400个睡莲品种，1200余个荷花品种集中亮相，俗皖两地游客摄影达人纷至沓来，于碧水山林之间共赏千尺荷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夏日限定的莫奈花园，感受莲荷斗艳的视觉盛宴。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岚县，素有百鸟天堂美誉。6月18日，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开幕，汇聚国内外优质睡莲品种近400个，荷花精品展区更是汇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赏荷的新热点。睡莲被称为水中睡美人，而在池山湖，这位睡美人以近400种姿态同时醒来。经典热门品种万维沙、丹泉石、紫外线熟悉亮相，新增白千瓣、黄千瓣、紫千瓣等千瓣系列睡莲，层层叠叠的花瓣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引进30余个澳洲特色睡莲品种，紫贝壳、极光、朱砂痣等稀缺品种集中展出。来自南京的游客徐女士对着我们的镜头说啊，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早就在公众号抖音平台看到过池山湖的推送，择日不如撞日，今天荷花开得正盛，还飘着微微细雨，好一幅烟雨朦胧的夏景图啊。当然还有摄影达人们则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用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摄影作品定格睡莲的雅致，珍惜品种的独特以及池山湖湿地独有的夏日诗意。如果说睡莲是水面的精灵，那荷花就是夏日的主角。池山湖荷花精品展区汇集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连片荷塘间身着古风服饰的演艺人员缓步穿行，仿佛置身画中，更为美景增添了几分颜色。走进荷花展区，你会被这片荷花宇宙震撼，红的、粉的、白的、黄的、绿的，单瓣的、重瓣的、千瓣的，每一种荷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很多人好奇，荷花不是都长一个样子吗？来了池山湖你就知道，原来荷花的世界比想象中广阔千百倍。池山湖的魅力当然不止于花，素有百鸟天堂美誉的池山湖，依托稀缺的湿地生态基地与丰富的水生花卉资源，持续优化文旅产业布局，打造出赏荷观鸟、自然生态研学、湿地康养休闲等多元化体验业态，形成特色鲜明的湿地文旅体系。在荷花展期间啊，各位如果去到池山湖，可以穿上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一组穿越大片，戴上望远镜，在赏荷的同时可以观察白鹭、苍鹭等水鸟，还可以参加湿地研学活动，了解水生植物和湿地生态知识。当然还可以在石山林的栈道上漫步，感受山林葱郁、四季皆景的生态魅力。我们池山湖湿地公园的负责人还说，我们将改善池山湖区域生态环境，构建野生鸟类繁衍栖息的生态乐园。如今池山湖的生态面貌正是源于20余载深耕湿地守护自然的坚守。池山湖荷花展是夏日限定，通常啊持续到8月底。 最佳观赏时间呢是六月中旬到八月，清晨或者傍晚的光线也非常的好，荷花在清晨绽放的最为舒展。各位呢可以直接从滁州市区出发，开车的话呢车程约一个小时，当然了从南京出发的话一个半小时也可以到达，直接导航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各位如果想要去拍照出片的话，也建议穿浅色的衣服或者是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照特别出片。从近400个睡莲品种到1200余个荷花品种，从古风演绎到湿地观鸟，池山湖用一场夏日限定的花市把百鸟天堂变成了花的海洋。当然也有摄影达人感慨，在池山湖拍了一整天根本拍不完，因为每个品种的睡莲都有自己的美，荷花的牵绊系列更是第一次见。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遇见莫奈花园，想在水山林间感受莲荷斗艳的诗意，那就去池山湖吧。

爱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

0: 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此外，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
2: 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北京时间的16:03，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在星期二下午的16:00到17:00，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滁州交警的固定板块，我是主持人季静。在我们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大家有涉及到交通出行、交通管理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线上嘉宾进行更多互动与交流。那行车途中遇到及时路况，也可以在车友群给我们来发送及时的路况信息。开车过程当中禁止接打使用手机，如果你需要节目互动的话，一定要把车停放在这个安全地带。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还是出现降水的，其中省内的安庆、池州、铜陵、芜湖、滁州以及马鞍山等市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最大的是潜山的高峰达到了98.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区有165个站出现了短时强降水，5个站最大雨强超过了50毫米每小时。那么23号到24号，我省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25号之后，全省就是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了。需要关注的是，今明两天淮河以南有较为明显的降水，可能导致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要关注强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16:05，您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滁州交警的板块。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滁州市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置大队的李富宝警官，欢迎李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里啊，大家也有涉及到我们这个交通出行事故方面的一些内容，都可以随时线上与交流。那先请李大给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广大的听众朋友啊，下午好。
0: 那么也是就这个事故的预防处置方面呢，大家有相关问题啊，随时都可以和李大线上的这个直接的交流。那到暑期这个出行也增多，尤其是这个驾车出行，尤其是自驾出行、短途出行、高速出行可能都会增多。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想就这一块一些重点的注意事项，包括这个如何进行事故预防、行车安全，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示哈。
1: 对对对，主要一个做一个提示啊。
0: 那么这个高速公路它的这个事故预防方面，那我们都知道在高速上这个车速是非常快的，而且车流也比较的集中和密集，稍稍的一个疏忽大意啊，或者一些这种交通陋习，都有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我们还是一定要绷紧高速出行的这根弦。那您在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哪些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提醒呢？
1: 就是主要就是高速公路上面啊，就是现在这个进入夏季了啊，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这个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不能发生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啊，高速公路的事故啊都不会轻的，对吧？至少就是车损、人员，对吧？最坏的结果就是造成人员的死亡，啊，所以在这个为什么要提示大家呢？就是啊，在夏季来了后啊，首先你上高速行驶。高速公路目前对吧，为我们这个交通也便利了，我们滁州市在全省的高速公路里程啊，是757公里，是在全省第一位。高速公路里程的在安徽省是我们滁州市是全省第一啊。但是呢，为了这个收养这个全省第一，就是讲这个主要这个高速公路畅通，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大家在高速公路行车啊，就是说一定要注意几个方面啊，我现在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啊。就第一个就是我拿听众朋友们，你们在上高速路就是说驾车的过程中，一定要首先什么，这个大家现在基本上做得很好，安全带对吧，大家都已经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面还是在普通道路上面，我看现在机动车驾驶员对吧，安全带系得都很好。但是呢，有的这个两三轮摩托车驾驶员，你头盔戴的就不一定很好了，对吧？现在安全带系得都很好，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大家都知道，你安全带里发生事故的时候啊，对吧？那保护你的人体就是不会被抛出，对吧？还得保留原地，你的胸部、腹部不会被你的方向盘就是直接的做抵押，这就是进而把你的第一时间的你的那个各项身体器官啊给保护起来，是吧？所以你就把安全，为什么叫安全带嘛，对吧？大家一定要系安全带，这个问题是大家基本上都能解决。包括，但是这不仅仅是驾驶员啊，你们作为这个轿车的驾驶员、机动车的驾驶员，你在驾车的上高速的时候，你要提醒你的副驾驶、你的后排驾驶乘客，也要把安全带系上。现在就是副驾驶基本上系得也很好，但是呢，唯独的就是后排，对吧？后排能有几个能真正做到的安全带呢？对吧？这个有的讲，我坐在后排，我就不用系上，这个是现象，这个思路是不能有啊。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在高速公路有好多案例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过以后，车子就是翻过以后呢，后排就因为没系安全带，有的被甩出高速公路，就从车里甩出来了。你甩出来过，你可想而知啊，那个结果啊，人肯定就是至少重伤或者就是死亡了。为什么要系？对吧？因为你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没系安全带，你的整个身体在车辆发生旋转的过程中，你整个的人就是

0: 没有什么东西把你固定啊，你在这里抛物的过程中你肯定会受伤，对吧？只要上高速，不管是前排后排啊，乘客你不都要把安全带系好啊，这是安全带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一定要就是不要超速，对吧？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就是现在就是有的就是包括沪陕宁洛现在都是双向八车道，对吧？这个路宽，对吧？大家就看眼闭的跑，我们不这样叫就是盲目，就是违反规定，就是超速跑，对吧？这路也好了，对吧？车也少了，就是速度就能提起来了。但是呢，我们高速公路有规定啊，不能超过120公里每小时。为什么不能超过120公里？你当你超过120的时候，你人体的反应的时间就大大的降低了。当你发生意外或者发生故障的时候，你再采取措施，你是应对不了的啊！一定不能超速，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交通事故来看啊，就10个事故，它就9个都是因为快导致的，对吧？速度加了，对吧？但是有人讲，我不超速，我就可以低速，那不是的啊！高速公路上面也有规定啊，你不能低于60公里每小时啊！你不能讲，你也不能低速行驶。如果你真正低速行驶了，你导致后方跟与你车发生事故，那你低速行驶你也有一定的责任的啊。第三块就是那个长途驾车啊，我们要养好精神，就是讲白了就是不要疲劳驾驶，是吧？现在疲劳驾驶，造成的事故也比比皆是，因为夏天嘛，容易犯困，就是比如讲下午我们吃过午饭过以后，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息，人在那个就是瞬间在那个点，你就容易打瞌睡，对吧？犯困。一旦就是导致你犯困的时候，你失去意识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坠尾前车，或者撞到中央隔离带、护栏或者绿化带，那整个车子就会翻了，结果就是人就发生事故了。这个我们就讲怎么避免这个疲劳驾驶，就是你一旦上高速开车啊，你发现自己就是困的时候啊，对吧？你就应该就近的到就近的服务区或就近的出口，然后你下去过以后啊，你停车，对吧？你休息个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确保你不困的时候啊，不难受的时候，就是精神的时候，你再上道路进行开车，对吧？不要临停三分，也不要抢一秒，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人生的精神状态啊，驾车的精神状态，把它恢复到能够足以让你保持安全，就是足以安全的驾车行为这种状态上面。你不能讲带着疲劳带着病态去开车，这个对你不负责任啊，对广大的交通参与者也不负责任啊。就是第四块，就是我们出门前要仔细对车况进行检查，避免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就比如讲什么情况呢？夏天来了，这个天气热路面上面高温，我们那个胎啊，有的那个轮胎你都几年没换了，对吧？有的已经老化了，已经那个轮胎那个磨损的都已经基本上都没有那个就是轮胎那个牙齿了，但还是在上面跑，这样的车况啊，轮胎啊，你们一定要及时的，对吧？更换新胎。因为什么呢？你一旦上高速上面，你跑，你速度达到100码以上，车辆爆胎，你是根本就是控制不了的。还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讲的，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辆爆胎的情况下啊，大家千万不要去急着踩刹车。你一旦车辆发生爆胎的时候，你要踩刹车，这个车辆是肯定是要翻的。那个驾驶员，那有的要不你我应该怎么办呢？车辆发生爆胎的时候，一定要沉着冷静。那怎么办？握紧方向盘，减速，脚开松开油门，松开一定要就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就是让车子就在这个惯性缓冲下慢慢的进行减速，不要一脚刹车踩到底，你一踩刹车就麻烦了，这个车子肯定会翻的。 然后抱紧方向盘，一定抱紧方向盘，哎，然后等车速降到一定的哎速度的时候，哎，你才慢慢的点刹，不要刹，不要刹死啊，点刹就一点一点点刹，不能讲一脚把刹车踩死，一踩死就车肯定就会翻了啊。还有在这个雨季啊，夏天这个雨季，我们这个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雨季来了，这个特别多水啊，容易这个路面啊容易湿滑，哎，你们在高速路上面行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降低车速。我们这个道交法里是四条第二款写的也很清楚啊，遇到这个雨雪啊恶劣天气，夜间都要降低车速行驶。啊，降低车速就不是讲叫你降低，就它高速路上面都有提示的。你们那个驾驶员，你经常跑高速，大家知道，如果下暴雨或下雨小雨或者恶劣天气，高速公路上面那个在显示屏上回头会提示大家，哎，速度降至多少码，哎，这个都会有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啊。
1: 嗯，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16:16，刚才李大也是非常这个全面的给大家从这个安全带出行系好安全带，以及切勿超速和疲劳驾驶，对于我们的这个出行之前的车况要做好检测，多个方面给大家做了这个提醒。所以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全程要把安全带系牢，不要有超速和疲劳驾驶的这种情况。遇到最近像夏季啊雷雨天气增多，雨季出行呢，大家要开车要保持谨慎的状态。如果遇到这个突发的一些情况，您的车辆呢一定要停在应急车道上，不要随意的在行车道上去停车，及时的把人员撤离到护栏之外，保障自身的安全。16:17，我们稍后呢会进入到一小段的这个广告歌曲的时段，那么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到更多出行方面的内容。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5: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北京时间的16:24，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那在星期二下午是我们的滁州交警的固定板块。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聊到了在高速行车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容易出现的一些风险问题，比如说安全带没有系好啊，有超速的行为，疲劳驾驶，以及在出车之前对车辆的安全检测没有做好等等。眼下呢正值夏季，暑期也是雷雨天气频发的一个状况，所以高速公路的行车风险呢也是随之要增加的。也有不少的驾驶员呢，他们对于高速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些要点，包括突发的一些情况，正确的处置方式可能啊还存在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李大您给我们来讲一讲高速我们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

0: 正确的处置方式，给大家来提个醒。
1: 哎，好的好的啊，广大这个听友啊，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里面行车啊，不光光是作为驾驶员啊，那比如讲你家里有亲属啊、亲戚啊，啊，你们在一起，如果你们在你是做乘坐人也好，你做驾驶员也好，上高速啊，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及时的啊提醒，或者就是你作为驾驶员来讲，一定要去要干什么啊？首先，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车辆可以移动的情况下，一定要把车子移到叫应急车道，一定要移到应急车道啊。同时啊，就是要在车子后方，记住啊，高速公路是150米，记住啊，后方的150米设置这三角牌或者警示标志，然后同时啊要开启双闪灯。这个情况，如果你把车辆停到应急车道了，打开双闪灯了，然后呢，三角牌你按到150米后方，也摆放了，你要报，然后要及时啊，打110报警，对吧？这些工作做好以后，所有的人员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逗留。你第一时间作为驾驶员啊，第一时间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车辆所有的乘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安全地带什么地带呢？就是我们那个不有那个应急车道旁边不有护栏吗？要转移到护栏外边，不要站在护栏里边，一定要转移到护栏外边。就即使有其他车辆发与你的车子发生车身事故的时候，也不会撞到你的人。这样最大限度，把人保护起来，对吧？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速公路上面的九字诀，发生事故的时候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是高速公路九，大家一定要叫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就刚刚我讲的，按照那个规范来进行操作，就不会有太大的事情了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是高速公路上面的啊。我现在再讲一讲，就是这个针对就是所有的道路上面的交通事故，就作为驾驶员，对吧？我们应该怎么做？把发生事故以后，我们怎么去理解就交警给我们的定责的，责任大小？我为什么有的觉得有交通事故，有的驾驶员就讲了，我在这个交通事故中发生事故以后啊，我为什么被交警定主要责任啊？我为什么被交警定次要责任啊？还有的我的被定同等责任，是什么原因呢？我给大家给他解释一下啊。比如讲我们在交通事故当中啊，在行车过程中，我们就是遵纪守法，不违规不违法开车。但是呢，这一点保证就是你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也不代表你不发生事故，但是你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你没有违规，你没有违法，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你在事故中发生事故了，就是你不能保证别人，对吧？他不闯红灯啊，不超速啊，不与你车刮碰啊。但是呢，你在这个事故中发生事故以后，你没有违规，没有违法行为，你在这个事故中是不会给定你的责任的。这个大家要记住，你只要你遵纪守法，不违规开车，不超速，不闯红灯，你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啊，你不会定你责任的。第二块就是违法违规不文明驾车。违法违规不文明驾车一般分为几块啊？一个是一般违法行为，比如讲开车的时候未注意观察，还有违停啊，你停着，但是你停着没停在停车地点，对吧？你违规停车，你影响了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的道路，导致其他车辆与你违停的车辆发生事故，在这个事故中啊，你会相应的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啊。还有就是什么超速不超过，就是不超50%以下，就是10码5码，比如讲这个限速60，你跑到62、65，但这个事故呢也会定你责任。还有一个，你经过有斑马线的路口，这个道交法第47条规范，第47条写的很清楚，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就比如讲你是信号灯是绿灯，但是你在经过路口的时候，你一定还要确保安全，减速慢行，你不是要超速加速通过，那就是违规了啊。还有个重点的违法行为这块，你比如说啊，你闯红灯超速50%以上，对吧？违反禁令标志、酒醉驾等，还有逃逸等这些违法行为，你发生事故

以后，那不定你主要责任以上才怪了，对吧？你这个红灯，我们实施条例第38条，哎，第一款第三项写得很清楚，红灯亮的时候禁止车辆通行啊，亮的时候你所有的车辆是不给走的，你为什么还闯干什么呢？都已经告诉你不给走，你非要走，你非要走，那就发生事故，那就是你的责任，对吧？还有超速50%以上，刚才我在高速路上那之前也讲了，超速就是啊，10个事故9个快，你一旦超速，你在你不可控的范围内，你超速一旦发现险情过以后，发现对吧，车辆过来的时候你是刹不住的，你就加大了造成这个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加重的后果，那不定你责任还定谁的责任呢，对吧？还违反禁令标志，哎，那不容易你走的路，不容易你走的哎路段，你非要走，不跟他闯信号灯是一样吗？闯红灯是一样吗？对吧？还有酒醉驾，这是怎么现在好多人就是这种我们酒醉驾入刑，醉驾入刑以来，这个我们这个立案啊，是这全国是就是啊醉驾这块立案最多的，为什么呢？都已经给你入刑了，还有的驾驶员还敢以身试法、以身试险，你还敢喝过酒开车，你就省了几十块钱，甚至的代驾费，会发生事故，你不发生事故被我们交警查扣了，你驾证不保；你发生交通事故过以后致人死亡的话，你不但要进去啊，要追你刑事责任，你民事责任你跑不掉啊，你还要赔啊！现在一个人100多万，你现在正常的60岁以下的上有老下有小的都得160多万，你看你要算一个算笔账啊，160多万你要赔，你还要追究你刑事责任，你的子女啊都会受到你的啊你的过错啊受到牵连，你这个代价是非常惨重的，对吧？你还给别人的家庭造成了这么惨重的后果，虽然人家得到钱了，但是人没了，对吧？这个一定要考量啊。还有逃逸，发生事故的时候，你不管你什么情况，我们有的驾驶员就讲了，我对方撞我没有责任，我就离开现场了。那你我们首先逃逸的定性就是写得很清楚，驾驶机动车或者汽车，哎，离开事故现场，它前提是什么？明知发生交通事故，那就是交通事故，你是不是知道啊？对吧？那你知道发生事故了，那你为什么要离开现场？那你是不是有一个驾驶员，对吧？你通过，对吧？我们理论考试，对吧？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的几个考核，对吧？考核成那个过关以后，你才能领到驾驶证的。但是你发生事故的时候，你能不说你明知发生事故吗？而且你发生事故以后干什么？你要报警啊！你离开现场可以啊，那你要跟交警讲，你发生事故以后，警察到场过以后，确定你没有责任过以后，你可以离开现场。那你没警察没来之前，那你要保护好现场，你不能离说了我没有责任，谁这样没有责任呢？你又不是交警，你也不是警察，对吧？你自己就是发生事故，不管是你有没有责任，对吧？对方报不报警，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你不要离开现场。你离开现场的后果有可能就牵扯你，逃逸，就是定你主要责任以上。而且保险公司对逃逸还不赔，不理赔，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讲我跟他协商了，你跟别人协商有证据吗？对吧？那你要如果讲你协商你协商处理，那你要有录音录像，对吧？这个证据你得保持好，交警不会追你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光你讲啊，他跟我协商了，那你没有证据的支撑，对吧？你这很被动。所以我们讲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不要轻易的离开现场，要报警，对吧？要有视频录音录像，对吧？你把这个时候证据的搞好搞全，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讲。还有理解一个什么呀？防御性驾驶，我们管它这个机动车啊，或者也包括非机动车，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叫防御性驾驶？就是我们在开车过程中啊，我们就打个比方，我们在进小区的时候，小区你从主路进入小区的时候，不有一个辅道嘛？就是非机动车道，我们进去的时候啊，我们轿车啊、机动车进去的时候，你是借非机动车道行驶的，那就要借道行驶。你在借道前，你不要去就一把方向就过去，因为什么啊？你在非机动车有好多直行的非机动车，就电动车，现在电动车速度很快的，

0: 你在进入非机动车道拐过来之前，你一定要停车进行瞭望。这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叫防御性驾驶，要停车瞭望，观察这个道路上面非机动车道上有没有电动车。你如果没有电动车，确保安全后你再走，你不能一把方向就过来，你一把方向过来，人家直行的车与你拐弯的车发生事故，发生相撞，那就是你机动车的责任啊。还有的就是那个路口有的绿植很茂盛，对吧？有的建筑物被遮挡，那你一旦过去以后你看不见，你一把方向过去，那就也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我们大家讲防御驾驶就是提前预判，还有经过路口的时候，你经过路口为什么让你减速慢行，就是叫你预判，几个路口方向有没有来车，会不会发生事故，你做到防御驾驶的时候，你整个你行车，就包括你加上你遵纪守法文明驾车，你加上你防御驾驶，你在整个的就是行车驾驶叫机动车这个行为之间，就是很顺畅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有的人一年都干三四个事故，对吧？有的人一辈子他一起事故都发生不了，这什么原因呢？还是个人的这个意识啊，交通安全意识很重要。就是我们家儿子有时候还跟我讲，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小朋友都知道。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驾驶员千万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觉得我偶尔的这个速度快一点，超一点速，或者说这个安全带没有系，没有什么无关紧要啊，没有抓拍到我，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可能所带来的后果是你难以承受的一个后果。所以法律对于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约束，也是在保障我们的生命底线。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务必要遵规守法来出行，也得重视就刚才李大说的这种交通事故它所给我们带来的严重的后果，不能够有一丝丝的这个侥幸，因为一点点侥幸心理往往所带来的是我们可能是终身的遗憾啊。16:37，接下来呢还是要进入到一小段这个歌曲和广告的时间，我们在16:40之后继续回来。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3: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14: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12: 节目的最后半段，北京时间的16:43，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滁州交警。那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很多驾驶员可能第一时间就在关注到底是谁对谁错。那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判定这一块呢，可能很多的驾驶员第一次遭遇到交通事故，他也分不清楚，也不是太特别的明白这方面的一些法律的相关规定。我们想请李大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给大家就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判定啊，以及如何去划分责任，给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来普普法啊。
15: 好的，好的啊。针对这一块啊，我想跟广大那个听友朋友们啊，来简单的我们在一起探讨学习一下啊。我们现在所谓的定责啊，交通事故定责，它就是我们的基于什么原理啊？

0: 首先一个是路权原则。路权原则什么意思啊？这个路是该谁走，该谁不能走，对吧？你就是你这个路是给机动车走的啊，你行人或者其他车辆，哎，还有非机动车，你是不能在这个道路上行走的，对吧？叫路权原则。还有安全原则，就是你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不光是驾驶员、行人、非机动车驾驶员，对吧？机动车驾驶员，你在道路的交通参与者，你在上道路前啊，都有哎交通观察安全的义务。你不能讲我行人，我就可以在路上面任意的穿插行驶，不是的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啊，你都应该有哎这个安全的义务、安全原则的义务啊，你都是有你的，只要你交通参与者，你都要有观察啊。第三个就是重点违法行为，你重点违法行为一旦就刚刚我那样讲的闯红灯啊、超速50%以上啊、哎酒醉驾啊这些等等，这些行为一旦有了，你在这个事故中那肯定责任就相当大了。还有一般的违法行为，我刚刚也说了，就是那种就是哎未注意观察啊，就刚刚就又提到了，就是安全原则了，哎为确保安全，就文明驾车，你以后说这样我开个车，哎我打个电话，你说有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啊提醒大家啊，我们现在好多路口都已经对你们就是手持拨打电话进行抓拍啊，这个就是而且是高薪探头的啊。这个往往接电话这个行为就有可能导致你分心驾驶，哎你又是你在接电话的时候跟人谈的是别的事情的时候，哎过来一个电动车或过来一个行人，哎你在一思想一开小差的时候，有可能没发现这个人就相撞了，哎往往呢就是事故发生就是这个情况啊。还有隐患类的啊，隐患类的什么意思呢啊？隐患类的就是讲你在车子上路前，对吧？也没有进行保养啊，刹车呀、啊，就是你在发生事故的刹车，就是系统它不达标，哎，不合格，就是这时候就是你们在车辆在检测的前，对吧？就属于隐患类的啊。回夜间呢，你的车货车啊，尾部的反光标识啊不全啊，就导致人家夜间灯光车上去看不见你的车，这都是隐患类的。总而言之啊。就是当事人的行为，大家啊，我们要了解啊，当事人的行为就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就当事人的行为，对这起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对这起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我们来积极分别定责。定责有几种啊？有责任认定啊，有第一个就是全无责，什么两双方事故，一方是全责，另一方是无责，还有一个。一方是主要责任，一方是次要责任，对吧？还有同等责任啊，双方同等责任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三块，就是属于一个交通意外事故，就是我刚刚讲的啊，就主全无责、全责和无责，这个就是我一开始也讲了，就是全责什么情况啊？就是你在这起事故中，是吧？所有的闯红灯或者其他违法行为都是你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另一方当事人在自己事故中没有违法相关的违法过错，他在这个事故中他就不承担责任，他就全无责，就叫全无责。还有一个主次责任，就是在这起事故中一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对吧？是就是在重点闯红灯啦，做属于重点违法行为，另一方的呢他就一般的违法行为，你所以在这个事故中，它就是一个主一个次，对吧？主要是谁导致的，它就主要责任。还有同等责任，就是双方在这交通事故中，两个方都是闯红灯，一方在这个地方路口闯，一方在那个路口，两个在一起路口的中间交汇了，相撞了，那你两个作用相当啊，对吧？你都是闯红灯，都得没去确保安全，那你就只能定同等责任啊。还有一种事故责任就是什么？大家这个估计你们在以往也没接触到，比如像高速公路爆胎，高速公路上的爆胎它就属于交通意外的事故啊。因为什么情况呢？因为它是不可抗力的，因为当事人在开车的过程中，有的人检查，有的轮胎是很好的啊，我们遇到的事故就是轮胎拆换的，它开了，它因为高速公路那个温度高猛，它是拉的东西多，然后导致轮胎突然爆胎，就我讲的爆胎过以后，他采取措施不当，刹车了，刹车过以后， 哎，面包车就侧翻了，侧翻副驾驶人的头就卡，就是甩出来，正好卡在高速公路护栏上面，那整个人就是那个以前的放那个电视上砍头那种，整个一个人头就被割了下来，对吧？像这样的事故啊，就是人不可抗力的，还有因为地震，对吧？还有就是那种泥石流，就是你在行车过程中突发地震了，突发泥石流了，导致你发生事故了，这个就是属于交通意外事故，各方当事人均无导致事故的过错，它不可抗力的，属于交通意外的事故。这个呢，大家了解了解，因为我们在这个交通意外事故，除非我们的车辆爆胎，其他我们这边像泥石流啊，这个我们一般很少能遇到啊。
1: 这个还是那句老话，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所以这些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些警示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任何的在出行当中一点点小小的侥幸心理，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比较惨痛的一个后果啊。所以我们希望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也能够记住今天李大给您带来的这些分享的这些安全出行的知识，我们要摒弃一些交通的陋习，遵规守法的出行，保障我们的行车安全。时间到了16:51，当然也要结束到我们今天的滁州交警的栏目了。感谢李大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样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本期节目。17点，您将继续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准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星期二。
1: 哎呀，是的，今天的果然有阳光。今天呢，这个天气预报就显示没有雨嘛。
0: 嗯。
1: 但是昨天看来哈，明天后天都有雨嘛，但今天看放晴，多好。
0: 对。温度也高了一些哈，今天。
1: 嗯，对，今天的话高温到34度，确实，但可能有昨天的一个衬托，今天的温度它升起来，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燥热哈，还是我在空调房待着的原因。
0: 对对对哈，
1: 嗯，
0: 这明天预报就有雨了。
1: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下周是不是？我说嘛，昨天看明天是有雨的，今天看明天还是有雨的。
0: 还行，
1: 看一下小时天气预报吧。
0: 还行，下午
1: 我说没有34度这个感觉吧。
0: 对，我们特意关注了一下是什么原因呢？23号的时候就进入大暑节气了。23号也就是星期四嘛，周四。我们在想啊，这往年大暑节气是多少度？今年好像要凉快一些，因为看到这个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三啊这几天呢，平均温度啊29度到30度左右。嗯，这算的可准一点。
1: 是的，我都不知道你这什么顺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三。
0: 这抽样检查啊，
1: 缺一不可的，别给他带上啊。看了一下小时天气预报，原来是从今天的凌晨就开始下雨，一直下到明天。
0: 那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啊？

0: 没有啊。
1: 哦，
0: 小时天继续逛着没有啊？现在外面也没有下雨。
1: 对对对，总而言之就想告诉各位，
0: 这个，周末也有雨哦。
1: 明天反正就开始下雨了啊。提前准备好这个雨具，对，包括这个出行啊，提前做好规划。
0: 哇哦！
1: 哎，来，今天晚上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出现拥堵？
0: 嗯。
1: 还有，今天晚上想聊什么话题？
0: 哎，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1: 嗯，
0: 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1: 对，还有一个啊，今天晚上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开始这个重视起来抽奖环节，啊，金甲溪森林漂流。因为看了一下，本周六周日呢，这两天是晴好的天气，
0: 嗯
1: 啊，有可能是多云，最高温度呢35度，
0: 嗯，
1: 到了大暑节气。带着孩子家人啊，哎，一起去玩玩水，体验一下漂流的乐趣。
0: 嗯，
1: 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中给大家抽出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0: 对的，免费的一位名额，然后同行的朋友还能享受团购价。
1: 一起期待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Hello， 啊，我们的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哎，
1: 感觉是一个选择题啊，多项选择题。
0: 星海前两年是不是给我们设置了？
1: 经常来给我们设置
0: 话题。对、
1: 啊，
0: 前两天好像也是他哈。
1: 哦，行，那么感谢星海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话题，他给大家说的是什么题目呢？就是好奇啊，大家喜欢这个鸡、鸭、鱼、鹅、羊、牛。猪肉啊，他你最喜欢吃哪个啊？
0: 那最不喜欢吃的也可以说说，
1: 也都可以
0: 排个序，就是什么大鱼什么大鱼什么大鱼什么大鱼。
1: 对，而且呢，我觉得哈，这个话题呢，得分时间段。比如说夏天的时候你喜欢吃什么，冬天的时候你喜欢吃什么，
0: 还
1: 什么排在什么首位啊？
0: 还分小时候，
1: 小时候
0: 长大后，
1: 对，
0: 现在都可以。你说你现在最喜欢吃的？
1: 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呢？就是
0: 不是此刻，就是现在，
1: 就是看到了
0: 你爱吃什么。
1: 哦，你说的是这个
0: 啊？都行
1: 啊！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暑了嘛，鸭子，好久没有吃鸭肉了。
0: 烤鸭
1: 啊，烤鸭！
0: 哦，周末值班点的烤鸭吃。
1: 哦，红烧的那个麻鸭，
0: 嗯，
1: 和那烤鸭还不一样，那肉质不一样，麻鸭红烧，
0: 嗯
1: 啊，可以放点那黄豆，
0: 嗯，
1: 那个汤泡饭也很好吃，红烧麻鸭，我现在最想吃这个。
0: 现在最想吃，那
1: 你呢？
0: 我现在没有想吃，
1: 就看这个题目嘛。
0: 现在不饿呀、哎。
1: 我猜一个，肯定是猪肉。
0: 不是，我觉得最近几年你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我最喜欢吃的肉，是鸡肉。
1: 鸡肉，嗯。
0: 或者是牛肉、鱼肉、猪肉，我觉得是可以持平。
1: 哦。
0: 但我小时候，
1: 嗯，
0: 最喜欢吃猪肉，不知道为什么。
1: 小朋友都喜欢红烧肉嘛。
0: 就反正猪蹄我也爱吃啊，
1: 嗯，
0: 猪肉也爱吃啊，
1: 嗯，
0: 就是那种不吃猪肉就觉得好像没吃肉，就别的肉不是很爱吃。
1: 哦，那羊肉呢？你喜欢吗？
0: 就正常，就还好，
1: 还
0: 就可以排在第三名的那种。
1: 是吧？我有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羊肉
0: 啊、
1: 哦，但到冬天呢，我是比较喜欢吃羊肉的，夏天吃呢会感觉有些油腻。
0: 那你到这个年纪跟小时候没有什么改变吗？
1: 有改变。说到那个鱼，小的时候呢是不喜欢吃，不吃的。
0: 现在呢
1: 是慢慢的喜欢吃，然后但是也没有特别爱，
0: 不叫最喜欢，对吧？那你小时候到和现在最喜欢的都是那个羊肉吗？
1: 我觉得都行啊，包括猪肉也可以。
0: 嗯，我反正小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猪肉吃的有点多，导致于呢我觉得我自己的肌肉含量很低。
1: 这是没啥，女生啊，对，
0: 这跟饮食是其实啊，长年累月积累的饮食是有关系的，你肯定不是一顿两顿的关系啊。
1: 对，
0: 反正小时候我就不爱吃这种蛋白质类多的，我小时候喜欢吃碳水，就喜欢吃那个猪肉这种脂肪含量多的，然后又不爱运动，对吧？
1: 嗯，
0: 种种习惯导致了。
1: 是，来看一下那个大刺花说那个鸡鸭鹅牛猪肉外加鸽子螃蟹虾啊，最后才是鱼。
0: 那反正最喜欢吃鸡鸭鹅这种家禽类
1: 都喜欢。对，
0: 然后你看它是有那个的，然后是牛，然后是猪肉，它有顺序的。
1: 哦，他说呢，我外公家小区到现在还有一段牛的传说。
0: 是他很牛的传说吧。
1: 哦，他说那个老杨家歪孙子那天中午一只私进班的老母鸡炖汤，吃的就剩那骨头和爪子了，脖子都没有了。
0: 这个外孙子是
1: 就
0: 他自己、啊、
1: 一个人
0: 外孙女
1: 哈，
0: 所以他小时候吗？哦，外公家，对，
1: 哦，一个人吃的哈，那是很厉害。
0: 这个肯定是在青春期、啊，
1: 有可能吧？
0: 也不一定，女生可能是小时候，对，是不是看到一部自己特别喜欢看的动画片，一边看一边吃？
1: 你说这个，我小时候也特别能吃嘛，
0: 苦
1: 也很胖，那苦不喜欢吃啊，喜欢吃什么呢？我们那时候流行吃。童子鸡，
0: 那不就是反正是
1: 我在一附小那上学，
0: 那个童子鸡是
1: 卤制的
0: 椒麻鸡，不是椒麻鸡，
1: 不是，是卤制的。

0: 有点像烧鸡
1: 啊、
0: 哦，
1: 烧鸡啊、
0: 嗯，个头不大，
1: 对，很小那个。
0: 哎，我在那一附小上学嘛，然后到，应该就是在古马路那个地方有卖那个童子鸡，
1: 好像是的，好像哎，我想起来了，
0: 对吧？
1: 那个时候还比较火，但那个不大，那个很小啊。
0: 啊，然后
1: 我觉得女生也能吃一个。
0: 我坐在我妈自行车后面，
1: 嗯，
0: 然后就回家，回家车程呢大概是5分钟左右。
1: 一路上吃了5个、
0: 啊、不是一路上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吃到家门口一只鸡吃完对
1: 哎饿很了
0: 里面有的时候还有那小菌
1: 对但那个确实蛮小一个只不过你吃的速度比较快啊
0: 但那时候小啊个头也小啊我自己个头也小啊对吧
1: 你上几年级啊
0: 3年级2年级左右
1: 嗯多少斤、啊、
0: 记不清了那时候反正很胖嘛
1: 嗯
0: 对
1: 对然后
0: 你跟大紫花这个也厉害啊
1: 你跟大紫花一样战绩可差
0: 4斤半的老母鸡、
1: 但我小时候不喜欢吃鸡、
0: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可能肉会紧实一些的、
0: 哦、
1: 嗯
0: 长大后觉悟了
1: 对开始喜欢吃了、
0: 哦、
1: 然后牛肉也不喜欢嘛因为肉比较紧实、
0: 嗯、
1: 就喜欢吃猪肉然后碳水什么这类东西啊、嗯
0: 哦、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1: 对
0: 小唐发了一段语音
2: 我觉得吧做人要善良一点、
0: 嗯、
2: 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1: 嗯、
2: 都是为了让我们吃得更开心他们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那还选什么呀都吃呀、啊、都喜欢吗、
1: 哦、都喜欢对、哎、有没有朋友不喜欢某一个也可以提前说出来啊、哦、不是提前了就是跟我们说说聊一聊
0: 对咱们展开聊一聊行那么我们听到一首歌曲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几座桥的情况大家都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艾特我们

0: 18 5500 6618，18 5500 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7: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9: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7: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9: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7: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9: 从黄甫山国家森

0: 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此时此刻路况信息咱们互动起来。刚才呢我们关注到一条信息啊，就是说今天晚上狼牙山夜市很多朋友说正常营业吗？继续会有啊，今天晚上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那么这是第二届醉翁逍遥啊，与民同乐狼牙山消暑季夜市。
1: 对的，
0: 现在是正式开启当中，
1: 七月八号就已经开始了哈，
0: 对，
1: 一直到8月30号，每天下午的5点半准时夜市开始，当然周一和特殊天气的情况下啊是休市的
0: 啊，吃喝玩乐游购娱一站式全搞定啊，在这个地方，比如说现在有朋友喜欢，对吧？来点啤酒烧烤，这个地方应该也有哈，
1: 有的，
0: 对吧？那么每周呢每晚呢还有一些这个主题的演出啊，进行轮番上演。大家呢如果这个饭后啊或者是下班之后都可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1: 全民的才艺赛事等等，前段时间是出彩滁州人哈，大家呢也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每天晚上5点半你可以去那儿吃晚饭，你也可以吃完晚饭去逛一逛看一看。
0: 哦，那个山风会吹走疲惫，夜市能装满快乐。
1: 哎呀，这就是我们滁州的夜生活啊，
0: 升华一下，
1: 对，或者说从傍晚开始的生活了，都不到夜里了，
0: 就到这个狼牙山东门啊，大家不见不散。好，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在互动，就是好奇大家鸡鸭鱼鹅羊牛猪肉，你最喜欢吃哪一个？欢迎各位前来讨论啊。看到那个抱猫睡觉的鱼说这些应该都好吃哈，然后发了一个另外选项，老鳖，喜欢吃老鳖。
1: 就是红烧甲鱼嘛，也是。
0: 甲鱼你喜不喜欢吃？
1: 那个就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喜欢，也不是说不吃。
0: 就我最多就是尝一块啊。对，但是有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
1: 有的有的。然后刚刚那个凤说狼牙山夜市的具体位置在狼牙山东门，
0: 直接导航搜索一下就行。
1: 在那个外环西店路上啊。
0: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盼盼说小朋友才做选择。
1: 对。然后刚刚823说了牛肉虾啊，它排序的哈，牛肉虾鱼鸡肉，其他都可吃可不吃，
0: 但是呢
1: 鸭鹅不吃，
0: 这两个不吃，鹅不吃，
1: 有很多朋友
0: 老鹅是发的，
1: 对，有很多朋友不爱吃这个鹅肉的质感，反正也不喜欢，有的很多朋友不爱吃鸭，那个823烤鸭你吃吗？每次遇到不吃鸭的朋友我都想问一下，烤鸭吃不吃？
0: 可以来说一下，我觉得他今天说的这么明确啊，应该烤鸭也不吃。FCB 说了哈，要钱不要钱我都爱吃。
1: 懂了，都爱吃反正。杨工说啊，最喜欢吃鱼。鹅不吃。此外不吃黄鳝、老鳖、狗肉。
0: 这几个不吃。
1: 它
0: 有忌口嘛，对吧？
1: 然后猪肉中的猪头肉不吃。
0: 猪头肉不吃，这个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
1: 猪大肠不吃。
0: 哦，
1: 这个也觉得好吃是吧？但吃香肠。
0: 对。
1: 香肠不是跟猪大肠不是一种意思了，对吧？那个一个是内脏，一个是猪肉它灌的香肠嘛。
0: 他自己也说了啊，好像不是一种肠。
1: 对，
0: 此肠非彼肠也。
1: 都叫肠。
0: 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赵焕说，大盘鸡、啤酒鸭、鸦片鸭、鱼头，还有这个
1: 鹅
0: 宝、
1: 羊蝎子、牛腿骨、红烧肉。
0: 会吃啊。
1: 把都做成菜了已经。不是说那个品类了，他已经做成菜了。那个
0: 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学校门口有一家饭店，他们家那个主打大盘鸡，50多块钱一盆啊，
1: 新疆菜
0: 很大，但是呢我不知道我们吃的正不正宗哈，就是它里面会有炒面，
1: 对啊，
0: 鸡不多，
1: 炒面
0: 面特别多，
1: 对啊，
0: 盘子特别
1: 大嘛，
0: 对，
1: 你这样讲其实我们学校门口也有一家，
0: 也有，那时候好像挺流行的哈。
1: 还有重庆鸡公煲那个时候，然后还有，反正学校门口周边有很多吃的。我们学校出去那条街，哎呀，好久没有去那里了。你不会想到大学门口吗？
0: 我发现今天老在回忆，
1: 老在回

0: 你吗？
1: 对啊，
0: 你说到那个大盘街，让我想到了，就在我们大学正对面往前走个大概几分钟吧。
1: 哦，
0: 然后旁边那个小巷子里，
1: 还记得当时多少钱？
0: 不记得了，因为我吃的不多，但我知道那儿有，你肯定去尝过。
1: 嗯
0: 嗯，就是一个就是新疆菜，因为是应该就是新疆的新疆人开的。
1: 哦，
0: 对，嗯，但是吃的不多，那个时候不是很喜欢吃。
1: 嗯，
0: 鸡肉吗？
1: 现在喜欢小汤，
2: 有啤酒的那个精酿啤酒1.5升，40多块钱吧。
0: 拿山东。
2: 那天晚上我在那打的时候，老板说我给你打个八折，30多块钱一扎啤酒拿回家的。
1: 哎，恭喜恭喜啊！
0: 厉害厉害，是的，是拿回家了吗？还是路上就喝掉了？
1: 那边走边喝哈。
0: 对，也可以。对。
1: 好，那个前测月初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哈，那么可以选择什么？
0: 虾吗？
1: 虾。啊，毕竟有局限性。嗯，
0: 哦，可以啊，你可以加。嗯
1: 嗯，
0: 然后 Mr. 李说不喜欢吃鸡肉啊。
1: 对，
0: 我小时候也不喜欢吃鸡肉。
1: 哦，怕尖嘴的东西。
0: 那不是，就是那个，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鸡肉我觉得
1: 做的不好吃，
0: 是很好吃的
1: 啊。
0: 嗯，不是，就喜欢吃猪肉。
1: 哦，
0: 有喜欢的了嘛，专一。
1: 嗯。老是强调
0: 你恨什么？
1: 我也不知道。那个浅色月初说了啊，家禽呢真没有那么爱吃，嗯，鱼和虾呢，
0: 哦，
1: 吃的最多。嗯，
0: 喜欢吃这个
1: 河鲜、海鲜。
0: 对，
1: 嗯，就是喜欢鲜。嗯，
0: 那红肉呢？那个什么牛肉啊，对吧？羊肉这些。
1: 哦，
0: 他刚刚只讲了家禽跟湖鲜什么的。
1: 你刚才说到牛肉，有朋友给我们拍了
0: 啥 L77？
1: 哦，
0: 好久没来了。
1: 他买的是什么呢？是不定期会买这个西冷啊，还有那个
0: 眼肉。
1: 眼肉，
0: 他应该是会自己在家做牛排，说，嗯，哇，买这么多啊！
1: 你看这个肉，
0: 感觉肉质很好哎。
1: 对，我
0: 怎么还有把尺子？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在菜场
0: 量厚度的吗？
1: 能不能买到这样的部位？
0: 能吧？
1: 要预定是吧？
0: 那不知道。
1: 是牛的皮，
0: 一块是
1: 279克。
0: 嗯，那尺子是用来量厚度的吗？长度的吗？这间牛排吧，一块是。
1: 嗯，279克。
0: 嗯，那尺子是用来量厚度的吗？长度的吗？这间牛排应该，嗯，
1: 好吃啊，好吃，
0: 绝了。
1: 看这颜色就很棒哈。
0: 啊，是的。
1: 快乐至上说晚上好，我最爱吃的是鱼、鸡还有牛肉。
0: 嗯
1: 嗯，
0: 哎，现在猪肉都没有上第一名的，对吧？
1: 嗯，
0: 大家都是别的这个肉类，可以继续来留言嘛，就是说说看这些，这个什么鸡鸭鱼，
1: 对，
0: 猪牛羊。
1: 都可以，
0: 虾等等，
1: 啊，都行。
0: 嗯，
1: 今天反正咱们是正好聊到夜市了，就这个话题，给大家一些推荐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金甲溪森林漂流，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天气啊，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呢是挺好的天气，可以漂流，
0: 非常适合，而且温度也上来了。
1: 对。
0: 想要获得免费的漂流名额的来互动我们的这个接下来的游戏啊，很简单嘛，我们说出歌词，你们猜出歌名
1: 就行了，先到先得。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答题啊。
0: 嗯，
1: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
0: 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
1: 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
0: 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
1: 陪我200俱伤。哎呦，
0: 还是个伤感的故事啊。
1: 哎呦，说明那时候有情绪在里面。
0: 嗯，
1: 这是一首摇滚歌曲啊。
0: 嗯，
1: 那各位能反映出来这是哪首歌吗？
0: 对，
1: 是不是有点难度哈？
0: 嗯，我觉得有一点。
1: 哦，
0: 嗯，
1: 这首歌也挺大众了
0: 哈。那是看哪段喽。
1: 嗯，对
0: 对啊，大家可以那个来留言哈。我们刚刚那首歌，嗯，也是很潇洒的一首歌。
1: 对，
0: 对，
1: 这个作者包括那个演唱者，他同一个人嘛。
0: 那，
1: 他就是一个潇洒的代名词，在我心中，
0: 摇滚歌手
1: 特潇洒。
0: 嗯，
1: 说年轻时候啊，巨潇洒。
0: 是，所以这首歌叫什么呢？不叫潇洒
1: 啊。对，你可以想一想其他的，
0: 嗯，
1: 这些称作为潇洒哥的人。
0: 哎，
1: 他头发长啊，年轻的时候，
0: 哦，
1: 现在也是那个中长发，应该是，嗯
0: 嗯，是有很多这种，当年呢，应该70、80后20多岁的时候非常喜欢他哈。
1: 哦，第一句我们再读一遍吧，
0: 嗯，
1: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
0: 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1: 下班啦！
1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2: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看到256跟我们说到了青流桥进城上桥中间，中间一股车道啊，有一辆车呢打着双闪停在路中间，各位呢注意慢行，有可能是这个抛锚了，还是其他的情况哈？
1: 是的，是的，顾梦也说到了，青流桥进城啊，桥中间有辆车坏了啊。
0: 哦，
1: 说这会儿还没有堵车。
0: 说等一会儿呢就不太清楚了，
1: 对对对，
0: 行，我们持续的关注路况的变化啊，应该不会太久。那么各位除了这个青流桥汇丰桥此时此刻怎么样呢，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1: 对的对的，
0: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星海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好奇，大家哈对于这个鸡鸭鱼鹅羊牛猪肉最喜欢哪一个。
1: 对，然后东风说猪，哎呦终于有猪肉了。小陈说他说的是一个品类，
0: 都是串哈，
1: 羊肉串、猪肉串、牛肉串、鸡肉串都喜欢。
0: 新疆咕噜木齐羊肉串。
1: 哎，

0: 鸡肉串，对，鸭肉串好像有但不多，对吧？
1: 哦，不一定哦。
0: 怎么了？
1: 有可能挺多的哈。
0: 啊，鸭肉串多。
1: 嗯，
0: 那鱼肉串呢？
1: 鱼肉串，
0: 嗯，
1: 这有鱼肉能，一般那个吃不都烤鱼吗？
0: 哎呦，吃过
1: 秋刀鱼。
0: 不是不是，
1: 鱼肉串
0: 还有那个我之前就正好之前吃的那个烤那个鱼片，真的蛮好吃的，比想象中好吃。
1: 是吧？这还真没有吃过，但是吃过那个秋刀鱼哈。
0: 嗯，对对对，还有虾嘛，大虾串。
1: 啊，大虾也好吃哈。
0: 一二三说鱼，嗯。
1: 哦，鱼。
0: 永强说土豆麻鸭。
1: 哟，这点上菜了已经哈。
0: 咸鱼烧肋条肉，鲜肉，晚上配瓶冰啤酒。
1: 这个接地气。
0: 哎，
1: 能在我们节目中听到肋条。肋条肉。
0: 肋条肉是什么？哪块肉？肋条是吧？
1: 对啊，就肥瘦相间嘛，应该，这个地方。
0: 嗯，然后看到艾米说刚上青流桥，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1: 嗯嗯，
0: 中间啊，中间车道。对，
1: 好，他说那个有三脚架啊，摆在那个地方，各位注意慢行，避让。嗯，然后看到 L 七七，他说那个安格斯古斯就行啊，说的应该是牛排哈。
0: 嗯，
1: 啊，买的是富贵大牛排家。
0: 嗯，
1: 啊，健身增肌。推荐西冷，
0: 嗯，
1: 还有这个眼肉，
0: 嗯，
1: 追求口感呢，可以选那个，菲力，嗯，
0: 啊，哦，明白了，
1: 对这个特别有了解是吧？
0: 嗯，
1: 我说呢，这么多品种，难怪每次吃那个牛排，感觉那个口感都不太一样。
0: 哎，是，确实还有爱吃牛排的朋友就研究很多嘛，还有它几分熟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好，然后看到9979说牛羊肉啊，他喜欢吃这个，
0: 嗯，
1: 啊，好。看到电车男说黑鱼，刚才我们还讨论了一下哈，
0: 嗯，
1: 然后赵爽说很久没有听到吃那个黑鱼了，嗯，
0: 对，
1: 这酸菜鱼里面可以那个选择黑鱼片，还有那个莲子嘛，嗯，
0: 啊，是，小时候我就记得什么黑鱼汤啊，
1: 哦，
0: 对吧，补元气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说那个我听说就是做过手术嘛，然后你煲那个鱼黑鱼汤给他喝，
0: 补元气嘛，对对对，
1: 伤口
0: 愈合是
1: 会好，愈合会快一些，
0: 这个，
1: 啊，
0: 对。然后呢就比较有营养吧啊，
1: 嗯，
0: 仲维说了烤全羊，
1: 哎呦，
0: 鱼头炖豆腐，
1: 哎呀，这是下饭菜啊，好吃，
0: 铁锅炖大鹅
1: 可以，
0: 麻辣牛排，
1: 嗯，
0: 老母鸡汤
1: 都是大菜硬菜，
0: 对，
1: 再来两个小炒配合一下，点两个凉菜，
0: 炒虾仁，
1: 炒虾仁我不太喜欢，嗯，
0: 然后还有就把虾跟鱼都加起来嘛，哦，鱼它有了，
1: 再来个什么呢？说，内脏，
0: 哦，
1: 什么毛肚啊、大肠啊，对吧？那配一桌菜，我觉得还行。嗯，
0: 这桌就很混，反正
1: 感觉在饭店一样哈，啊。好，来看一下那开心一家人发来了语音。
2: 哈兰赵爽，周二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在楚林快通上出车大道，走进凤阳路，在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一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
1: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啊，嗯，那么开心一家人呢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最喜欢吃哪一个，咱们那个通过观察开心一家人这个家里面每天的，
0: 嗯，
1: 可以说是吃的晚餐哈，感觉鸡吃的比较多，
0: 鸡肉跟猪肉，
1: 猪肉，
0: 对，
1: 嗯，
0: 是的，
1: 鸭肉也看过，
0: 牛肉羊肉好像也有过，
1: 都有过，但是那个频率会高一些啊，
0: 9979说了牛羊肉，嗯，最喜欢吃牛羊肉，
1: 对，那个我是小磨蹭，他说，
0: 嗯，
1: 这个你来读吧，
0: 是吗？
1: 这一句啊，
0: 他说他怀孕的时候他爸买了一只羊，
1: 哦，
0: 然后七八斤牛肉，
1: 嗯，
0: 吃了一个孕期，七八十斤牛，我说七八斤怎么能吃一个孕期，七八十斤牛肉，
1: 哎呦，
0: 买了一整只羊，
1: 嗯
0: 嗯，
1: 可以，就是每天你包羊肉汤吗？
0: 就是，
1: 还是
0: 可能吧，就各种换着吃呗，
1: 嗯，
0: 他说娃生下来8斤1两，
1: 哇，
0: 嗯，
1: 这补得到位啊，
0: 对对对，
1: 营养够啊，
0: 是的是的，
1: 哎，来看一下豆豆哥啊，他说我喜欢的肉类呢就是他卖的越贵我也越喜欢，
0: 哦，他说卖的贵的肉啊肯定平时买的少啊，
1: 嗯，
0: 卖的便宜的就是平时经常买，对吧，
1: 嗯，这也有道理啊，那个牛肉最贵，
0: 嗯，
1: 肯定是最喜欢吃牛肉啊，还有这个鹅也贵，
0: 啊，
1: 最喜欢吃鹅，
0: 鸭子最便宜，对吧，
1: 哦，鸭子的话我不太清楚，哎，
0: 我感觉
1: 不同品种应该不一样吧，上次到那个菜场那还给我介绍一个新的品种，
0: 什么
1: 那养殖的那个

0: 啊、疼，没听过的。
1: 人家还问鸭，
0: 我不知道是什么。
1: 人家还问鸭，
0: 燕鹅啊。
1: 那他说要真正按挑不挑的话，也不挑。
0: 嗯，
1: 没有最喜欢的，都吃。哦，没有最喜欢的，
0: 嗯、
1: 就是他都可以不挑食。
0: 哦，他说那个刷视频呢，看到那个几百块钱一斤的和牛，什么9M 啊、嗯、几M 啊，对，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的标准吗？还是
1: 对
0: 啊、
1: 哦？然后呢？他说那看着都好吃，你说肯定喜欢吃啊，
0: 嗯，
1: 几百块钱一斤，嗯
0: 嗯，其实也没必要对吧。
1: 对，
0: 就简单的讨论一下啊。080说，
2: 杨子罗汽车在这个中正国际这个斑马线这里最左边一股刀，你那吃的应该是泡沫了。
0: 好的好的，收到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那么此时此刻路况信息，各位呢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一下、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嗯、专业的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1: 是的啊，那么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信达黄金小程序，直接的去挑选一些黄金的款式，线上选金呢可以线下去提啊啊，而且呢这个大家也是可以用自己的旧金去换新金的，可以拨打客服热线咨询13155032111。

别，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别，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

0: 我的心。好嘞，欢迎回来。刚刚看到大家互动今天晚的话题啊，你喜欢吃这个家禽类啊，然后这个红肉类啊等等的啊，到最喜欢吃什么？胡绵绵说以前不懂羊肉，来滁州后发现羊肉巨好吃，
1: 是吧？
0: 烤羊排、羊肉汤都完美，说的
1: 主要咱们这边那个做法好。
0: 对，滁州人真的很会吃。
1: 他说滁州呢，真的给我的这个吃商开智了哈，说是小龙虾、胡珠子、全鸡。咸肉烧棒肉应该是河蚌，对吧？
0: 对，
1: 也是在滁州呢才开始吃的。
0: 确实，
1: 那想问一下，那胡绵绵，你的老家在什么地方？
0: 应该不在滁州周边，也应该不在，可能稍微远一些哈。对，滁州人真的很会吃啊。
1: 嗯。

0: 第二说有不吃老鳖黄鳝泥鳅的吗？哎，今天真有朋友提到了。
1: 我不吃黄鳝泥鳅。
0: 哦，
1: 老鳖呢可以刀两块啊。
0: 嗯，懂了。然后刚看到月姐也说啊，嗯，鸡肉，然后羊肉、牛肉，
1: 哦、
0: 嗯，前提要做的好吃，好吃的东西不挑。
1: 你真讲到位了、
0: 嗯。那是的，嗯，
1: 关键点啊。
0: 对，
1: 面朝大海说，我妈腌的鲜活瘦出来真香、
0: 嗯。那说明就是很有经验，腌鲜活这个东西它就是。应该
1: 祖传的手艺
0: 跟感觉也是有点关系的。
1: 对
0: 对，这个多和少，它怎么腌制的时间和长短，
1: 嗯，
0: 这都是会有对味道会有一点影响。
1: 对，好，那今天晚上呢，看了很多朋友的这个选择哈，嗯、
0: 是的。
1: 一开始呢，我们只是想问问肉类，到后来大家都点菜了，
0: 各种类了，
1: 嗯，什么少什么，什么少什么，什么配什么，哎，哎，他都能安排的妥妥的、嗯。
0: 看来有想吃的了啊，各位晚上可以去这个大快朵颐一下。
1: 对。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嗯、明天呢刚才也给大家说到了有雨啊，25到29度，
0: 凌晨就有雨了、
1: 嗯、
0: 对，温度也低一点，
1: 对
0: 对，后天现在看来也有雨哈，我们明天再关注。
1: 好，那么结束今天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19，1385301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

0: 08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有人说好歌词是藏在旋律里的诗，今天我们不聊旋律，只聚焦那些让人一听歌词就心头一颤的中文神作。从时代呐喊到私密情书，从哲学思考到市井烟火，这些歌带你走进华语词人的文字宇宙。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必须上歌词界核弹罗大佑的《鹿港小镇》。1982年，他用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撕开了城市化进程的伤疤。子子孙孙永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的闽南语念白，至今是华语乐坛最锋利的时代切片。

李宗盛50岁时写的这首《山丘》被称为中年男人的圣经，歌词里没有华丽的修辞，只有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顿悟，句句戳心。据说老李在写这首歌时用了10年，每个字都带着烟灰缸里的叹息。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从前慢》，诗人木心的现代诗被谱成了曲，意外成就了最温柔的时光胶囊。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句，在快节奏时代成了无数人的婚礼誓词。没有复杂的编曲，单凭文字就让所有人都想起了家里的旧情书。

这首歌黄沾仅用5分钟创作的歌词写尽了江湖的苍凉与洒脱，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没有一个字提刀剑，却让所有人都看见了血色残阳下的孤舟。金庸听完后也感叹，他懂我的江湖。这首《沧海一声笑》送给大家。

诗人马由用地理错位的浪漫写就了这首叙事诗，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这句被无数人抄进情书的歌词，其实藏着跨越生死的悲哀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0: 这首《沉默是金》是张国荣与黄沾共同创作的处世哲学，将《论语》的智慧唱成流。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漠河舞厅这首歌曲基于真实的故事改编，让东北边陲小镇成为了浪漫地标。杀人又放火的形容眼神的爆裂比喻，被学者称为后现代抒情范本。无数人因为这首歌，在漠河-40度的夜里，寻找着不存在的舞厅。
5: 身躯在惊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

0: 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留声机的主角是娱乐圈罕见的娃娃脸摇滚战士白举纲。白举纲13届快男季军出道，却把选秀标签撕得粉碎，顶着娃娃脸玩重型摇滚，用耳盲炸穿音乐节，用阿尔兹海默的爱唱哭了所有人。今天呢，就带你认识这个白天喝枸杞晚上砸吉他的反差萌摇滚战士。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在2013年，这个四川绵阳少年抱着吉他在快男的舞台用乘着破船回家炸出了第一声惊雷，海鸥不再眷恋大海。现在回头看，这不仅是比赛曲，分明是给他自己写的摇滚预言书。

0: 接下来这首《燃》是摇滚战士的觉醒神曲，电吉他像被点了火，连续15个我不服吼到了话筒冒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1: 我可

再来这首《筹措》，白举纲把项羽的乌江自刎灌进摇滚乐，采样京剧《霸王别姬》的悲怆念白，搭配失真的吉他轰鸣，歌词里"惊荒唐，惊莽撞"的"镜子"是他对宿命论的挑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来自于白举纲的《耳盲》是写给流量时代的战书，编曲像生锈机器人蹦迪，歌词中写道：他们说快把棱角磨成爆款，炒粉直拉。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接下来这首《某某》是中年男孩的自我救赎，把自己拆解成像素游戏的角色，在血槽以空又复活的循环里寻找着存在主义的答案。

0: 1, 2, 1, 2, 3, 4。
1: 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白举纲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曲《星耀野》，原唱是后海大鲨鱼。这首歌与现代年轻文化有关联，采用冒险精神，抵抗现实生活的枯燥与平庸。歌词鼓励青年人要有勇气，扔掉世俗的框架和枷锁，突破规则，活在当下。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男人的经》。

歌曲也是1997年 TVB 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华健1996年12月20号发行的专辑《声》。

0: 歌曲来自陈晓东，《倩女幽魂》也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Perfect Love》。这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暑假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完，暑假就结束了。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导致那个暑假假期没有玩得很尽兴。
1: 想断了线。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3: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程振兴作曲，胡歌所演唱。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后来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由金牌大风发行的专辑《蓝光》当中。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这首歌来自胡兵，希利娜依归去来，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希利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感伤。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

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她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她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他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他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他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他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的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冥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 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岁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岁民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

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12000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9岁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人们收获的食物都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放射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生长成熟，使人们生活在灿烂温暖的阳光下，从此人类再也不愁吃穿。炎帝是一位润意进取、很有能力的领导者，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改善人民的生活。他看到人们虽然衣食富足了，但在生活上还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他又让人们设立了市场，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在市场上，人们可以用五谷换兽皮，或用珍珠做食服等。有了这种物物交换，人们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了。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其他记录时间的方法，用什么来确定交换的时间呢？人们又不能放下手中的劳动，整天守在市场上。于是炎帝又教给人们一个方法，当太阳移动到头顶上的时候，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大家便自动离开，也就是散市了。人们实际行动起来，觉得这种方法真是又简便又省时。在炎帝的影响下，他的后代也为人类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的重孙舒制作了射箭用的箭靶，鼓和炎制作出了一种叫钟的乐器，后来又创作了种种乐曲，使音乐在人间广泛流传。直到现在，人们还很怀念慈善的炎帝。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

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7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9: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另一个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叫炎帝。黄帝轩辕氏历经数次战役，终于打败了炎帝。可是炎帝的部下蚩尤不甘心向皇帝称臣，并与皇帝争权。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像能说话的野兽一样，吃石头铁块，有着铜头铁臂如刀刃般的毛发，凶猛异常。自从炎帝败给皇帝以后，蚩尤天天想着一雪前耻。有一天，蚩尤在庐山脚下偶然发现了许多铜矿，于是他便收集起来，做成了剑、戟、矛等兵器， 再加上他那81个兄弟的鼎力支持，蚩尤实力大增。另外，蚩尤还请到了风伯与师来助阵，向皇帝发出战书，准备和皇帝一比高下。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好首领，不愿意打仗，于是他劝说蚩尤要和平相处，但是蚩尤不听劝告，执意要一比高低。皇帝无奈地摇摇头说道，我要是战败了，老百姓可就要受蚩尤的残暴统治了，如果我再不应战，无异于养虎为患呐。为了正义，我只有出战。于是皇帝亲自率领众多大将与蚩尤对阵。皇帝首先派大将应龙出战，应龙受命后嗖的一声飞上天，从口中喷出了大量的水，瞬间大水向蚩尤汹涌而去。蚩尤忙命风伯与师出战，只见风伯刮起漫天狂风，把水刮回到皇帝那里，与师顷刻间把洪水收集起来，也投到皇帝那里，瞬间狂风暴雨向皇帝打去。应龙只会喷水不会收水，结果皇帝大败而归。经过这次失败，皇帝准备重整旗鼓与蚩尤再战。对阵之时，皇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蚩尤这次施展法术喷烟吐雾，使皇帝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阵脚大乱。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皇帝猛然想起了天上的北斗星，斗柄转动，而斗头始终不动。他灵机一动，根据这一原理发明了指南车，认定了一个方向，带领军队冲出了重围，化险为夷。这样一来二去，皇帝和蚩尤打了71仗，败多胜少，皇帝只好暂时休战。这一天，皇帝闷闷不乐，苦苦思索打败蚩尤的办法，不知不觉昏然睡去。梦中他见九天玄女交给他一部兵书，说，你把兵书带回去，熟记在心，战必克敌。皇帝醒后发现手中果然有一本阳符经，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些象形文字。皇帝顿然误解，于是按照玄女兵法设九阵，置8门，阵内布置3旗6仪，置阴阳2盾，演习变化成为1800阵，名叫天一遁甲阵。皇帝演习熟练，重新率兵与蚩尤决战。为了振奋军威，皇帝决定用军鼓来鼓舞士气。他从东海中的流波山捉来了一头猛兽魁，又从雷泽捉来了雷兽。皇帝派人用魁的皮做鼓面，用雷兽的骨头做鼓锤，制成了一面大鼓。传说这魁皮鼓一敲能震响500里，连敲几下能连震3800里。皇帝又用牛皮做了80面鼓，使得军威大振。为了彻底打败蚩尤，皇帝特意召来女儿女拔助阵。女拔是个汉神，平时住在遥远的昆仑山上，会收云吸雨。接下来两军对阵，皇帝早早

摆好了阵势，把蚩尤军队引诱到阵中。魁皮鼓和八十面牛皮鼓一响，天地为之震动。皇帝的士兵听后士气激增，勇猛杀敌。蚩尤的士兵听后魂飞魄散，弃兵卸甲。蚩尤眼看自己即将战败，便和他的81个兄弟施起神威，凶悍勇猛地冲杀上去。两军杀得山摇地动，难解难分。皇帝见蚩尤确实不好对付，就令应龙喷水。应龙张开巨口，江河般的水流从上至下喷射而出，蚩尤没有防备，就冲了个人仰马翻。他也急令风伯雨师掀起狂风暴雨，向皇帝阵中打去。只见地面上洪水暴涨，波浪滔天，情况很是紧急。这时女魃上阵了，她施起神威，霎时间从她身上放射出滚滚热浪，她走到哪里，哪里就风停雨消，烈日当头。风伯和雨师无计可施，慌忙逃走了。皇帝乘机率军追上前去，大杀一阵，蚩尤大败而逃。蚩尤铜头铁臂，以铁板为兵器，飞檐走壁，令皇帝无可奈何。这时皇帝灵感突现，令人把魁皮鼓对准蚩尤，使劲连擂九下。蚩尤听到如打雷一般的声音，顿时魂飞魄散，束手就擒。皇帝命人把蚩尤活捉后，铐上枷锁杀掉。由于害怕他死后作怪，皇帝便命人把他的身体和头埋在了不同的地方。确定蚩尤死后，皇帝才命人把铐他的枷锁取下，丢弃到荒山野岭。枷锁丢弃之处，瞬间长出一片枫树林，那片片红叶就是蚩尤枷锁上的斑斑血迹。皇帝获胜后，带领着他的子民开拓江源，经过世代的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我们伟大的华夏民族。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妈妈的心，我最近发现个秘密，我发现我妈妈的心很善变。不开心有礼貌时，妈妈的心也会跟着欢笑。跳舞，当我调皮捣蛋的时候，妈妈的心就像火山即将爆发。当我受伤生病的时候，妈妈的心会流血，变得很白很白。如果我需要帮助，妈妈的心就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有时候妈妈真搞不懂我在想什么，她的心就像迷了路，一团乱麻。我的心要永远永远和妈妈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如果妈妈找不到我，她的心就会掉进冰洞里，摔得稀碎稀碎。突然有一天，我在妈妈的身上听到了另外一个心跳。你好呀，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怪象真仙铁拐李。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吧。

0: 从前有一只蝴蝶妈妈，她和蝴蝶爸爸结婚后，在池塘边的树叶上产下了一颗椭圆形的卵。几天后，一只毛毛虫从里面爬了出来。毛毛虫每天就知道埋头吃树叶，树上的小鸟看到问
1: 毛毛虫，你为什么整天是个不停呢？
0: 毛毛虫说，
2: 因为我要吃很多东西才能赶快长大呀。
0: 小鸟又问，
1: 你为什么着急长大呢？
0: 毛毛虫回答说，
2: 因为等我长大就能变得和你一样漂亮了。
0: 小鸟听了哈哈大笑，
1: 你都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和我一样漂亮？
0: 毛毛虫听了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
2: 我可是会变身的哟，等我长大后也会拥有一对漂亮的翅膀。
0: 小朋友们，你相信毛毛虫说的话吗？如果毛毛虫真的会变身，它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快来猜猜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毛毛虫，是蝴蝶的宝宝。现在的我没有翅膀，行动迟缓，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停的挑战。而幸运的是，聪明的我最擅长伪装和防卫，而我遇到危险时，为了能快点长大，我一出生就会不停地吃吃吃，我需要吃掉很多绿叶才能长大，慢慢成熟。等我成熟后，就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裹起来，开始重。
4: 老明光明绿叶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明绿叶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来听一些华语乐坛里风情万种的声音。好像性感这两个字在华语乐坛是一个危险的词语，

很少有歌手会在歌曲中直白地去表达。其实呢，性感并不等于廉价，不等于低谷，相反，它是一直很高级的，来自人生欲望的最直观的表达。我们今天的歌单就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关于性感。有些歌曲是唱腔上的性感，有些是歌词的寓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华语音乐的风情万种。第一首歌选自王菲《催眠》，这是她199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的一首歌，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内容成为了王菲的代表作之一。整体风格融合了流行元素，并在中间和结尾部分融入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曲风的特点，也让这首歌在今天听起来依然前卫，而且没有时代感。歌词充满了对童年美好回忆的描绘和对过往情感的回顾。

1996年，李玟发行专辑，取名为《李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无处躲雨》，不仅展现了她柔情的唱腔，还体现了她活泼可爱的节奏感。这首歌还曾经作为妮维雅保湿乳霜的广告曲，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心痛，旋律和歌词相结合，使得这首歌曲在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2003年，王蓉发行专辑《飞想飞飞想》，有一首歌叫做《请说出来》，由王蓉作词作曲。这首歌获得了2004年第四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歌词充满了浪漫的情感，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微妙互动和情感的升温，鼓励对方勇敢表达。这张专辑是王蓉的首张个人专辑，风格涵盖了流行、摇滚、舞曲、乡村民谣以及世界音乐。专辑当中的歌曲呢，大多数是王蓉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也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潜力。

2006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Beautiful Lie》，这是由她的师弟飞儿乐队的阿庆为她量身打造，亲自谱曲。蔡健雅想通过这首歌曲表达出爱的勇敢和希望，从而告诉听众：世界纵然再混乱复杂，执着肯定的爱永远是藏在心中最坚定的信仰与力量。蔡健雅宽广的音域在这首歌当中游刃有余，磅礴的气势对她而言开启了声音的潜能，也让歌迷颇感惊喜。

论是声线当中呈现出歌曲的意境，或是旋律中高低音的音域游走，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和尝试，让人感受到了他无限的爆发力，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蔡健雅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2008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三面夏娃》，这张专辑展现了萧亚轩真实的一面。歌曲《冲动》更是代表了他在爱情当中的勇敢和真挚，表达的是对爱的冲动和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歌曲的旋律感性和生动，能够激发歌迷对于爱情的勇气和决心。

2008年，王若琳发行了专辑，推出一首歌《迷宫》，以慵懒颓废的曲风和独特的演唱风格而著称，也是王若琳的代表作之一。歌词描绘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向往，她看重的是爱情的神秘、不确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甜蜜或者忧伤。这首歌的旋律轻柔，王若琳慵懒的嗓音完美地传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困惑，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张亚东和莫文蔚2010年合作填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宝贝》，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是电影《万有引力》的片尾曲。莫文蔚完成了旋律部分的创作，张亚东听完曲子之后深受感触，便主动为莫文蔚创作了歌词。歌曲表达了围绕在人们身边不同的情感，包括男女感情、亲人、朋友、宠物等，以清新自然的风格娓娓道来生活当中的点滴。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袁娅维演唱的《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主题曲《说散就散》。歌词描绘的是一段感情从新鲜感渐失到遗憾收场的曲折过程，展现了现代都市中爱情的复杂与无奈。袁娅维的演唱声音细腻沉稳，威亚的铺陈完美过渡到副歌部分的有力放声，将复杂的心绪全盘倾泻而出，没有过犹不及的声嘶力竭，却将为爱奋不顾身的小疯狂后佯装潇洒肆意的纠结矛盾诠释得恰到好处。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作。2010年，徐佳莹推出专辑《极限》，有一首歌叫做《残爱》，表达了残忍对待之下百般委曲求全的爱恋，明明无望却不懂得丢弃，残留下一人在其中。这首歌由徐佳莹演唱，歌词也是由她亲自填写。歌曲以失去意识的夜晚、眼泪狂妄的打转等意象，描绘了在残忍对待下的爱情痛苦和无奈。

2019年，张韶涵发行单曲《引路的风筝》，延续了以往歌曲中困境中自我救赎的风格，采用了歌剧咏叹调的鲜明对比。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黑暗中挣扎寻找希望的过程。这首歌以暗黑风格颠覆了张韶涵以往的阳光形象，同时呢，也通过歌剧的表演形式增加了歌曲的张力和戏剧性。

说到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那这其中的歌手不得不提黄龄。2022年，黄龄推出一首歌叫做《他是谁》，是黄龄穿越新国风三部曲概念 EP 的第二首作品。这个系列是以女性、两性多重视角，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潮流的往来回溯中，通过黄龄的歌声为那些悲欢离合做出注解。编曲中融入了古典乐器，比如说古筝和尺八，与黄龄的嗓音形成了强烈的对话感，既有古典之美，又有现代活力，展现了黄龄独特的音色和风格。歌词充满了诗意和象征意义，描绘了水的柔情与坚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黄龄，《他是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华语乐坛当中，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仿佛自带故事滤镜，温柔细腻却极具穿透力，一开口就把你拽进他营造的音乐世界里。他就是张敬轩，从粤语金曲到国语佳作，从青涩少年到实力唱将，他用一首首歌记录着成长与感悟。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走进张敬轩的音乐版图，感受他歌声里的千般柔情和万种故事。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这首歌曾经火到什么程度呢？大街小巷、学校广播、 MP3 单曲循环，全是它。那时候每个青涩初开的少年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失恋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被他唱得撕心裂肺又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一起来听一下。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5: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6: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7: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8: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6: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9: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6: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10: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6: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

0: 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年这首 KTV 战歌《酷爱》呢，把飞蛾扑火式的爱情唱得又疯又野。要是错爱，我不揭开。轩仔用惊呼嘶吼的唱法，把深陷爱情的执着和疯狂展现得淋漓尽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停留着几分秒感。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张敬轩的音乐，这首歌是他的《塞勒斯的爱》。

0: 最后的这首歌是张敬轩写给自己的成长日记，若有天树倒了，会记得那天栽种的那道桥。他用树木生长比喻人生，把对音乐的坚持，对过往的感恩都唱进了这首歌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百年树木》。
1: 联想校友会的周年宴，即将跟你遇见倾

0: 感谢大家陪着行程听完了张敬轩的音乐，他的歌声就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青春、爱情和成长。如果你也被某首歌所打动，欢迎留言。关于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来自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陈匡荣和邓建明编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感觉比较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算爱呢？也带给大家很大的怀念感。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正是张杰对歌曲精良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新歌创作变得好事多磨。这就是爱不得不称为天娱唱片史上最耗费心力的歌曲。从2010年3月新歌开案，公司为张杰广收上千首歌曲，却始终未找寻到真正符合张杰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她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是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她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0: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渴》，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这首歌也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其实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旋律还是浪漫的歌词，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珍贵。这歌曲不仅是时代的回忆，也是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纽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爱情的力量与美好。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陈彼得先生。他于2025年6月14日在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陈彼得这个名字承载着华语乐坛几十年的辉煌记忆。他是歌手，是音乐制作人，更是词作大家，被尊称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今天的这期节目，先生和大家一起走进陈彼得的音乐世界，通过经典的歌曲缅怀这位音乐泰斗，感受他的音乐传奇人生。今天的陈彼得先生呢，就像一位时光旅人，用他的音乐带我们穿梭在不同的人生场景当中。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这首歌一响起，估计很多人的 DNA 都动了。阿里巴巴可以说是陈彼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它融合了迪斯科和中东元素，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开创了国际化的先河。那句阿里阿里巴巴简直是全民的记忆点，当年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忍不住跟着节奏。陈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华语乐坛带出了不一样的风格，让大家看到了流行音乐更多的可能性。
3: 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一个人

接下来这首《迟到》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它轻快的摇滚节奏搭配青春告白式的歌词，当年一经推出就迅速风靡。这首歌被刘文正演唱后呢，助推刘文正成为了偶像始祖，也定义了80年代的校园风潮。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简单的歌词却把青春期那种懵懂又美好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很多朋友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唱着迟到的少年。

一剪梅这首歌曲是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1983年陈彼得先生为这首歌谱曲，费玉清的演唱更是让他成为了跨时代的符号。这首歌不仅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就算放到现在依然是 KTV 点唱的热门歌曲，它的魅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含泪的微笑这首歌创作于70年代末，它以温柔的笔触书写着坚韧，成为了当时台湾省劳工阶级的情感寄托，在市井街巷中广为传唱。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或许充满了艰辛，但我们依然要保持微笑，勇敢面对。陈敏的先生用他的音乐给那些在生活中努力奋斗的人带来了温暖和力量。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陈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2018年，陈彼得先生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为辛弃疾的《青玉案》原曲谱曲并演唱。他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出了古今对话的感觉，传递出盛世如愿的激昂情感。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在陈彼得先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感受到了古人的浪漫情怀。他让古老的诗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虽然我和我的祖国不是陈彼得先生的原创，但2019年75岁的他在成都宽窄巷子领唱这首歌时泪洒现场。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眷恋，那一刻游子归乡的感染力让这个版本成功破圈。

到村落，多少人到这。

0: 继续回来，节目的尾声，我是贤成。虽然陈彼得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乐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创造了无数的经典，这些歌曲就像璀璨的星星，照亮了华语乐坛的天空。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更加了解陈彼得先生。我是贤成，欢迎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03年，沙宝亮发行同名专辑，演唱了一首歌《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作为主题

0: 提取，为这部剧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大气、深沉、唯美的作品风格。沙宝亮以其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他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很是到位，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1: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分享了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爱与诚》。

爱于城的歌词邀请到林夕来填词，他借助一部漫画《爱于城》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了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其中的几句歌词。

来自张学友的李香兰，在推出之后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奖项，甚至连劲歌金曲的季选歌曲都未能进入，但是后来却成为了经典之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越野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别样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0: 今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1: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造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

粤语歌的经典之处在于其丰富的音乐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粤曲作为广东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源于戏曲的声腔，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
1: FM 一零五点四，提。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
1: FM 一零五点四，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接下来这首歌《如果的事》是一首合作歌曲，由张碧晨和陈卓璇演唱，两人挑战高难度的和声，他们将原版的小天歌改成了女性互助的大女主对唱。歌词《如果的事》，我们是否勇敢一次，成了彼此支撑的宣言，一起来听一听。

下面这首《听你说》是都市剧《你是我的荣耀》的插曲，对应剧中乔晶晶暗恋于途多年的剧情。陈卓璇为了贴合克制又深情的暗恋心境，将嗓音压得很轻柔，像怕惊扰心里的低语。编曲里的钢琴单音像心跳，歌词听说你后来很幸福，我就放心了，道尽了暗恋者的成全与心酸。

0: 接下来这首歌是爱情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我们爱了这么多年。陈卓璇与王鹤野的对唱，还原了剧情从甜蜜到破碎的情感转折，编曲里的弦乐像时间流逝，歌词我们爱了这么多年怎么说散就散，戳中了无数情侣的痛心。
1: 就要分了，是不是爱过太久了，更深刻

接下来这首歌是偷偷藏不住的主题曲，陷入我们的季节。开头的冰镇汽水碰杯的瞬间，陈卓轩的嗓音甜得像加了蜜，唱到陷入我们的季节，每天都是热恋的时候，旋律非常的轻快，搭配剧中主角互动的镜头，甜得让人嘴角上扬。一起来听一下。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聊到了歌手陈卓璇，接下来的歌曲是陈卓璇的个人单曲，这首歌是他想为在生活里挣扎的人写的一首自愈歌曲，编曲用简单的吉他，歌词也非常的直白，没有鸡汤，只有最实在的安慰。

接下来这首歌是陈卓璇翻唱的《樱花草》，这首歌非常的有青春感，陈卓璇特意将嗓音变得清澈稚嫩，编曲也保留了原曲的风情和木吉他，但弱化了复杂的配器，把校园恋爱里的清甜唱进心里。

将来最后一首关于陈卓璇的歌，也是他的新歌《昨夜风·今宵月》，是《御街院》的片尾曲。陈卓璇为了贴合宫廷权谋与卑微爱情的剧情，嗓音非常的有故事感，编曲里的琵琶和大鼓营造出深宫的压抑与暗流，歌词《昨夜风·今宵月》《权谋爱情两难全》道尽了故事里的挣扎。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华语女歌手的音乐代表作。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话题》来自莫文蔚，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这首歌曲张震岳谱曲并参与了

作词，李卓雄共同完成了歌词的创作，由张震岳担任了主要的创作人。他独特的旋律线条与李卓雄细腻的歌词创作形成了互补。创作团队通过简练的乐器编排，突出了莫文蔚充满倾诉感的声线特质。这首歌创作于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发展期，也体现了20世纪末都市情歌的创作特征。

2018年，歌手黄丽玲推出了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有一首悲伤》。这首歌是由负责电影配乐的陈建奇担任制作。这首歌曲的歌词直击人心，旋律优美动听，是一首极度催泪的揪心的情歌。黄丽玲在这首歌中也发挥了她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与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

因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也完美地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

1993年，林忆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国语情歌《不必在乎我是谁》，以都市女性的情感为主题，刻画了寂寞憔悴的都市女子形象。这首歌作为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后的首张国语专辑，该作品由李宗盛主导创作，颠覆了林忆莲此前以粤语流行曲为主的形象，确立了其都市情歌天后的地位。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华语女歌手当中的音乐代表作。2001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风筝》，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逃亡》，以流畅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引发了共鸣。

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孙燕姿对于生活状态的反思，歌词通过逃亡隐喻面对困境时的自我激励，传递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的核心理念。歌曲名称暗含对现实压力的暂时逃离，实则鼓励听众在迷茫中寻找内心的答案。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诗意，成为了许多听众面对人生抉择时的精神慰藉。

1999年，王菲发行专辑《只爱陌生人》，推出一首歌叫做《推翻》。作品以钢琴旋律为基底，聚焦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崩塌的主题。歌曲通过

第一人称的叙述，反复勾勒推翻的意象，展现了恋人决绝切断情感连接时的错愕与挣扎。王菲运用气声唱法诠释作品，赋予了克制而冷冽的艺术表达。

2006年张惠妹发行专辑《我要快乐》，推出了一首歌叫做《人质》，这是以张惠妹与前男友的恋情为创作背景的，通过人质与劫持者的隐喻，描述了恋爱关系中的控制与释放的主题。作为民谣流行曲风的作品，《人质》的编曲简约，弱化了华丽配乐，以突出了张惠妹的声线魅力。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
1: FM 一零五点四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

0: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惊险，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一位演员、歌手、模特郭采洁。提到郭采洁，你可能会想到《小时代》里精致又带刺的顾里，或者是《煎饼侠》当中古灵精怪的她本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她的声音藏着另外一种魔力？一唱起影视音乐，就像拿着钥匙打开电影的任意门，能把角色的心动、委屈、倔强全部放进旋律里。他的嗓音不算是最洪亮的，却带着股小而嫩的劲，唱得了少女的甜，也扛得住成年人的痛。每首 OST 都像角色的内心独白，听完就像把故事里没说尽的话又过了一遍。今天先生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郭采洁的 OST， 钻进那些光影的故事。而这里有校园的青涩暗恋，有都市的爱而不得，有闺蜜间的默契陪伴，每首都藏着她对角色的理解，也藏着我们听歌时偷偷泛起的情绪涟漪。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这首歌 I Remember 是郭采洁早期的出圈 OST 之一，来自于偶像剧《原来我不帅》的片尾曲。当时她刚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剧组看中了她嗓音里带的清甜感，邀请她为这部校园偶像剧唱片尾曲。歌曲由她亲自参与作曲，写的是校园里藏在日记本里的喜欢。为了贴合剧情里的青涩感，编曲特意采用了简单的钢琴和吉他，像少女坐在教室窗边轻轻哼歌。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郭采洁的 I Need You 也是早期表达直白爱意的作品，他用细腻的嗓音把恋爱中忍不住依赖对方的小心情唱了出来，编曲轻快活泼，像初恋的心动泡泡。

将爱这首歌 Little Sunshine 是郭采洁为青春电影里像小太阳一样的女主定制的，她把角色的乐观和温柔揉进了旋律当中，用木吉他和轻快的鼓点营造出阳光洒在身上的治愈感。郭采洁的嗓音甜而不腻，像生活里那些永远积极向上的朋友，就算你的心情再低落，跟她待一会儿就会被感染。这首歌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春风不问》也是郭采洁为了古风剧演唱的插曲，她特意学习了古风唱腔的韵味，把旋律唱得像江南春风一样温柔缱绻，编曲里的古筝和笛子仿佛让人看到烟雨朦胧的水乡，歌曲当中那种含蓄又深沉的爱意被她演绎得恰到好处。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郭采洁的 OST 魔法术。下面这首歌曲《灌溉爱》是电影《大野狼和小绵羊》的爱情主题曲，电影讲的是漫画师的爱情故事，郭采洁在里面饰演天真烂漫的少女，这首歌是她为角色量身打造的，为了贴合角色温暖的性格，她把旋律写得像阳光穿过树叶的光斑，还加入了木琴的音色，听起来像小朋友在玩玩具琴，充满了童趣。

接下来这首世界上另一个我是阿斯和郭采洁合作的歌曲，两个性格互补的女生把闺蜜间的默契和陪伴写进歌里，旋律轻快洗脑，旋律轻快洗脑，搭配起来特别有化学反应，就像你和闺蜜之间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会想什么，这种默契和陪伴，听完这首歌你会更珍惜

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这首歌是电影《少女时代2》的推广曲，歌名非常有意思，讲述的是少女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故事。郭采洁看到剧本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刚出道的样子，于是就读请缨写下了这首歌。她把不想长大却又不得不长大的矛盾写进了歌里，编曲用了吉他和口琴，像在回忆里散步，带着点怀旧的温柔。

我的未来是这首歌一定是郭采洁最出名的 OST 歌曲之一，来自于爱情公寓。这首歌原本是郭采洁在2017年的专辑里的歌曲，后来被爱情公寓的剧组选中做了主题曲，为了贴合剧里年轻人合租的热闹感，他特意重新录制了版本，把原本抒情的节奏赶得特别轻快，还加了点俏皮的气音，就像胡一菲、曾小贤他们在

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分享郭采洁的音乐 OST。 这首你在不在是电视剧《画皮》的插曲，郭采洁为剧中的角色演唱了这首插曲，把爱而不得的委屈和思念唱进了旋律当中，用钢琴的低沉和嗓音的细腻做对比，把那种你在身边时不珍惜，不在了又疯狂想念的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

答案这首歌是郭采洁和杨坤在综艺里的合作金曲，他的甜嗓和杨坤的沙哑嗓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把爱情里的问答唱得又甜又有韵味，就像一对情侣在爵士酒吧里互诉衷肠，浪漫又有趣。一起来听一下。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贤振和大家分享了郭采洁的 OST 歌曲。她的歌曲就像一本情绪的百科全书，每首歌都能精准地戳中我们某段回忆或者是某份心情。她的嗓音其实也很特别啊，非常适合演唱一些人物内心的独白。如果你也被哪首歌打动，欢迎在后台留言。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振，我们下期见。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般，但当副歌响起，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王杰的《安宁》。

这首歌也是王杰1987年演唱的歌曲，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由陈乐融作词，王杰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于1987年12月19日发行的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2023年这首歌也是被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作为插曲。

歌曲来自梁咏琪的《短发》，作为梁咏琪推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的主打歌，邀请到郑淑菲作词，陈国华作曲。梁咏琪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不幸患上了病，无法发声，令她非常的焦急和忧虑。因为当时专辑《短发》推出日期已经逼在眉睫，又怕耽误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所以她变得十分的沮丧。最终在所有人的支持和努力之下呢，他终于顺利录好了这首《短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觉得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分享许茹芸《独角戏》。

这首歌当时制作起来非常的紧张，唱片公司不停地催促制作人要求换歌。虽然说作曲人季中平已经把曲谱写完成，但作词人许常德却还在为整首歌的歌曲的主题而着急，于是决定坐电梯下楼去看，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写下来，于是就看到海报上仅有的三个大字独幕剧，于是定下主题完成这首歌。

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也是由小虫作词作曲，收录于任贤齐1996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心太软》当中，也是任贤齐的一首成名作。97年，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奖铜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1989年11月，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发行了。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专辑中的《梦醒时分》、《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这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感情要害的作品。他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伤心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切都早知，就不会有那么多

加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经典之作《爱如潮水》。不知不觉老歌又再次回响在耳边，当我们再次想起这些歌，听到这些歌，慢慢的会发觉好听的不仅仅是副歌，而是我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会再次拨起我们回忆的思绪。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歌曲，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单，这些音乐可以让你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知进退。分享的第一首歌是薛凯琪在2006年的一首粤语歌，叫做《十年后的我》，和2014年作品《给十年前的我》，他们是互为续篇，共同构成了黄伟文为其创作的十年主题三部曲。创作背景是与薛凯琪经历抑郁症康复以及事业转型期重叠。黄伟文通过十年的跨度，传递了对成长代价与理想坚守的思考。歌词与十年后的自己对话的形式，探讨了成长过程中的变化与坚持，表达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担忧。这首歌曲不仅是一首情感抒发的歌曲，更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反思，展现了薛凯琪在音乐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成长。

2013年，吴青峰作词，林俊杰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推出了一首节奏蓝调歌曲，叫做《裂缝中的阳光》，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因你而在》当中。歌曲旨在传递温暖励志的正能量，鼓励人们在逆境中不忘初衷，不言放弃，勇敢面对内心的裂痕与挫折。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歌时，希望带给歌迷一份灵魂宣言，提醒大家即使在黑暗中也要相信光明始终会到来。歌曲采用慢板节奏蓝调风格，旋律温暖治愈，层层递进且充满力量，搭配饱含哲思与希望的歌词，勾勒出在黑暗困境中寻找光明的画面。

2016年，张震岳发行歌曲《迷途羔羊》，收录在专辑《天后》当中。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和嘻哈元素，歌词表达了面对过往的遗憾和迷茫，鼓励人们向前看，勇敢追求自由和理想。从张震岳经典的另类摇滚风格出发，融合嘻哈与舞曲的元素，营造出了轻快与伤感并存的独特氛围，象征着面对遗憾时必须前行的落寞感。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在2021年发行的励志歌曲《跨过山海》。作为百事集团的主题曲，歌曲是以逆光奔跑为核心意象，传递了不畏艰难、坚持信念的精神，表达了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为梦想努力奋斗。作为百事集团的主题曲，歌曲不仅展现了品牌的活力，也与听众产生了情感共鸣，激励着年轻人在面对挑战时保持热情和坚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019年，郭采洁出道12周年，推出了纪念单曲《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这也是郭采洁恢复歌手身份的重要作品。简单的吉他旋律为主，搭配郭采洁慵懒而充满灵性的嗓音，营造出温暖舒适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了成长中的悸动与希望。这首歌真实地反映了成长过程当中的心理变化，歌词细腻动人，旋律放松舒适，深受歌迷的喜欢。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9年，薛之谦发行他的第十张专辑，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陪你去流浪》。薛之谦在出演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时，曾经改编过《千言万语》作为剧中的插曲。随后他在原有的改编基础之上完善了词曲部分，创作出《陪你去流浪》，成为了专辑的第七首主打歌。歌曲是以清唱的形式开场，引用了邓丽君《千言万语》的歌词，并进行了改编，营造出一种忧愁而深情的氛围。歌曲融合了民谣元素，编曲注重旋律感，融合人声与口哨，呈现出了自然感与现实感。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他对情感表达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

2019年少帅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过期的青春》。2018年少帅凭借歌曲《写给黄淮》进入了大众的视野。2019年他签约了 SAG 舞台艺术公司。

工作组之后发布了这首歌，以青春为主题，描绘了青春的迷茫、遗憾与成长，表达了对逝去青春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希望。音乐风格是流行，过期的青春与写给黄淮等作品一起，展现了少帅对青春和情感的深刻的思考，也引发了听众的共鸣，成为了他音乐道路上的重要代表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过期的青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电影最神奇的魔力，莫过于让故事在落幕之后，还能凭借着旋律在心里继续生长。2025年的电影院线当中，我们跟着科幻片飞船穿越星海，在战争片的硝烟里热泪盈眶，也在爱情片的月光下轻轻叹息。而那些主题曲就成了打开回忆的钥匙。今天贤成就收集了今年院线最

0: 动人的电影主题曲，从宇宙升空到烽火岁月，从青涩心动到热血燃魂，让每段旋律都带你重温那些光影里的感动瞬间。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聊到的2025年第一部院线电影的主题曲叫做《爱与和平》，它是历史电影《屠云观》的主题曲，在2025年1月1号上映。这首歌呢，藏着满满的贵州情怀，导演陈明喜作词，龙志祥作曲，贵州大学毕业的何子明演唱，全程在贵州取景制作，还原了抗战时期红十字救护队员的故事，团队改编了十几版的歌词，最后呢，用鸽子象征和平，把战火中的坚守唱成了永恒的信念。我是

来到2025年的院线电影，就不得不提一部票房爆炸的 3D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就是《哪吒》由唐霄汉演唱。这首点燃春节档的热血主题曲诞生于唐霄汉看到剧本里"我们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这句台词的瞬间。为了捕捉哪吒那种踏碎凌霄的反叛劲，他把唢呐、摇滚和电子狠狠地揉在一起，就为了那股冲破一切的莽撞力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来这首由陈楚春演唱的《庙堂之外》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这部电影可以说是贤成在2025年观影的体验当中最意外的一部电影了，质量非常的高。电影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唐朝小吏为杨贵妃千里送荔枝的故事。陈楚生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把小人物在宏大历史中的挣扎与坚持唱得淋漓尽致。编曲里还藏着琵琶等古乐器的影子，前奏一响，就想穿越到了长安的朱雀大街。一起来听一听。也只想

浪浪莎的小妖怪于2025年5月1号上映，也是近几年非常惊喜的一部动画电影。它的主题曲是由黄子弘演唱的《重如尘埃》。电影里的小妖怪总觉得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继续来关注2025年院线电影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 Steel and Heart 是来自于超级英雄电影《超人钢铁与心灵》的

主题曲。这部最新的超人系列电影呢，也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这首歌把超人的挣扎唱成了普通人的写照，拥有超能力却渴望平凡，想保护世界却害怕受伤。这首歌里藏着英雄也是普通人的温柔。

接下来这首舞来自于周深的《桂花谣》，同样也是长安的励志的主题曲。这首歌好像更加有长安的记忆气味，编曲里的古筝和笛子缠绕着他的天籁嗓音，把唐朝的桂花香、市井烟火气都唱成了可触摸的画面。录音室他特意学了长安方言的发音技巧，他一开口就像月光洒在桂花树上，长安月照过谁的旧时光，唱得又轻又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加上这首《心中的日月》是青春电影《逆风奔跑》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山区少年靠跑步改变命运的故事。独立音乐人兜兜走遍了故事原型的家乡，把山间的风声、孩子们的笑声都采样进了歌曲，还采用了彝族的乐器乐琴做伴奏。一起来听听这首不一样。

下面这首《大象的葬礼》由徐佳莹演唱，来自于悬疑电影《恶意》的片尾曲。电影里的连环案件藏着人性的复杂，徐佳莹用近乎耳语的唱腔，把每个人心里都有秘密的压抑唱得毛骨悚然。编曲里的竖琴和低音提琴相互交织，像走在迷雾的森林，每一步都踩着悬念。

0: 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
1: 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城，继续来关注2025年院线电影的主题曲。下面这首《大象的葬礼》由徐佳莹演唱，来自于悬疑电影《恶意》的片尾曲。电影里的连环案件藏着人性的复杂，徐佳莹用近乎耳语的唱腔，把每个人心里都有秘密的压抑唱得毛骨悚然。编曲里的竖琴和低音提琴相互交织，像走在迷雾的森林，每一步都踩着悬念。

在每年的电影院线当中，面向孩子的儿童动画电影绝对是不可少的存在啊。这首《异国破晓》来自于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异国破晓》，是它的主题曲。为了匹配电影里羊狼联手对抗黑暗的冒险，歌曲特意加入了童声合唱和轻快的鼓点，像喜羊羊和灰太狼的默契配合，还藏着一段广东民乐的旋律彩蛋。这首歌唱的不只是冒险，还有我们不变的童心，一起来听一听。

0: 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2025年院线电影主题曲的回顾也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行程，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时光会流逝，旋律会长存，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哼唱在嘴边的旋律，如今听到是否依然被感动呢？有很多说不出口，有很多情绪不知如何表达，旋律敲在心里，歌词连成故事，怀旧歌曲总有一首能够打动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光良的第一次。这首歌是张天成作词，光良作曲并演唱。该曲收录于光良2001年5月10号由滚石唱片所发行的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该曲是偶像剧《白色恋人》的片尾曲。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在花乐团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歌词与旋律也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了花语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让我们记住经典，怀念经典，感谢经典感动我们的那些瞬间。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才女唐田的作品。唐田坚持用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句子去唱平凡角落里的真实人生，他不追求华丽的词藻堆砌，而是以平时朴素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让歌迷能够直接感受到歌曲中的真情实感。他的作品主题广泛，涵盖了对勇者的歌颂，对无名者的关怀，对亲情的赞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超越了传统流行音乐中常见的情情爱爱，体现出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切关怀，使得他的歌词具有着深厚的情感内涵和思想深度。早在2007年，唐田就为魏晨写过一首歌，叫做《少年游》，兼具流行与传统中国风元素，收录在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十三强合集十三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乐与中国风曲风时尚，魏晨的低吟浅唱中渗透出浓厚的中国风味道，特别是京剧腔令人印象深刻。作为魏晨的首支单曲，也展现了他高超的唱功和独特的音乐魅力，为他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游》不仅是一首优秀的音乐作品，更是魏晨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座里程碑。它也见证了魏晨从一个新人歌手逐步成长为华语乐坛重要力量的过程。

0: 快乐男生选秀的比赛期间，因为频繁被炒作恋情等流言而饱受困扰。面对不时的舆论压力，他希望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态度。那么唐田就为他写了一首歌，流言有一千分贝，是在传达对流言时要坚持自我的信念。整体风格较为安静，通过音乐传递抵御流言的理念。与用音乐消除疲惫的演唱会主题形成呼应，流言有一千分贝也是一首充满力量与真挚情感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张杰面对流言时的坚定态度，也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1: 我习惯沉默的不去辩解，

凤凰传奇在音乐综艺《为歌而赞》当中翻唱了一首歌，叫做《海底》。这是一首改编自原唱《一只榴莲》发行的民谣作品。那凤凰传奇的版本由唐田重新填词，将原曲的音域基调转变为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风格。凤凰传奇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意义，融合了林花的嘹亮嗓音和曾毅的呼麦式的 rap， 将原曲的悲伤氛围改写成了温暖治愈的风格。这首独特的音乐风格也被网友称为深入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成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

0: 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唐朝有一位诗人叫赵古，乃是楚州山阳人，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进士出身的。大唐大中年间担任渭南尉，这个人呢擅长写七律，他曾经啊写过一首诗非常著名，叫《长安晚秋》。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云雾凄凉浮暑流，汉家宫阙动高秋，残星几点雁横色，长笛一声人倚楼，紫燕半开离菊径，红衣落尽主帘愁，鲈鱼正美不归去，空待南关雪楚囚。哎，这首诗写得好啊，尤其当中啊有一句佳句呀、残星几点雁横色，长笛一声人倚楼，写得特别的美。那么小李杜当中的杜牧就特别喜欢这赵古的这句诗，所以呢杜牧就称赵古叫赵倚楼。你不写了一句长笛一声人倚楼吗？哎，这是佳句，所以呢就称你为赵倚楼。那咱们今天讲的诗歌故事啊，不是这一首，是另外一首。这另外一首有什么故事呢？说赵倚楼啊曾经在浙西居住过，在那里就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两个人呢情投意合，如胶似漆，陷入热恋之中啊。但当时赵古还没有考取功名，那么在那个年代考取功名是一个读书人的第一要义啊，那不能够因为儿女私情把这考取功名给耽误了。正赶上这年又开科举，赵古不能不赶赴京城去应试，但是如果去考试去，那就得给自己这位爱人呢分开，两个人正处热恋期呀、我没说嘛，如胶似漆，胶也好漆也好都黏呐，拉不开呀，那怎么办呢？赵古说，干脆这样，我呀带着你一起走，哎，咱们呢旅行考试，青春作伴嘛，人家青春作伴好还乡，咱是青春作伴好应试，这多好啊，不用分开又能考试，不成？谁说不成啊，赵古的母亲是坚决不同意啊，老太太火了，哪能这样啊，去京城科举这正事啊，没听说过去考试还带着一女朋友的，你这事儿让同科举子怎么看你呢？如果说再有人把这件事情传到了考官那里，考官再不问青红皂白，就认为你是个风流之人，就因为这个怀疑你的德行，不录取你，你这不就误了大事吗？啊，所以呢这段时间先斩断情缘，先把你这个案先放放，先去把进士给娘拿下来，然后再回来接他不迟，想带他走门都没有，除非我死了。老娘一反对谁敢说不啊？所以赵古没办法， 只得给

跟自己的爱人洒泪分别，赵普就独自一人赴京赶考，把这位小女朋友就留在了浙西。原想着呢，到京城考中进士，有个一官半职回来，就跟这个姑娘完婚。这样一来呢，两个人明媒正娶，就结为夫妻了。但想得挺好啊，造化弄人呐。就在赵普去赶考的这年的7月15，中元节又称鬼节呀，盂兰金盆节呀，大家都得出来祭亡灵啊，放河灯啊。那这位姑娘啊，也不例外，当天也出来游玩呐，放河灯啊。没想到啊，这一抛头露面，正好被当地的浙西节度使这位大将军给看见了。将军一看，这是个美人啊，我喜欢。抢！那时的人呢，无法无天，一声令下，就把这位姑娘给抢入将军府，强行占为己有了。这姑娘没办法呀，反抗不了，跑也跑不了，就在将军府被困了，日夜思念赵普啊。那赵普怎么样了呢？哎，科考顺利，金榜高中，被点成了进士，走入了仕途啊。荣归故里，就想寻找自己的爱人，这下子可以明媒正娶了。结果到这里一打听，人家说了，这位姑娘啊，被某将军抢入将军府了。哎呀，这个噩耗啊！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赵姑有心去找这将军评理，但你也没理讲啊。另外，将军那可是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你给他讲理，他不跟你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所以最好两个人呢，别见面直接说这件事儿，直接说这件事儿容易激化矛盾。容易使将军脸面无光啊，那怎么办呢？最好我能巧妙地把我的心思告诉这个将军，让将军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犯错了，把我的爱人给我送出来。而正好有一次，在一场宴席上，将军也去了，赵普也去了。赵普一看，既然我们两个人见面了，这是个最好的机会。于是赵普就写下一首诗，赠给了将军。这首诗啊，就叫《座上献元相公》。这诗怎么写的呢？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坐不归云。当时闻说杀诈立，今日青娥孰使君？那如果您听了王老师说的韩红、章台柳的故事，那您就明白这赵普这首诗的意思了。他就用了韩红、柳氏和杀诈立他们的这个典故，说想当年，韩红的夫人柳氏被一个叫杀诈立的将军给抢走了，后来呢，人韩红又把柳氏给要回来了。那么今天我的那个爱人也被将军您给抢走了，这个事情和韩红的事情何其相似啊！那您就琢磨琢磨，您应该怎么办了？人家沙扎利当年呢，人可没要柳氏，虽然柳氏是被这韩红的人给抢走的，但人沙扎利也认了。知道柳氏是韩红的妻子，人家就不再追究了。那么现在你把我的爱人给抢走了，你看看怎么办？你有没有杀诈立将军的那个胸怀？哎，果然呢，这个将军看到这个诗之后，就觉得有点不安了。哦，闹了半天，我抢来的那个美姬是人家赵普赵的人的爱人呢，
赵大娘，人赵国考进士了吗？人家已经步入仕途了。哎呀，这个不好。那我呢，应该把人家的爱人给人送还了，否则的话，我抢来这个小妹妹，她又不喜欢我，我把她强留府上，她天天掉泪，我看着也挺闹心的。干脆呀，我还是把她送还吧，还显得我这个人大度。哎，这个将军呢，还真就动了这个心思了。当然了，那不是一日半日的，是做斗争做了好多天，最终决定把这位抢来的姑娘再送还给赵古。结果这么一打听啊，赵古走了。怎么走了呢？因为赵古没等来将军的后话呀，这诗献上去了，将军一直没后音。赵古还以为啊，这将军呢就不理自己了，非常失望。那这个时候啊，朝廷任命已经下来了，自己得上任去。咱不说了吗，担任卫南尉得去上任，没办法，赵古只得启程了。那刚出潼关，走到了衡水驿，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听到后面马挂銮铃声响，扭回头这么一看呢，就见有一对豪华气派的车轿人马过来了。哎呀，这赵古也好奇呀，就问这些人，你们这哪来的，干什么的，这么豪华车队呀？这些人就回答了，这是啊，浙西节度使派人护送新及第的赵古赵先生的娘子进京呢。啊，赵古闻听是又惊又喜呀，他在外面这么一对话，轿中的姑娘听见了，一撩轿帘一看，正是自己的爱人赵古。姑娘大叫一声，从车上就扑下来了，扑到赵古怀里是放声痛哭啊。赵古搂着自己的爱人也是泪如雨下呀，说两个有情人团圆，这不是好事儿吗？还是那句话，造化弄人呢。这位姑娘啊，由于在浙西节度使府上日日思念赵古，抑郁了。一见赵古喜极而泣，这么一高兴一激动，坏了，可能太兴奋了，太激动了，一下子给哭死了，是痛哭而死，可能脑溢血呀，哎，猝死啊，哎，反正是一下子死了。哎呀，赵古是悲痛万分的，没想到两个人团圆了团圆了，居然眼睁睁看着爱人死在了自己怀里呀。悲痛万分的赵古无可奈何，最后把这位姑娘就葬在了衡水北岸呢。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胸怀锦绣，自视颇高，立志要在庙堂身居高官，像管仲、张良、诸葛亮那样，用这一身能为经世济民，报效国家。可是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虽然李白15岁的时候就已经以诗文闻名于一些社会名流之中，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与推崇了，但此后仕途很不顺利，甚至到了31岁的时候，在长安混得穷困潦倒。但是李白始终没有放弃晋身仕途的决心，他始终都认为自己一身能为可谓惊天伟地，天生我才必有用嘛。于是为了能够晋身仕途，他给高官写信吹捧高官，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推荐，趁唐玄宗狩猎之时投其所好，乘机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够博得唐玄宗的青睐。

到处假隐居，希望能以隐世名人的美誉得到世人的关注，向玉贞公主献诗，希望能够套李白进宫。而且唐玄宗给了李白极大的礼待呀。李白进宫朝见那天，唐玄宗居然走下龙椅亲自相迎，设宴款待，而且以七宝床赐十余钱，亲手挑羹。紧接着唐玄宗向李白就询问了一些当世事物，借此也考察一下李白的才学。李白对此早有准备啊，他凭借自己半生饱学以及长期游历过程中对社会的观察而对答如流，唐玄宗大为赞赏啊，随即就让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从此啊，只要唐玄宗有宴请或郊游，都会让李白跟随，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记实以助其乐，同时也可以通过李白的文字让自己开创的盛世盛况流传后世。唐玄宗对李白如此，在他人看来这是极其宠信的，所以文武百官莫不羡慕啊。那有羡慕的就会有嫉妒的，有嫉妒的就会有仇恨的，尤其在尔虞我诈的官场，那更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但恰恰李白的天真烂漫的性格让他对此并未留神。另外呢，此时的李白其实内心很是不平啊，一方面皇帝对自己的恩宠让李白的清高加倍增长，更不把那些权贵放在眼中了。另一方面，陪王伴将以诗文供皇帝玩乐的职务又让李白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他自认为呀，自己是个经济之才，没想到皇帝却把自己做成了诗文弄臣，这是与自己胸中大志相悖的，所以李白内心非常不高兴。其实啊，在第一次与李白问答事务的时候，唐玄宗早就看透了李白了，他是有才，但有的是诗文之才，而没有政治之才，加上他天真烂漫放荡不羁的性格根本不适合现实中的官场，所以玄宗让李白供奉翰林做自己的御用文人，其实是对李白最适合的任用。可是李白呢，内心瞧不起这样的官职，因为这种官职那就是摧眉折腰事权贵，让李白很不开心，而加倍增长的清高又让他不能正常的向皇帝沟通。那怎样释放自己的不开心呢？有两种途径，一个是写诗，一个是喝酒，这两种又恰恰是李白一生最爱的。于是李白就开始了喝完酒就写诗的恃才放旷的生活了，每日是纵酒豪饮，喝多了就不管面前是谁了。所以杜甫不是写过诗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喝醉了连天子传唤他都敢不理睬，何况其他权贵呢？所以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本来就对李白羡慕嫉妒恨，这下更加咬牙切齿了，不断在皇帝面前说李白的坏话。那唐玄宗对这么一个放荡的李白自然也非常不满，尤其这李白喝多了什么话都往外说，把宫里的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也丝毫不隐晦，这让唐玄宗越来越反感李白，最终把他赐金放还了，就给他一些安家费撵出了长安。那这种打击对李白是很大的，他深

0: 感沮丧和激愤。临走的时候，长安的朋友给他摆酒饯行，几杯下肚，愤懑填膺，豪气腾空，诗兴大发，才思泉涌，连作了三首《行路难》。《行路难》是乐府古题，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李白连作三首，可见他心中之苦，行路之难，叫他人更甚呢。这三首诗最著名的是第一首：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
8: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唐武宗时期，

有一位诗人，姓薛名冯，字陶沉，乃是蒲州河东人，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市人。这个薛冯啊，不但是天资聪明，而且学历深厚啊。只不过这个人的性格呀，非常耿直，有什么话往外扔什么话，看不惯别人直接就说，是这么一个性格。那这种耿直的性格呢，也反映到他写作诗文上。人家写作品呢，不像贾岛啊、孟郊啊，还苦隐派，苦什么隐呢？人家根本的不字斟句酌，有感而发的时候直接大笔一挥，一首诗词就做出来了。你再看这作品，仍然能做到豪放自如啊。那真格的是心有所想，诗立刻有所述啊，就这么一个才子。所以在武宗会昌元年的辛酉科，人家薛冯啊参加科举考试，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取进士。第三名那叫做探花郎啊，了不得呀，很快就担任了万年县尉，可谓少年得意呀。没过多久又担任了河中幕府里的文书。那当时的宰相换了个叫崔铉的，哎，这个崔铉呢对薛冯非常器重，那他成宰相了，就对自己器重的年轻人进行提拔吧。于是呢就把这薛冯啊拎到京城来了，担任弘文馆里的学士。那再往后可以说呀，薛冯仕途比较顺利呀，一路春风得意，担任过御史，担任过尚书郎。那如果说这个薛冯在宦海之中能够悟出一套宦海当中的方略，能够知道如何当官，明白这当官的方法，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仕途不顺了。但是薛冯我们说了，这人很直，少年得意，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挫折。你看，没遇到挫折的孩子呀，往往未来可能不是很幸福。怎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不怕挫折，摔俩跟头，爬起来拍拍土，继续前行，摔个鼻青脸肿，养几天好了，不碍事，年轻嘛。但是年轻的时候没经过挫折，没摔过跟头，就认为呀，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你看我随心所欲，没怎么地，一路平安无事。但到了中年，你再这么走，那可就不行了。薛冯就如此啊，本来这个人就直，这个人就生性高傲，又考中了全国第三名，那更加的傲了。我这些同学呀都不如我，除了考第一考第二的，考第一考第二的我都瞧不上，那也就是你们呢蒙准了，指不定怎么考上的呢。这位啊恃才傲物，认为自己财力不凡，再加上少年得志，没遇到挫折，他这个性格也是越来越直，越来越傲。那在官场之中，这个性格那能不吃亏吗？无意当中就得罪了不少人呐。那人到中年的时候，他这一科的同学呀，一个个的都发达了。你像有个同学姓刘，叫刘传，过去薛冯啊放不在眼里，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他。刘传呢写的什么诗文呢？狗屁文章，跟我比差十万八千里。所以见到刘传呢就翻白眼儿。结果呢，人家刘传就在你薛冯的白眼当中，人家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了，人拜了相了。那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该主动的亲近亲近人家呢？人家是宰相，你俩是同学，让人家拉你一把，你不也官一下子吗？不，薛冯十分的有傲骨，他当宰相他当去呗，关我何事啊，他让我求他呀，我宁肯做布衣，我宁肯当小官，我也绝不对他阿谀奉承。为什么？我根本看不起他。你想想这个态度

家刘传，哎，能不有意见吗？你别说刘传这个人呢，有点小人性格，他就是宽宏大量，你有个下属天天的看不起这个领导，这个领导对这个下属那也有意见。正这个时候吧，有人还真向这刘传推荐了，说你这个同学薛逢啊，有才华有能力，现在知制告这个职务这不是没人当吗，还空缺呢，干脆呀，你把这薛逢给提拔成知制告不就完了吗，他一定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哎呀，其实刘传呢，他心里头非常明白，确实薛逢很胜任这个知制告，才尽其用，但是你这小子天天瞧不起我，天天给我翻白眼，还不求着我，别人见我不笑不说话，你见我那跟原来当同学差不多少，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还一点客气话都不说，那像你这样的人我干嘛拉扯你呀，啊，知制告啊，啊，就不给他，那怎么不给人家呢，得有借口啊，啊，你要知道啊，先朝的知制告一职那都是由担任过州县等地方官之后的人才能出任的，这个薛逢啊不具备这个资格，他没有担任过州县地方官，没有经过历练，这是不行的啊，缺乏这一点，其他都可以，看看吧，什么时候有机会让他到州县啊历练历练，历练一番之后，哎，我再给他这个官职，那个时候啊他就具备资格了。这一句话，这薛逢啊就做不成知制告了，你没资格，那历练历练去吧，给他放了一任巴州刺史，偏远的巴州待着去吧。这薛逢啊不仅得罪这一个宰相，这薛逢这同学了不得，这一科呀出了好几个宰相，他还有俩同学，一个叫杨收，一个叫王铎，三个人都是同年进士，跟那刘传一样，后来人家杨收啊也当了辅政宰相了，消息一传出啊，哎呦，很多的人呢前来向杨收祝贺。那薛逢呢跟人杨收既是同僚又是同学，按说比别人呢更进一步，那别人都来祝贺，薛逢也得来祝贺呀，薛逢会写诗啊，于是就写了一首贺杨收作相。那你既然是贺诗，就说点拜年话啊，说点冠冕堂皇的逢场作戏不就行了吗，即便是不愿意阿谀奉承，那说点一般的祝贺话不就完了吗。哎，他不，怎么他瞧不起杨收啊，就你那才干你还做宰相呢，我这么大才我都没做了宰相，你做宰相你也配，我写诗讽刺讽刺你，就写了这首贺杨收作相。杨收接到诗这么一读，却下匆匆车马尘，沉浮相次换幽深，须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杀敌必路人，威凤偶失杰瑞胜，潜龙无水慢通神，立门不是驱使客，使向穷途学问金。就说哎呀，这京城啊来来回回，这车马来回不断，干嘛呢，都是宦海沉浮的那些官员，今天你上去了，明天我下来了，也就说别看你今天上去了，指不定哪天还会下来。要知道现在怀抱着金印的朝天之客啊，坐在朝堂上的大官，跟我当年呢同是杀敌必路人呐。杀敌什么意思呢，唐代呀专门的为宰相通行车马所铺筑的杀面大路，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只要当宰相了行了，那政府啊就会从这宰相府门口铺上一条沙子路，这叫做沙堤，宰相的专属通道，你别人呢不许走，沙堤一旁你要避着宰相，
薛凤的意思就是

0: 说呀，别看你今天闹得欢，想当年呢，咱都是沙堤旁边的过路人呐，没什么了不起。威风偶时杰瑞盛，这凤凰啊，有威仪，那得感谢，感谢什么呢？圣明，给你做了个大官。不然的话，嘿，乾隆无水慢通神，圣明，给你做了个大官。不然的话，嘿，乾隆无水慢通神呐，也有版本呐，写的是应龙无水慢通神。要是遇不到好皇帝啊，你就是一条龙，没有水，你呀、啊，嗨，根本也通不了神呐。你想想，写了这首诗，里面呢，把人家杨收给挖苦一番，那做宰相的能高兴吗？你呀、啊，离我远远的吧。就把薛鹏先后调到了彭州、绵州两地担任刺史，在杨收当宰相的时候，根本就不重用他，想入朝廷啊，门都没有。一直到杨收被罢相，薛鹏啊，这才能入朝担任太常少卿。那你就吸收原来的教训，少说两句，不就完了吗？哎，不，这个时候啊，他的另外一个同学王铎又当宰相了。啊，这王铎当宰相了，我还得写诗。他又写了一首诗，说草荒留客怨，你我未生台，碧碎鸳鸯瓦，香埋汉旦炉，初日恢恢上彩毛，金鞍扶空尘开处，银笛离弦中土生，昨日红毛万军重，今朝山月一朝清。尤其最后两句，昨日红毛万军重，今朝山月一朝清。过去呀、啊，千里送红毛，咱哥俩哎，感情非常重，一根红毛羽毛你就看得很重。现在呢，哎呦了不得了，您老先生当了宰相了，天下山岳都放不在您的眼里喽。王铎一看呢，薛鹏啊，就你这张破嘴呀、啊，我不贬你呀、啊，我就对不起我自己。一句话，把薛鹏调到秘书监当他的闲差去了。薛鹏为什么后来被称为薛坚呢？就是因为被这王铎调到秘书监去了，有职无权呢，爱干嘛干嘛去，爱折腾折腾去吧。中唐时期有一位诗人叫卢纶，少年时代的卢纶家境非常不好啊，另外也正赶上安史之乱，世道不宁啊。本身卢纶的父亲去世比较早，卢纶呢自己又多病，身体比较弱，所以生活呀很是困苦。等到年岁渐长，这卢纶跟别的孩子一样，也踏上了应试之路，但是考场也不顺利呀，屡试不第，几次应举都落榜了。但是你别看卢纶屡试不第，人生仕途都不顺利，但是呢，他是经常考试，经常跟那些举子们在一起，又爱写诗，又爱郊游，所以呢，这卢纶的声望挺高的，在诗坛之上名声渐盛，名噪一时啊。在大历年间，他在都城长安、在鄱阳和吉中福、司空曙、苗发、崔栋、耿维、李锐、韩红、钱起、夏侯深等合称大历十才子。这个大历十才子啊，是当时一个自然形成的流派，他们没什么共同的组织，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宣言，也没有共同的什么思想基础啊、审美趣向啊，大家做的诗都可以归为一类、归为一派呀、啊，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自然形成的。就这十个人，十个才子，得了，你们呢，弄一个组合吧，就叫做大历十才子，因为你们交往密切呀、啊，互相唱和呀，所以大家给归成的 十才子，那跟其他的那些文人组合它不一样啊。其他的文人组合可能大家的兴趣相同或者风格类似，你们归成一堆儿，人家不是，自然形成。那卢纶在这十人当中是佼佼者，堪称十才子之冠冕呀。那十才子在当时就够有名的了，你十个人的那粉丝量多大呀，名震天下。那卢纶又是十才子之冠，所以受到了当时的宰相元宰王进的赏识。一看这小卢这学问那么大，才气那么高，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官半职啊？我没考上啊。哦，没考上啊，没考上也没关系，怎么我们可以推荐呀。他们是宰相嘛，天天见到皇帝，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们给推荐那比科举考试要来得快。于是元宰就把卢纶的诗啊进给皇上了。皇上一看不错，确实有才，得给个官吧，就补授相位。后来又因为王进的礼聘成为了集贤学士监察御史，这中间呢又担任过河南巩县的县令。总之中央地方都历练过。如果就此顺利发展，这卢纶的仕途啊不可限量。但是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卢纶当官是因为宰相元宰王进的赏识和推荐，也就是说你走的是元王的道路。结果呢，元宰王进获罪了，这边的政治势力倒台了，树倒猢狲散啊，这在政坛太正常不过了。这一支倒台了，稀里哗啦连头带尾巴全倒，卢纶呢也受到牵连，因此还受过拘禁，被抓住过，关到牢房里了。当然后来啊又给放出来了。等到唐德宗继位之后，卢纶又被任命为昭应县令。正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朱滋的发生叛乱了，朝廷就命令咸宁王浑坚出镇河中，那得给他配几个副手啊。哎，就觉得这卢纶呢才情不错，于是就召卢纶为着咸宁王浑坚元帅府判官，随军生活。这下子就把卢纶带到了边塞了。军营生活这么一打磨，让卢纶诗风就变成了粗犷雄放，卢纶也成为了有名的边塞诗人了。这边塞诗写的非常有生力，一下子原来本来就是大力诗才子之冠，这下子呀其他九才子都撵不上了，一下子有个飞跃式的提高啊。他的边塞诗最著名的塞下曲，这塞下曲一共六首啊，描写的是当时军营生活，发号施令啊，涉猎破敌啊，奏凯庆功啊，这些军营生活。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首啊，一首是描写汉朝的飞将军李广的《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说这汉将飞将军李广厉害，善射箭。想当年呢，李广在任右北平太守的时候出猎，到外面打猎去了，突然间呢，哎呦，发现呢草丛当中隐隐约约黑黑乎乎像只老虎啊，不好，有猛虎啊。当时李广机灵一下子，下意识的唰就把弓箭拿在手中，搭弓放箭，卯足了劲，噗，这一箭过去，当一下子，半天那老虎没动弹。李广一看呢，那可能把老虎射死了，仗着胆子走近一看呢，哎呦，哪是射死老虎啊，闹了半天在草丛当中啊是一块卧石，离远了 在隔着草看，朦朦胧胧像只老虎，自己一箭呢射中了石头了，但是由于自己刚才太紧张了，这一箭射的呀没入石头，这箭杆都射进去了，想往外拔，拔了半天拔不动。哎，这李广心说，我怎么射进去的，这力道也忒大了吧，我再试试。他在弯弓搭箭，对准了石头，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半天，射了十来支箭，一支箭呢也没射进石头当中，都给崩飞了，有的崩折了。哎呀，看来人在惊恐的时候调动潜能量，这是无穷大的呀。卢纶这首诗啊，就是描写飞将军李广射石头的这件事。那么还有一首塞下曲更有名，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能欢天喜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在你无助迷茫时喜欢听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许巍，名字叫做《我们》，由许巍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通过音乐传递了对过往的回忆与未来的期许，歌词中孤独的日子、光明的世界等意象，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经历的哲思与情感沉淀。许巍温柔的演唱与跌宕起伏的曲调，增强了听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2010年，魏晨为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演唱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梦的怒放》，由陆虎作词作曲。陆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创作，旨在激励参赛选手要追逐梦想。歌词通过梦的芽、快乐生长、骄傲的倔强等意象，传递突破自我、勇敢坚持的精神。歌词围绕梦想主题展开，旋律融合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歌曲也成为了2010年快乐男声的精神符号，并被广泛用于励志的场景，被评价为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展现了它持续传播正能量的影响力。

2011年，张杰发行专辑《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收录了10首歌，他也担任了制作人。这张专辑是以人生为阶段，探讨着爱情的意义，以更加宽广的胸怀迈向更高的音乐顶点。他希望用自己的歌声鼓舞着每一个在爱情之路上跌倒过的人们，能够坚强地站起来，勇敢向前迈进。这是一张很简单普通的流行之作，但更要说，这也是一张不简单的音乐专辑，因为其中包含了张杰对爱的最直接的感触，对人生下一个阶段应有的自勉之情，以及他自己释放自我、演绎真我的情怀。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那些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17年，卢岩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流浪》，这是以年轻人追寻梦想的漂泊历程为创作背景，结合四季更迭与城市意象，传递冒险精神与信念坚持的共鸣。歌曲采用了抒情流行曲风，歌词通过春天在哪里、冬天在哪里等意象构建诗意画面。副歌部分，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成为了情感的爆发点。

2017年，好妹妹乐队根据苏格兰民歌改编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去过许多地方》，收录在专辑《实名制》当中。歌词通过列举中国的多个城市，比如北京、广州、拉萨等，来表达对过往旅行经历的回顾，并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

0: 2019年，李荣浩发布单曲《麻雀》，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描绘都市生活的坚韧与理想，将麻雀誉为城市中渺小而顽强的个体，借物抒怀，表达对平凡生活的观察与共鸣。他认为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拥有着情感与追求，正如麻雀虽弱小，却能够翱翔天际。歌词《麻雀也有明天》既是对生物本能的描述，也隐喻对理想的坚持。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编曲，旋律流畅且层次递进。李荣浩在创作中融入了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

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山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山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激励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的

1958年，洪湖水浪打浪问世，这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首歌

歌曲根据天门民歌《香河谣·月望郎》改编而成，歌词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不仅描写了洪湖的景色，也抒发了感恩之情。歌曲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洪湖这片革命的热土，也曾经是全国农村土地革命的中心之一，孕育了数不清的革命传奇与光荣壮举，也谱写了一曲曲不朽的英雄之歌。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是源自西藏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祝酒歌。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为歌曲添加了前奏音乐，并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同时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全国解放之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创作之初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歌曲增强了祖国边疆与首都北京的血脉之情，不断地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人。歌手韩红作为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演唱者雍熙的女儿，也翻唱了这首歌。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为大家选择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20年，毛不易联合哔哩哔哩发布了毕业季主题曲《入海》。这首歌曲是由哔哩哔哩出品，毛不易来演唱，音乐制作人赵赵作曲并制作。歌曲主题为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希望他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哔哩哔哩方面表示，毕业其实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刻，这是我们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绅装饰，
7: 我家就是雅
6: 绅
7: 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0: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3: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1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

0: 夹三儿抢到你丑不丑？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0: 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读心不读。

0: 早间的7:35，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昨天夜里下雨啊，目前路面是湿滑的，但是此时此刻好像是不再下啊，连零星的小雨都没有。只是我这样开一路过来，从城北到我们的这个汇丰大厦城南片区，目前是没有下雨的，但不知道其他路段怎么样。不管如此啊，这个提醒各位，雨天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工作日啊，前两天的早高峰还是非常忙乱的，事故非常的多，一天是没有雨，一天是下的稀里哗啦，所以啊，这个而但是都跟上学无关了啊，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吧，我们开车的时候全神贯注一些，对吧？玩手机，不要玩。如果说您等红灯的时间偏长，你说你这个熄火，不是熄火状态了，就是怠速的状态下，你看个手机也就无可厚非了。那别的后面车的喇叭都滴成那样了，红灯早转绿了，你还这慢悠悠的起步啊，这个违章吗？不违。但是违反道德吗？真违。那后面那真的是鸟语花香啊，我能够脑补一出画面了。所以咱们都自觉检，尤其是排在红绿灯口第一位的车辆啊，对吧？这个一旦变灯，那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还要提醒一些喜欢抢灯冲灯的，那你真要注意了，你冲过去就冲过去了，我最怕的就是你冲不过去咔嚓停倒，然后后面车跟你距离又太近追尾啊。有一些在斑马线和红绿灯口追尾的事故多半都是这么发生的。你要说认全责的多半是后车司机，但是前车有没有责任呢？哎，怎么好说呢？所以啊，雨天咱们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好吧啊。今天开始这个本周的温度，接下来几天的温度都会比较宜人的。昨天也有车友说了，你敢想，这是7月下旬滁州的温度哎，因为预报报的是这几天，就未来这两三天内啊，最高温度也不过30度出点头。但是我说实话，室内的体感温度还是不太舒服哎，我家昨天晚上没忍住，就是还是开空调的，空调开到大概4点多钟吧，关掉的。有些车友是住高层的，就这个时候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凉风惬意的很吹进来，对吧？确实，那有些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然后又是这个系统窗金刚网的，你懂的。除了防不了蚊子，风啊，它防的真的是一防一个不吱声。就是你会感觉把窗户打开和关上这个所谓的金刚网纱窗完全不一样哎，那没有办法。再加上前段时间就是5月底到6月初，不是有那个毛絮絮吗？我不知道大家清理没有，这前两场的这种大雨，按道理讲应该把你家窗户上的这些毛絮絮清理干净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得自行清理，因为那个东西特别的堵，真的啊，那一层你什么风也吹不进来了啊。好，这个再一次提醒各位，早高峰一路畅通正在直播。对，今天是我一个人，老胡有事儿啊，临时请假了。今天上午是我一个人，然后据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吧，下周他可能休年假。嗯、哎。我已经开始备好过冬粮了，昨天买了一些就是预制早餐，你们懂的，就早上放微波炉里面听个几分钟，然后拿着路上就能吃，或者带到台里来吃的就好一点，因为一个人一定要绷紧神经，对不对啊？来，080今天的第一条语音路况啊，我就不登录电脑了，因为我的微信登录电脑好慢啊，我用手机播了啊。
1: 世纪大刀跟这个苏州路这个十字路口，那个迎新地区，你们的员工，下班，都骑电瓶车逆行闯红灯
0: 啊。
1: 上个礼拜我们单位才出现了一个闯红灯的，被撞
0: 的，
1: 现在还在云睡着呢。
0: 哎呦，
1: 肋骨断了几根。
0: 哎呦。好的好的啊，来，我们来提醒一下，就是银杏电器的我们的职工们啊，这个骑电动车，我不管是上班的还是下班，我不知道这个单位有没有夜班啊，有没有可能是下班的啊，不要逆行好不好啊，因为事故猛如虎。如果说撞了，对吧，你

首先不讲排除责任了，受罪的是你吧，对不对？你是肉包铁啊。然后我们080也用他单位的这个身边人切身的血淋淋的教训提醒大家了啊，这个一点威胁的意味都没有，满满的都是关爱。嗯，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提醒大家不要逆行，不要逆行，按照规定该怎么走怎么走。然后这个上班估摸着你们是8点钟打卡吧，要是7点半打卡的这会儿也已经迟了，不至于了，悠着点好不好？尤其是下雨天气悠着点，因为你们骑电动车的，你总是觉得哎呀我视线不好，这个开车的会让我吧，开车的会觉得这个雨下着这个路面又湿滑的，骑电动车的会老实点吧，你看看。这就跟什么一样，这就跟贵州出了名的通天河漂流一样，通天河漂流景区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敢来漂应该可以的吧，技术行的吧，不怕冷的吧。然后游客们说他敢开漂包活的吧。这个是开玩笑啊，这是一个梗，但是呢有没有危险呢？一定是有的，所以一定要做足你的准备工作啊。其实除了贵州的通天河漂流之外，我这两天关注了我们安徽文旅推荐的几个这个漂流啊，我发现咱们安徽也是有这种落差极其大的这种看起来喝怕人的漂流的。比如说天柱山漂流，天柱山我是哪一年啊，还是一几年的时候跟着安徽交通广播联盟台，就滁州交通广播也是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联盟兄弟台嘛啊，跟着一帮主持人还有当时我们的这个频率总监白云姐姐，我不知道应该有一些老听众是知道这个名字的哈，也算是我们第一代的这个播音王者了，对吧？第一代的播红，跟着他一起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那时候也年轻，大家都知道我是属于那种不怎么穿平底鞋的，我是属于穿平底鞋走不好路的，所以以至于我爬山啊什么的都会穿一个有带一点小跟子的，就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跛跟，是吧？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就觉得好像有点底厚底啊，好。然后呢，上山那个时候还没有索道，我印象当中是因为没有，还是因为我们穷啊？不，还是因为主办方没给我们安排啊？反正没有做索道。全程就是靠一根登山杖，然后他们都在讲魏月，讲你这个你能下得来吗？结果我走得比谁都快，然后跟着一帮就是其他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在后面撵，说小鬼真的是，哎呦怎么楚州话都出来了，我当时老骄傲了，知道吧？说别看我两条小短腿，我跟你讲我倒腾起来可快了啊。天柱山现在有一个就是落差很大的漂流，说这个已经有人吐槽了，说你这个跟垂直的自由落体有什么区别啊？然后这个景区出来解释了啊，没有那么夸张啦，就是你看着好像是垂直的，对吧？但是事实上它会有一些石头啊什么东西的，会有一个缓冲，那么经过了咚咚咚的缓冲，它就不是垂直的了。你别讲，我心动了，真的是我要挑战一下啊。但是说实话，爱漂流的朋友也要做好这个安全措施，就是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要求，比如说他对体重有限制，是吧？有一些这个水世界，那体重超重的跟体重超轻的都是不允许的，这是出于为您安全考虑的。那还有呢，其他的就是你不要叫什么来着，不要任性，让你系好这个叫什么，有的基本上没什么安全绳了，因为安全绳也没什么用，都是让你穿救生衣的。然后说这玩意有什么用啊？你不系好那是一点用没有，你系好了它也不一定完全有用，但是你不系一旦出事儿那就真没用。对吧？防患于未然啊！因为夏天了，玩水的特别多。你看我身边有很多的小主播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海边了，然后也有吐槽的，去海边城市的时候正好赶上台风，这个也没有办法，对吧？但是去之前呢，先查询一下这个近期的天气情况，还有建议干嘛呢？比如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我先关注当地的文旅，或者说这个景区的公众号，然后搜一下就是去年同期大概的一些类似事件，你就会发现，你比如说舟山有些海岛，它这个时候根本都没开导，你说你这个时间去了干嘛呢？所以关注一下，搜索一下，在网络上现在给大家的便利不就是的吗？只要你勤快，只要你善于用网络的工具，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啊，这个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如燕老师说，我现在盐城和滁州上下班啊，啊。您现在就是来回往返，我以为你从盐城回来待几天，然后就是滁州这边的教育工作忙得差不多了再回盐城，往返上班那太辛苦了。他说来回将近600公里，我有点冒昧了啊，这班非上不可吗？
我的天，那你真是太辛苦了啊！向如燕老师致敬，也向所有的这个从事教育工作的异地的跨城通勤的，也不一定是教育工作者啊。我知道我们的车友有很多都是跨城通勤的，辛苦辛苦了，辛苦了，向你们致敬啊！我本人是。

比较讨厌就是通勤路程长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了大城市的 offer。 哎，别笑啊，本来讲的我自己都信了，真是。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从城北啊，就拉新区那片开到我们汇丰大厦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不是我车的极限，但是是我心理接受范围的极限。我简直都不敢想以后要搬到我会怎么搞，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因为以前住商人家，大家都知道嘛，这个起步三五分钟就到单位了，所以我也属于那种没苦硬吃型的。现在基本上通勤是在半个小时左右，开得快一点25分钟左右，因为早高峰的时候相对来讲从城北到城南不算太堵嘛，还好。就这样我已经觉得很烦了。我看有车友说你让小易给你开，不敢，因为我不想做招人厌的人。说实话早晚高峰这种通勤高峰时段啊，如果说你开一个小蓝灯，讲起来就大部分人只要用过智驾的人，他会觉得智驾是比个人开得好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开车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在路上大家都在开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辆小蓝灯，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就老老实实自己开吧。这个驾照都拿了这么多年了，不是说完全依赖智驾的，但是这个东西好不好呢？那用起来的时候确实很好，但是永远我们驾驶员是行车的第一责任人嘛。来500说今天湿度太大，确实。来那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今天早间的时候，昨天傍晚啊就已经发布了蓝色的暴雨预警信号，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雨量不大，今天白天到夜间会不会徒增新的雨量不好说啊。今天的温度呢，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28度，人的体感温度大概是在29度左右，西风2级，风力不大啊，降水量呢也不小，但目前来看的话并不大，所以提醒大家空气质量呢是凉的，湿度是蛮大的啊，所以一些这个今天的湿度高达98%，那这跟我去漂流有什么区别啊？就跟我泡在水里一样，这个湿度了啊。这个大家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不好意思，我是水泥做的。今天湿度真的很高了，这位车友讲对了啊。这个如果说你感觉到不太舒服的话啊，祛湿怎么办呢？反正我爸给我搞的那个什么祛湿茶，我一口都喝不下去，真的。我的天哪，什么人间毒药啊，不是人间养生。最近饮料出事的特别多啊，说这个带果汁儿，什么百分百果汁儿的，最后去查，一丢丢果汁含量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叫什么来着，确实就是科技与狠活，我们都懂，就是饮料这个东西肯定不要常喝，但是你要说让我一点都不喝，确实也不太可能啊，就这个都抛开剂量谈毒性，其实也是耍流氓吧，对吧老爸。但是能不喝就不喝啊，特别是一些小朋友们，确实因为就是他关注什么，然后这个短视频平台就会频繁的给他推什么，比如说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经常推的就是什么十几岁的孩子因为喝饮料然后又什么尿毒症了，又是这个那个了，有没有这种情况，一定是有的，所以切记啊，不要把饮料当水喝，不要把奶茶当水喝，听到没有，听到了，改不改，不改还是要改啊，最健康的东西其实就是什么白开水。好，来希望今天的路况都能够比较安然啊。秦淮说老胡呢能不能扣他工资给你买好吃的，咦海燕请假了，有事儿有事儿啊。这个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如果你们发现我们两个人突然有一个人不在直播间，只有两种可能，一就是有事儿请假，正规请假了，二就是被派去干别的事儿了，但是是公派啊，接私活他也没这大胆子。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不用脑补这么多这个大戏了啊，这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说实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没病没灾的呢，这是有病假的。还有啊，我们这个家里面有这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没有事儿呢，对吧？还有单位除了就是我们接触比较多的，你们在电波当中听到的就是我们在做节目，但事实上除了做节目以外我们还有 N 多个工作，所以这个互相体谅一下啊。来有人说其实老胡还是不错，那可不，真不是，可是你突然接这一句我都不知道，我不敢接话，我害怕你还有下一句，就像有人跟我开玩笑的说老外夸人的时候你只能听前一句不能听后一句，是吧？但是接下来我要夸的真是从前往后从左到右360度无死角的夸一夸，那就是我们的信达典当啊。前几天才发生的一个真实例子啊，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车友临时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困难，然后呢他这个人呢是不太愿意去借贷的，不想走这条路，但是银行的这个常规的贷款
确实办不下来，征信有些瑕疵，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说了啊。

也是个人隐私，然后呢也的的确确张嘴找亲戚朋友借了，这个结局不用讲，他说他问的时候其实就是带着侥幸的，他知道大概率是借不到的，但是想想看，算了吧，如果万一呢能借到还是省心，最后确实没办法找的信达典当，没有想到这么方便，比他想象方便的多，所以他说有的时候确实是认知的偏差啊，总是觉得典当行啊或者说这种借贷啊，那这不是趁我病要我命狮子大开口吗？真不是，他说比他想象的第一便捷的多了，到款特别快，他说有这个在通讯录里面找联系人纠结半天编辑好文字或者想着给别人打电话是不是一种叨扰，这个过程钱都已经到账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费息，就是费率等等的明码标价，该多少就是多少，你短期借是什么样的这个代价，如果说你转长期又是怎样的代价，他们还会根据你实际的情况给你量身定制适合你的借贷方案啊。所以这个昨天我们的车友跟我反馈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我说他说感谢1054，要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平台，我说没事儿，那本来就是服务大家的嘛。除此之外，这是您遇到着急要用钱的事儿了啊，这个信达典当好使，还有呢就是信达珠宝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小程序里下拉菜单直接输信达珠宝，里面有百万款式，不仅仅是足金，还有足银的，18K 金是吧，铂金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什么翡翠啊玉石啊什么的，包真而且包回收，就他们家出去的所有黄金和银饰的制品，这些东西是包回收的，你不用担心你说找不到下家，或者说我这个万一有些什么问题，及时变现及时回收，7天无理由，还可以去换款式啊。统一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专线1315032111 1315032111。来，大刺花说，月姐么么哒，我听话注意安全，我都到单位辅道口又被违停占了，哇那个此处省略300字，他说我是慢慢的小心挪进去的，还有不长眼的电动车，不好意思，不长眼三个字是我帮他加的啊，我能够感受到隔着屏幕他的愤怒，拼命的按喇叭，其实如果没有违停，我顺着辅道边子走是不会影响电动车的，但是偏偏有违停，我能理解了，就是大刺花从主道开到辅道，他单位嘛要进辅道，但是辅道呢有违停车辆，就是在非划线的停车的地方停了车，然后造成他从这个缺口进去的时候本来很顺，擦擦擦进去了，结果他是擦日停动动动擦日停然后后面电动车呢可能因为视线的问题，觉得前面这个车怎么那么挫的啊，几把了都进不去来，我跟这电动车解释一下啊，不是他挫啊，说实话大刺花作为女车友的车技，如果他叫挫的话，那我们很多人都挫的不能看了电动车也听不到是吧，那就等着吧，真是的，这个所以啊，辅道不要违停，如果说电动车就是单方事故，它撞到了你违停的车辆，不好意思，你还要担责嘞。快乐医生说，丰乐大道与龙盘大道交口左拐车非常多，提醒车友注意慢行啊。丰乐大道与龙盘大道的左拐，就交口左拐车道车比较多。OK， 收到啊，那我们缓一缓吧。这个进入歌曲和广告时间，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不好意思，清下嗓子啊。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C1054520。听什么歌呢？来听这首花童的《夜雨绵》，很应景啊。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精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

0: 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8:02，整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万月啊。刚刚有车友问，放的这首歌怪好听的，是什么？叫花童的夜雨眠。这个名字好像不是真名，是不是唱那个啊？就是那个，就有一段时间，我、哦、这都好几年下来了。就有些网络歌曲你觉得似曾相识，但事实上已经是 N 年前的歌了，叫什么，就是那个粤语，就是夹杂着粤语，就是这不有点蹩脚的粤语的歌，叫什么，沧桑在楼发看喊那黑风黑瘦吗，笑纳笑纳笑纳，好像是他，是一个味道，应该是他这个笑纳的演唱者，好像就叫花童吧，演唱的叫夜雨眠，还挺好听的，对吧，小清新的歌曲啊。主要呢是这首歌比较短，因为刚才讲话讲超了，距离广告时间没有一首完整的歌曲的时间了，只能塞一首比较短的歌。好，继续回来啊，看看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今天我一个人道路这么通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嘞，我希望下一周老胡休年假的时候，这个大家还可以这样善待我，谢谢。那我可不可以连一个半小时歌？来，我们一起，我来给大家打碟。啊，有车友跟我说收到，么么哒啊，么么哒么么哒。然后来听听大刺花的声音，就大刺花就是有一种魔力啊，就是听他，哪怕是听他骂人，我都会不经意的笑出来。然后他这个不是骂人的啊，这个是找到了小惊喜。
1: 过去的记忆
0: 啊、哦，来来来，
1: 姐，我在收拾车，然后我在车里面拔出来四张过去的记忆。
0: 这个老听众老听众知道，新的车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他翻出来什么，从中央扶手箱里面啊，首先